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哟，快开始了，再见啊。

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七十七年向海图强，人民海军在乘风破浪中留下一道道壮阔航迹。这航迹是从近岸走向远洋的跨越，是从黄水迈向蓝水的征程，是守护家国、担当使命、维护和平、走向世界的大国担当。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一起来看人民海军近期的新动态。历时234天，总航程约3.6万海里。4月26日，圆满完成“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海南三亚某军港码头。这是自2010年起中国海军第11次执行核协使命系列任务，也是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首次走出国门。上午10时，南部战区海军为任务官兵举行了欢迎仪式，南部战区海军领导、官兵代表及任务官兵家属在码头迎接。
2: 军乐嘹亮，红旗飘扬，这里是海南三亚某军港。圆满完成核协使命2025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正在靠泊码头。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码头上的官兵代表和家属代表挥舞着国旗，热烈欢迎任务官兵的凯旋。
1: 2025年9月5号，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福建泉州接缆起航，执行核协使命2025任务。任务期间，医疗团队采取船上诊疗、前出巡诊、直升机转运三种模式，为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及中方机构人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除医疗救助之外，此次任务还深化了文化交流与军事合作，与到访国开展礼节性拜会、医学交流、文体联谊等活动。近期，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开展了全要素多克姆实战化训练，全方位检验编队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飞行甲板上，舰载直升机腾空而起，快速前出，低空盘旋。

0: 锁定目标，先后完成低空突防、隐蔽侦察、舰机联合警戒等科目后，已是夕阳西沉，亚丁湾被夜色笼罩，难度更大的夜间着舰训练开始。驾驶舱内飞行员紧盯仪表参数，按照舰面引导员的指令不断修正飞行高度、速度和航向，精准对准舰艇甲板，在风浪中稳稳着舰。第48批护航编队自出航以来聚焦使命任务，扎实开展实战化训练，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得到提升。
1: 4月27号，海军郑和舰迎来服役39周年纪念日。郑和舰舰名取自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以其名字命名，是海军对航海先驱的致敬。舷号81也寓意致敬81建军节，致敬革命先驱。自1987年入列以来，郑和舰累计航程超60万海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8圈。这艘战舰曾10余次走出国门，出访美俄等多个国家，组织甲板招待会，接待来访外宾和华人华侨，是人民海军对外交往的缩影，是名副其实的外交大使。作为我国首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先后保障40000余名海军学员出海实训，不仅见证了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坚定步伐，也成为一代代海军学子逐梦深蓝的重要起点，因此又被誉为海上流动大学和军校第一舰。
0: 远洋行动频频刷屏，从海外护航到医疗援助，深蓝之上人民海军的航迹愈发清晰。这些航迹是一个古老民族拥抱海洋的足迹，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向世界传递和平友谊的生动实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跟随人民海军的航迹，见证深蓝荣光。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疆专家王小鹏、海军海口舰周帅。
3: 任务时刻，海军听讲。
4: 任务时刻收到，请讲。
3: 任务时刻，你好，我是海军基舰，我在你左前，请问你是否目力看到我？
4: 哦，看到了一个白色的。
3: 参谋你好，我现在正式为你开始护航。
4: 军舰来了。
2: 2025年，一艘中国小帆船顿悟时刻号计划穿越海盗风险高发的亚丁湾，他们向中国海军提出护航申请。正在执行任务的海军第47批护航编队包头舰第一时间响应，全程伴随护航，舰载直升机升空警戒，特战队员全时备勤。钢铁巨舰与一叶孤帆同框的画面，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0: 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我们看到亚丁湾之上钢铁巨舰守护小帆船的画面，让很多人直观感受到被国家保护的感觉。从2008年至今，我们的人民海军已经派出数十批护航编队远赴亚丁湾，为中外船舶保驾护航。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海口舰的周帅，他曾经参加过多次亚丁湾护航任务。周帅，想请您首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人民海军要跨越万里远赴重洋呢？
5: 多年前的亚丁湾可以说是海盗活动极其猖獗，多国的商船啊频频被海盗袭击甚至劫持，我国的商船渔船都接连发生了险情，船员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那时候的船员呢，只能用自制的一些简易的工具来保护自身的一个安全。通过商船上的船员反馈，他们一般在出发前都自制了一些长矛啊、像大刀啊等等很简易的自保工具。
6: 我们必须要把船上的提示网，然后消防水带，

0: 水桶，就所有的大油桶，200升的大油桶装水，假人安排好，假人上面要给他做好呛，那种用木头刻个呛。
1: 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应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的请求，先后通过了多项决议，就呼吁各国积极的参加打击海盗行动。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仅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商船跟人员的安全的需要，更是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
2: 亚丁湾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海上通道，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些船只啊都要通过这里，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未来的发展。要派出舰艇参加护航行动，要体现大国担当，可以说是一个必答题，不是选择题。
3: 我们把历史啊回溯到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当时他最远曾经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也曾经到达亚丁湾。那么当时呢，郑和船队啊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开展和平友好交往，第二个呢就是打通海上贸易的交通线。众所周知，郑和远航活动戛然而止，这其中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重陆轻海的片面战略思维。这种片面的战略思维不仅使得中国在历史上错失了海洋大发展的良机，而且使得在近代的时候呢，中国有海无防，备受欺凌。时间来到今天，我们的海军实力强起来了，我们的综合国力强起来了，中国人的战略视野再度来到远海大洋。那么中国海军呢又来到亚丁湾，我们是通过切实的护航行动，向国际社会，向全世界去提供优质的国际海上公共产品。
4: 有些航行是日常出动，而有些航行注定被历史铭记。2008年12月，多艘舰艇从三亚出发，驶向一个新的任务海域。海图上，这是一段遥远的航线，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这一刻起，人民海军的航迹不断延向深蓝。
5: 那作为第一批护航的官兵，您当时第一次到达亚丁湾是什么样的印象？
1: 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条件很艰苦，海况很恶劣，海盗很猖獗，我们的装备人员呢很疲惫，我们的商船队伍很庞大，让我们的护航任务啊很紧凑，一批接一批。我们船上所有的补给都是靠我们的综合补给舰跟随我们，对我们进行补给，所有的都是建立在我们编队自身的基础上，自给自足。
2: 这对人民海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到过那么远的海域啊，很多的难题啊都是可以说摆在我们护航编队的面前。这样的远航，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啊到了这样的区域里边，我们的装备发生故障怎么办？我们的官兵生病了怎么办？同时我们还要保证过往这个船只的安全。其实啊，当时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探索。我们的护航编队去那儿以后呢，其他的护航的编队已经在那儿了，其他护航的编队采取护航方式呢，也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航道啊分成了不同的区段，那么他们的舰艇呢基本上就在那一个区域里边进行这种巡航，就是如果有海盗在这儿出现，他们就去驱离，不是全程。我们在决定这个形势的时候采取了伴随护航啊，就是你的这个船队集结好以后，我们从这个亚丁湾啊入海口一直送到就是安全的区域，我们再返回来，再送其他的船只。海盗他们的这些船只是小艇，数量多，速度快，而商船呢比较慢，我们就派出了我们的舰载直升机来配合我们相应的这个行动。还有一种呢就是随船护卫，因为有的船呢速度比较慢，还一个呢就是它干舷比较低，海盗呢像狼群一样冲上来的时候他们很难防御，所以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特战队员直接派到这样的船上去啊，就拿着枪跟他们一块走，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保证相应的这些船只的安全。再有呢就是因为你每天要接收啊相应的这些情报和信息，就是哪里有问题了，或者用什么样的频道来联系啊，这些我们过去都不熟悉，都要在这种实践中去探索

0: 亚丁湾，扼守印度洋通往红海的咽喉，每年航经商船数以万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域之一。曾几何时，猖獗的海盗把这里变成了恐怖之海，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安全与地区稳定。600年前，郑和船队曾在这里留下和平印记。600年后，人民海军战舰再次来到这里。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山海阻隔，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履行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担当。
1: 在陌生的远海大洋，信任是最珍贵的纽带。首批护航编队用一次次昼夜守护，一次次危难驰援，在这片海域留下了饱含责任与温度的航迹。
2: 我们到了亚丁湾不久后啊，就接到了第一批护航任务。这是第一批在海外被我们中国海军护航的中国船舶，在我们的护卫下呢，顺利的到达了安全海域。等到任务结束分航时，船员呢做出了一件让我们所有官兵都没有想到的事，他们用油漆刷出了4个大字：祖国万岁。当直升机把这个画面传回到我们舰上时，所有的官兵看到祖国万岁4个大字格外的醒目。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上，航道危机四伏，这是我们的船员用最朴实的方式对祖国表达的一种感谢，对祖国的一种信任，更是对我们海军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走出去就是代表国家，就是代表祖国啊！我们保护他们就像母亲保护孩子一样，他们在外面就需要我们亲人保护。
3: 中国海军为什么要走向深蓝？为什么要走向远海大洋？我们来到远海大洋，既不是来炫耀武力的，更不是来扩张势力的，我们是要让在远海大洋上的每一艘中国船都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安全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0: 祖国万岁，这4个字是朴素的大国回响。远航在亚丁湾上的中国船舶终于有了来自祖国的坚强依靠，有了穿越风浪的底气与力量，真切感受到祖国就在身后，人民军队就在身旁。2008年11月，天宇8号渔船在肯尼亚附近海域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包括16名中国船员在内的24人被扣为人质。一直到2009年2月，正在护航的海口舰接上级命令，接护遭海盗劫持近3个月的天宇8号远洋渔船。此时这艘渔船刚刚被释放，船上被洗劫一空，正焦急地等待救援。
4: 当时啊，这个天宇8号被海盗劫持以后呢，给他们的待遇非常低，当然这是他们被放出来以后啊讲的，就是吃不饱。而且呢，他们就是很担心，如果不能得到解救的话，可能命就丧在这个海盗的手里了。祖国对他们非常的关心，包括跟海盗的这种谈判，通过祖国的努力啊，就把人质和船只啊，就全从索马里海盗手里就是要回来了。
2: 当时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就高速赶往目标海区。当我们到达目标海区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天宇八号船体很破啊，锈迹斑斑的，我们就用电台对他们进行呼叫，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安全了，我们人民海军来了，就是要接你们回家，就护送你们到一个安全的港口。当船员在电台里听到声音，他们冲上了甲板向我们挥手，那个兴奋，那个激动，就像一个走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不停地在甲板上欢呼。
5: 中国海军，中国海军，我申请加入你编队，跟随你航行。
6: 我同意你加入我编队，我为你伴随护航。
5: Mayday，Mayday，
6: 请回拨求证位置，周围情况我现在已经告诉清楚。

0: 在危机四伏的亚丁湾，中国海军的守护不分国籍，一视同仁。2009年，首批海军护航编队收到一艘希腊商船发出的紧急呼叫，称其被海盗围攻，编队立即前往救援，成功将其解救。这是中国护航编队第一次解救遇袭外国商船。
1: 我们讲大国海军，大国海军之大，在这里绝不仅仅指这个舰炮的口径大，舰艇的吨位大。我想啊，这里的大指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是大道无垠、大爱无疆的大。所以在相关的海域啊，至于中国海军来说，不分船舶的大小，不论国籍肤色，只要你遇到危险，中国海军就会伸出援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3: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哟，快开始了，大家，我回来了。

水乐派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在亚丁湾，外国商船宁可多等两三天，也要等到中国的护航编队。
2: 对，千真万确。许多外籍的商船啊，就鼓动的推迟航程，调整航线，就是为了加入我们中国护航编队。那这个信任哪来的？就是我们常年的这种坚守换来的这种信任。有很多这种商船经常往返于亚丁湾，他就指认我们中国海军。许多外籍的船舶在国际频道向我们求助，我们把他护送到安全海域之后啊，他们鸣笛致谢，送来锦旗，感谢信，称我们中国海军是亚丁湾上最值得信任的守护者。这份信任不是靠宣传得来的，是一次次成功的营救，一次次实打实的守护赢得的。
3: This is Chinese Navy Escort.

0: Passenger,
1: if you require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us on channel 16.
2: 这句在亚丁湾上空一次次响起的通告，是中国海军的庄严承诺，航迹不断，使命不歇。中国海军以十余年接力坚守，践行大国责任，长久护卫远洋航道安宁，成为这片海域值得信赖的和平力量。
3: 通过我们官兵啊在护航的实践中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在远海用军事手段执行非战争军事任务。应该说我们人民海军呢体现了他们的这种政治素质还有军事素质。我们现在护航编队已经达到了48批，我们的护航行动不仅仅是啊护卫了我们相关的船只，保证了海上的通道，检验了我们人民海军这种执行非战争任务的能力，同时也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形象在国际中的地位也是一个抬升。
2: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0日，正在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收到了一封名为“纸短情长诉敬意”的感谢信，信来自备护船舶临海希望轮。信中写道：“这次护航经历，让我们对祖国强大有了最真切、最鲜活的理解。它不是新闻里的数字，不是报告中的论述。”而是当我们在异国海域遇到风险时能第一时间找到的中国坐标，是当我们需要守护时能及时出现的中国力量，是让我们在与外国船员交流时能骄傲说出我们有中国海军护航的底气。这份因祖国强大而生的自豪会伴随我们未来每一次航行，成为我们面对风浪时的精神底气。这封信通过舰上的深蓝广播全舰通报，让大洋之上的温暖与感动传遍战位，见证了人民海军与远航同胞之间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4: 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实现了体系化、常态化、标准化，远海遂行任务能力持续提升。而远海任务的高效开展离不开坚实可靠的海外后勤保障支撑。2017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开营，这是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主要为亚丁湾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后勤保障。
2: 自2017年开营以来，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不断提升远海保障能力，在舰艇靠泊、战备训练、海外驻防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先后完成联合演训、军事交流、应急救援等多项任务。岁月深耕中，基地不断书写着温暖与守护。2019年底，光明行动为当地群众实施眼科手术，让百余位患者重见光明。2025年初，当地居民区遭遇火灾，基地官兵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送去急需的生活物资。2026年春天，官兵们又走进社区，开展防疫宣传与卫生援助，用细致守护为当地民众的健康保驾护航。从民生关怀到文明相伴，中国军队以真心换真情，以行动示善意，在非洲之角留下了一段段温暖而绵长的友好故事。这座我国首个海外保障基地也成为传递终极友谊、彰显大国担当的温暖窗口。
4: 亚丁湾之上，我们的人民海军全力维护国际航道安全畅通。当战火骤起，同胞身处险境，我们的人民海军依然从深蓝大洋紧急赶赴交战区域，以一道道逆行航迹守护同胞生命，

0: 护送平安归途。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一扇特殊的安检门。2015年，身处也门战乱中的中国同胞，就是通过这扇安检门成功登上归国军舰，顺利回到祖国怀抱的。这扇门连接着和平家国。

0: 从来没见过战争，但是没想到自己一步一步的就置身于战争之中了。我们只能是从窗户口啊偷摸的往外看一看外面那个硝烟炮火，那个然后听枪炮声，就是特别就在眼前，就在耳前。
1: 当时啊这个任务很急，最初是想都集中起来，然后大巴车呢运到机场，用空运的方式，这样速度快啊，然后给他们运回祖国。但是呢如果我们的飞机在机场受到了袭击，比如到了机场的时候飞机起来了，飞机被打下来怎么办？不知道谁的飞机啊，所以我们只好就采用了就是把这个亚丁湾护航的舰艇啊临时赶紧派来接他们，这些舰艇编队的官兵是执行护航任务的，但是接到命令之后迅速的就做出了反应，迅速的就进入了亚丁港，从护航的行动马上转变为撤侨的行动。这种突发的事件也是对我们人民海军的官兵的一种考验，同时呢也是展示大国海军的这种能力。那进来之后呢你还要防止啊就是恐怖袭击，还要防止就是他们内乱的时候这些榴弹过来。所以我们后来还看到了一部片子叫做《红海行动》，实际上就是讲的我们当时从也门撤侨的行动。
2: 刚刚接到驻伊领事何清流的求救电话，他跟最后一批侨民在撤离途中遇到袭击，伊维亚政府暂时无法提供人员营救，但是他们已经允许我们的部队进城救人，并在港口提供交通支持。

0: 中国海军，我们带你们回家。
1: 军舰一露头之后，有人就大声呼喊，军舰来啦，祖国来接我们啦。那当时那个岸上哈就沸腾了，就是大家手持国旗呀、啊、就呼喊呐、啊、奔跑啊。
2: 党中央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当时下了舰之后呢，在这个港口上马上军事部署把他们接到这个军舰上以后呢，他们的食宿就成了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些官兵淡水食品都是有限的，先把自己的这些铺位让出来，然后把自己的食物和淡水让出来，所以使他们都感到了祖国的伟大，感到了海军官兵给他们的亲人的这种温暖和保护。
4: 当年撤侨行动当中呢，我们的编队也协助撤离了多国公民。
5: 在撤侨行动中啊，我们护航编队啊，舰艇辗转多地，在大量的撤出中国同胞的同时呢，还协助外国公民撤离险境。当被救助的外国公民登上我们军舰后啊，激动不已，纷纷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来向我们表示感激感谢，无数人呢向我们中国海军敬礼鞠躬。
1: 我看到这些外国人都是用着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中国人，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敬佩和羡慕中国，就是你看到那个大军舰在你眼前，无不感到真的就是太自豪。
6: 生死关头方见真意，我们经常谈到海洋命运共同体，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次的撤侨行动应该说是对于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好的诠释之一，是一个最好的注脚。所以由此可知啊，真正大国海军的强，它强在哪里？它绝不仅仅是强在它的炮火，而是强在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带自己的民众回家。它绝不仅仅是看能够摧毁什么，关键看你能够托举什么。
7: 人民至上，使命必达。从也门到多个海外任务区，海军舰艇闻令而动，紧急驰援，让五星红旗成为人民心中最安全的中国红。那一声声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

0: 来了，你们安全了，成为最震撼人心、最有温度的家国承诺。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十三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七十七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七十七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1: 人民海军在战火中逆行守护，彰显的是中国人的底气与自豪。硝烟散去之后，人民海军继续挺进深蓝，满载药品和医疗器械，把健康与希望送到世界各地。那么从守护生命到抚慰伤痛，他们又在大洋之上书写着怎样的暖心故事呢？
0: 2024年9月，在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眼科诊室，一位刚果部老兵在就诊后拿出了一张黑白集体照，尽管照片已经斑驳褪色，但依然可以辨认出中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这位老兵与中国有着怎样的缘分呢？
2: 这张照片里面的刚果部老兵，他的名字叫姆富图·安托万，他呢曾经是刚果部首批赴华军事留学生。在1970年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表现呢各方面比较优秀，所以就被推举为首批赴华军事留学生。他这个学习呢也比较刻苦，一直立志是要把中国学到的知识啊回国之后运用到他的工作实践当中去。在华期间，他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他有这么一张合影。后来经历了国家动荡，生活困顿，人生低谷，但是他一直珍藏这张照片，因为他留下的是他人生当中难忘的回忆。他把中国看作是第二故乡。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因为白内障的原因，双目几近失明，正好赶上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到刚果部的这个黑角港，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提前十几天就赶到黑角港翘首企盼。中国军医给他做出诊断以后呢，然后给他实施了手术，重见光明。这个故事啊，我想它其实是串联起了两个时代。几十年前中国百废待兴，但是仍然是真心实意的去帮助非洲兄弟，帮助他们培养人才。几十年后呢，中国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又救死扶伤，去救治非洲人民，让老朋友有重见光明。
1: 信任是跨越山海的力量。还有一位塞舌尔妇女为了治病，追着和平方舟号从塞舌尔追到了南非。那么这份信任从何而来呢？
3: 我们的医院船它的设备啊非常的先进，它一应俱全，相当于一个三甲医院啊。比如说这个手术室在海上啊，就是海浪比较大的时候，手术室呢它已经采取措施，所以医生可以平稳的在这个手术室里边做手术。再一点就是我们还有很好的医护人员来跨大洋的为世界各国的啊这些民众来服务。当我们的大白船啊，就是和平方舟号到了塞舌尔的时候呢，有一位妇女啊，因为她的子宫呢可能有疾病，但是按照她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啊，就是要把子宫切除，她想保住啊这个生育的能力，她来到了我们的和平方舟号，来找到了我们中国的啊人民海军的这些医生的时候呢，时间不允许了，所以呢就是跟她讲了这个治疗的办法。当我们的船到了南非的时候，他一直追到了南非，然后我们的这个船上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疾病，保住了他的子宫，他就说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同时也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应该说这名塞舌尔女性她的这个故事啊，

0: 还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我们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整体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呀，信任就成为了一个国际稀缺资源。那么非洲人民是怎么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海军建立这样一种信任呢？其实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做出的一次次的医疗服务积累的口碑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每到一处，当地的民众，特别是这个患者呀，可谓翘首企盼。多国的高层也曾经登上我们的大白船，表示感谢，对中国的医疗力量啊进行点赞。另外一个就更不用说，当地的华人华侨看到祖国来的医院船在这里救死扶伤，这种家国情怀油然而生。
1: 人民海军的这个医院船呢，它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那我们看到它发挥的作用就是要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并且增加呀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谊。
2: 现在我国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已经入列。2026年以来，“吉祥方舟号”持续开展实战化演练，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舟独航到多船接力远航，中国海军以生命之舟赴万里之约。以和平之帆固四海同心，共同构成了中国海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蓝方阵。
1: 船的航迹越来越多，那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广。同时呢，我们看到人民海军的海上的医疗救护的能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强的。这三艘专门的医院船的入列，不但是我们人民海军作战的能力和他这种保障的能力的一种发展，也是我们军事外交，也是我们中国大国担当的一种体现。
2: 扬帆担当大义，万里守卫和平，从亚丁湾的护航坚守到远海大洋的生命远航，人民海军的航迹所致是守护同胞的安心港湾，更是大国担当的和平答卷。舟楫所至，生命至上，航迹所及，守护无疆。一艘艘和平之舟跨越山海，连结心灵，让不同文明在守护生命中相知相融，让和平、友善、共赢的种子在深蓝大洋之上生根绽放。
0: 这集呢，我们谈到了亚丁湾护航、也门撤侨，包括我们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其实这些呢，都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一个体现，是人民海军不断发展的一个体现。一直以来，我们中国呢，秉持的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而人民海军这77年来的发展历程就充分证明，人民海军这个力量的发展呢，就是我们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保障。
3: 数十载向海图强，数十载深蓝逐梦，人民海军的航迹展现着一个古老民族拥抱海洋的胸襟，诠释着一个负责任大国走向世界的担当。从近岸到远洋，从黄水到蓝水，这条和平航迹正承载共同梦想，驶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航迹所至，和平随行，大洋之上守护不息。人民海军的和平航迹不仅书写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之上，也珍藏在海军博物馆的一方方展柜里。每一件互赠的礼物，每一次舰艇的互访，都是这条和平航迹的生动见证。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跟随梁志老师一起来了解舰艇互访如何架起中外友谊的桥梁。
4: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志。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当中啊，有

0: 很多的展品都记录着中外海军友好交流的故事，他们也是和平航迹的重要见证。您看，现在在我身旁这一整面展柜，陈列着的都是中外海军舰艇互访时留下的礼物。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这些礼物来了解一下舰艇互访的故事。舰艇互访，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海军舰艇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军舰在国际上被看作是流动的国土，所以每一次舰艇出访或者接待来访，都属于严肃的军事外交活动，需要两国提前协商、周密安排，并不是随意停靠那么简单。我们的人民海军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常态化开展舰艇互访，如今已与世界上百个国家的海军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在访问期间，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既有隆重的礼仪环节，也有大量务实的交流，比如双方官兵互相登舰参观，开展专业技术交流，进行联合海上演练，还会举办甲板招待会、文体活动等等，既展现海军的专业素养，也拉近彼此的距离。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啊，互赠纪念品也是一个普遍遵循的惯例，既是礼节，也是友谊的见证。这些展品就是最好的记录。在这些礼品里，大家最常见的是各国海军的舰徽、舰船模型、纪念牌和工艺摆件，设计精致，辨识度很高。除此之外，很多国家还会送上极具本国风情的特色礼物，比如不少国家赠送过会有本国海洋风光、海军标志或传统纹样的装饰瓷盘，工艺精美，纪念意义突出。还有一些国家呀，会赠送象征着本国海军文化的纪念刀剑、金属的版画以及民族的手工艺品等等，每一件礼物都对应着一次舰艇的访问，也记录着两国海军之间友好交往的瞬间。您现在看到的这尊名为大团结的乌木雕，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圆满结束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的时候，坦桑尼亚赠送给医院船的一份富有民族特色的珍贵的礼物。这类群雕采用镂雕的手法，将几十甚至上百个人物以堆叠的形式雕刻在整颗圆木上，刻画一个家庭或部落劳动生活的场景，每个人物彼此相连，寓意团结就是力量，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命运休戚与共，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像大树一样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其实啊，舰艇互访不仅是技术和经验的交流，更是文化和理念的传播。我们的人民海军带着和平、友好、合作的理念，航行在远洋大海上，向世界各国展示着人民海军的形象。而这些静静陈列在展柜当中的礼物，也记录着人民海军与世界各国海军以舰为媒、以礼传情、共同维护海洋和平的动人故事。
1: 好的，感谢梁直老师带来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8: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哟，快开始了！
11: 哎呀，

了，快开始了。

哈哈哈哈。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

0: 买贵了，
1: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日本自我松绑欲输出舰艇设计图，台军看中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赖当局与虎谋皮，勾结日本右翼铤而走险。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在西南诸岛举行演习，在石垣岛部署反舰导弹，向与那国岛出动侦察无人机。日本鼓噪强化所谓宇宙开发，计划年内发射监视卫星，同时筹设对外情报厅，大搞海外间谍培养。日本海上自卫队远洋航海训练横跨两大洋，航程超50000公里，野心昭然若揭。日本右翼加速推动国家再军事化，地区和平面临严重威胁。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日本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还试图与台当局在舰艇建造以及无人机等方面加紧勾连。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6000吨级护卫舰的过程中，已锁定日本研发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另据知情人士透露，随着日本日前正式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方对输出现役舰艇平台设计图已表达了不反对立场。同时，岛内媒体还称，日本无人机产业也正积极推动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作。报道称，双方的无人机相关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

0: 红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此外，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高作战指挥单位陆上总队将于本月首次以临近中国台湾地区的西南方向岛屿为核心，实施部队部署与物资运输演习。消息称，本次演习将于5月17号至22号举行，范围涵盖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关键岛礁。演习期间，日本将在石垣岛部署一座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部署两架扫描鹰二代无人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向先生，有报道称目前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6000吨级护卫舰的过程中是锁定了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日本则是默许输出现役舰艇设计图纸，那您怎么看这种舰艇平台技术的深度勾连？
2: 应该说啊，台海军对于日本这最上级护卫舰啊，可以说是垂涎已久。那么最上级护卫舰，我们知道在现在从全球范围来看，算是比较高端的中型多用途的护卫舰，被台军视为所谓的这种非对称作战能力构建的一个重要的装备，希望能够得到引进。当然我们从我们中方的立场来看的话，这种技术的勾连是严重突破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红线的一个重大的挑衅举动。那么同时台湾当局如果获得日方的这相关的技术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助长啊台独势力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么一个底气。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在当前的台海局势当中啊，台当局已经把日本当前日本是右翼势力掌权的日本看作是最大最主要的一个海外的靠山。从日方来说的话，他如果敢于明目张胆的来同台方进行军工相关领域的这些合作的话，那么对于中日关系的这种政治基础是一个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海局势的稳定也是一个重大的严重的挑衅举动。我想日方啊应该深刻反思在台湾问题上的有关错误行径，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那么停止有关错误的举动。
1: 那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台军方面会看上日本的这型舰艇，是打着什么算盘呢？
3: 台湾方面之所以看中了日本的这个最上级护卫舰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能够快速的去弥补台湾的海军战力的不足。这一型这个军舰就是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呢，它总体上来讲的话，技术水平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综合能力比较平衡，同时呢在吨位上也适配台湾原来海军力量的主战装备，同时它的这个综合的战力要比台湾海军现在所装备的军舰来讲能力要一个大幅度提升。所以综合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可以把台湾海军的这个战斗力水平可以提升的比较明显，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它的考虑。第二个方面的这个考虑呢，实际上主要是在作战的方面，它还是想解决发挥这个最上级护卫舰近海战力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这个特点，利用最上级护卫舰的这种模块化的功能，实现在反潜和这种反水雷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作用，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最上级护卫舰的垂发装置，在一些这个对海和对陆目标打击方面发挥一定的这个作用。所以台湾方面是想通过引进最上级护卫舰来达到这个多方面的目的，以及在作战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考虑。
1: 那同时呢，向先生，我们也注意到日本自民党呢是试图与台当局勾连，而且想要搞所谓的这个飞鸿产业链。那么应该说，一方面呢日本是在突破战后限制，另一方面呢台当局是想要借助这个外部力量来以外谋独。那么这种勾连，您认为啊是不是会将这个台海局势一步步引向更为危险的边缘？
2: 我们看到在产供链层面啊，日台之间的勾连其实早就开始了。那么尤其是在上一轮所谓的芯片战争的期间啊，那么实际上日本也在一直在推动像台积电这样的台湾的先进的芯片制程啊，将产线移到日本。我们看到在日本的熊本，日本政府通过巨额的财政资金的补贴来吸引台积电建立了这个3纳米、5纳米的先进制程的产线。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想要着眼于未来所谓的台海冲突的极端场景下，要来将台湾

0: 最擅长、最优势的芯片产业能够移到日本。那么这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要去中国化的一个布局。岛内的台独势力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借助日本这样的域外势力的撑腰打气，来服务于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甚至是以链谋独的危险的战略野心。
1: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同时呢，我们还看到日本陆上自卫队啊，近期是以西南方向岛屿为核心来展开演习。那么演习呢，除了部署了88式反舰导弹，还前推了这个扫描鹰无人机。那么您怎么看这一系列部署？
2: 最近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在靠近中国台湾岛的相应的这个西南方向的这些驻岛进行演习，我认为他的这个意图啊，第一个呢，他表现出日本是把一个错误的政治口号具体的转化落实到一个军事上的预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高市早苗发出这种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错误的政治口号，那么在此之后呢，中日关系进一步的这个恶化。那么如果说此前的那种日本的这个错误的政治口号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举动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就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把这样一个错误的政治口号转化落地成了一个军事上的预案了，表明日本在进一步挑衅中国主权这个问题上，他要一条道的走到黑。第二一个目的呢，就是他想把这个日本西南方向的驻岛打造成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一个前沿堡垒。日本陆上自卫队实际上它在这个军事的行动的方案中间呢，它强调的是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机动灵活型陆上自卫队，这是它的一个建设的方向，实际上也是它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通常情况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前沿部署，然后第二个呢是快速投送，第三个是机动增援。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恰恰的就体现了前沿部署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您所谈到的两个关键性的装备。一种武器就是88式的反舰导弹，是要对关键的海域和通道进行封锁。那么扫描鹰这一型的无人机前置部署以后，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对关键海域、关键通道的态势感知，获取情报。那么这两个这个动作实际上都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这个所谓的机动灵活型陆上自卫队这个作战概念中间关键性的部分，它进一步的暴露出来日本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在进行转变。那么日本这样的挑衅性的行动必然遭到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制。
1: 近期日本方面再次把黑手伸向太空，提出所谓强化宇宙开发方案，同时还计划成立专门海外情报机构。具体内容来看观察短片。
3: 据日本方面5月12号消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据悉，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对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据日媒报道，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有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前组成一支专责海外情报的全新机构对外情报厅，并建立系统化的间谍培养体系，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根据日媒的报道，高市政府最早将在今年夏天成立约700人规模的国家情报局，并在此之后扩大编制。同时，高市早苗声称，虽然此次相关法案中不包含与加强对外情报收集活动有关的内容，但他所推进的情报改革将会包含加强对外情报收集活动。当前的法案旨在建立基础，是情报改革的第一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4: 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
3: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向先生，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是提出了要增加自卫队从事宇宙相关工作人员的编制，同时呢还要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那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日本方面要强化这种太空领域的布局呢？
0: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轮日本在激进的强军扩武的动作当中啊，实际上是打着

0: 所谓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的旗号，要着眼于现代的高端战争、混合战争的需要，实际上把太空网络战力已经上升到和传统的陆海空战力同等维度的这一个多域作战的一个概念。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出现了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最早它起步是从2020年才刚刚起步的，最初它只有20个编制，那么现在到2026财年，现在它的这个太空作战力量啊，已经达到了880人的规模，那么未来还可能要拓展到上千人的规模。实际上，它在短短的6年内啊，这个人员规模就拓展了40倍，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力量之迅猛。而且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人员编制之外，其实它很大的经费投入啊，也在发展实际的一些作战力量的部署。包括我们看到，从2025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当中拨款用于打造低轨卫星星座，实际上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从太空进行这种军事上的一种预警、监控以及制导的一些能力，那么看到它的这个能力的一个指向啊，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中俄的太空力量的这么一个警戒。同时，日本以这种军事化、太空军事化的手段来激活国内的太空宇宙产业，来反哺未来的日本防卫力量的一种拓展，并且把它的军事力量更加向太空高端这些作战领域来延伸。
1: 那请教王先生，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在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个方案当中啊，一方面呢是强调要强化这个卫星抗干扰防监听能力，同时呢还强调要在年内发射能够监听他国卫星的这个太空监测卫星。那王先生，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当前日本方面的这个卫星发展水平是怎样的，是否能够满足从这个情报侦察到太空通信这样的全面布局？
2: 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日本的这种卫星技术啊，它的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呢，就是它总体的技术处在领先水平，特别是在区域范围内来看的话呢，日本的这个不管是在电子技术还是航天技术方面，长期积累发展，为它的后续的这个持续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它聚焦于关键的领域，一个是侦察，第二个是导航，第三个是通信。那么在侦察方面，它基本上是通过成像侦察和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这样的两种手段，基本上能够达到大约在10厘米左右的这种侦察情报的分辨率。同时，合成孔径雷达基本上能够达到0.5米到1米的这样的这个分辨率。导航方面已经形成了区域导航，而且它这个技术已经应用到这个日本的正常的这种经济商业活动中间，在导航定位这个方面已经能够提供有效的这个支撑了。第三个，通信这个方面，由于日本它是相对来讲一个狭长的这样的岛国，那么通过这种天基的这个通信系统支撑偏远岛屿的一些这个通信，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在关键领域方面，日本采取了一种持续加以发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措施。但是虽然说日本的这个卫星技术有一定的这样的这种先进程度，但它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这个短板。它的第一个这个短板呢，就是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完善，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这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它还是落后的。第二一个方面，它对美国的依赖性短时间内还是难以摆脱的。但是后续，特别是日本在从专守防卫转向先发制人以后，它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航天领域要进一步的加大投入，持续的这个发力，所以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日本的这个航天技术，特别是军用的这个航天技术的这个应用，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
1: 那请教向先生，高市政府不断强力推动情报统合体系建设，并且是筹备成立对外情报厅。那么有日本媒体甚至称啊，高市早苗这是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知道当年日本是有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那么对比之下，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当前这一轮日本的情报改革。
0: 应该说啊，日本这一轮的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战后力度最大的，而且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日本战后的这个情报体系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削弱，而且它的所谓的情报搜集分析功能，包括防谍反谍的功能啊，是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的，就存在着一个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一次高市政府主打的情报体系改革，表面上看是把这种条块分割要打破，实现这种

0: 这种一元化的垂直统合，实际上它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实现一个首相的中央集权。那么实际上这种做法一方面在国内被批评为战前情报体系的复活，那么现在实际上日本国内也担心这个新的情报体系不仅会侵犯和平宪法里头所规定的保护日本民众的这种隐私和人权的一些规定，那么另一方面也会成为日本的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异己、来监控国内的左翼、中左翼的这种反战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么对外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日本现在要打造新的这种情报体系啊，其实是着眼于像跟以五眼联盟为首的西方的情报体系的一种融合。那么现在他通过这种新的立法以及国内这种机制的整合，那么在法理和机制上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一个突破。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值得警惕的一点，在于日本新的情报体系它的矛头对准的是周边的邻国，实际上是打这种防谍反谍的旗号，强化对外的情报的渗透。那么所以我想地区国家国际社会啊，对于这种日本现在情报体系啊向着战前的体制复活的倾向啊，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来共同予以警惕和关注。
1: 海上方向，日本自卫队也是动作不断。报道称，日本近期派护卫舰参加了澳大利亚主办的反潜训练，具体内容来看观察短片。
2: 据日媒披露，日本最上级熊野号护卫舰近期参加了澳大利亚主办的反潜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反潜战、海上补给、对地射击等。有评论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此次最上级参训或带有一定展示意味。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不断加强海上联合演习，多次在海上联合训练中持续开展反潜科目演练。演习内容包括水面舰艇协同反潜、海上巡逻机联合搜索、战术通信与情报共享、海空联合反潜行动。尤其在护身军刀系列演习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澳大利亚海军多次实施联合反潜训练。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宣布将于5月16号至10月24号实施2026年度远洋航海训练，派出鹿岛号和珊瑚号访问冰岛、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等地，总航程超过5万公里。从航线看，覆盖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和白令海等方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日本最上级熊野号护卫舰近期是参加了由澳大利亚主办的这个反潜训练，那么其中呢不仅包含了反潜作战，而且还有海上补给、对地射击等科目，那么这些科目设置啊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3: 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的二号舰就是熊野号，在今年是参加了日本的一个专项的训练活动，叫做护卫舰训练活动。它主要的这个参加演习的这个区域就是到澳大利亚，在这个期间，熊野号是参加了2类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海军演习。3月23日到3月30日，它是参加的卡卡度2026演习；从5月1日到5月5日是参加的反潜战2026演习。日本之所以在这个护卫舰训练活动中间把这一艘舰派出去，特别是到澳大利亚要参与这个活动，都是由熊野号进行来参与，日本是有他的这个考虑的。第一个，强调日本在跟这种太平洋的岛国，特别是澳大利亚，在进行安全合作领域，日本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个主要是发出一种政治和这种外交以及威慑方面的这个信号。第二一个，要让澳大利亚去了解最上级护卫舰它的一些操作的这个程序。此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是要跟日本在最上级护卫舰中间展开这个合作，就是要让澳大利亚的海军去了解精简模式的情况下实际操作最上级护卫舰的这些具体的流程。
1: 日澳近年来持续加码海上联合演习，并且是高频聚焦反潜作战。那我们知道，反潜作战本身是典型的针对性高机密战略性科目，那您觉得双方在这方面加强合作有什么用意呢？
0: 我们知道战后啊，日本自卫队发展起来以后，一直把反潜作战能力看作是它的一个优势的领域，而且像它的苍龙级、大鲸级的这些常规动力的潜艇啊，应该说它的这种水平啊、能力啊，还是在全球领先的。但是它的短板也非常突出，因为日本自卫队长期以来是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包括它的反潜作战能力也是聚焦于近海防御的作战目的。那么现在它通

0: 中国跟澳大利亚开展相关的合作，实际上是想要把它的这种作战优势作战领域啊，进一步的向海外延伸，其实也是配合现在日本对外军事能力的扩张，自卫队不断的走出海外开展军事行动，能够提升它的远洋作战能力的重要的一环。当然我们看到另一方面，现在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防务合作在不断的走深走实，实际上它存在着一个很强的一个外溢风险，就是它会极大的改变整个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而且会推升地区的军备竞赛，实际上还是应当引起啊，包括像东亚地区、亚太地区的国家的一个警惕。
1: 那继续请教向先生，我们看到日本海上自卫队此次的这个远洋训练啊，是横跨了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以及白令海等海域，那么航程呢是超过50,000公里，耗时是超过5个月，那么这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布局呢？
0: 其实从近年来啊，日本自卫队每年都是打着所谓的这个演训的旗号在开展所谓的印太部署，它的这种海外部署的时间和活动的范围其实是在不断的拓展的。那么前几年来看的话，主要它的一些海外部署的一个路径啊，是从西太平洋到通过像台海、南海，再经由这个马六甲海峡到南太平洋跟澳大利亚进行一些合作，再然后到印度洋，然后甚至进一步的到欧洲，包括去北约参与一些联合演训。那么其实它这个活动的范围啊，表现出近年来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的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制约，从近海防御逐步的走向一个远洋作战能力的一个锤炼。而且从这次行动范围来看的话，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所谓印太和大西洋这一条路径，它的活动范围已经突破到了像白令海峡甚至加勒比海，就出现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已经步步为营，小步快跑的从日本本土到周边再到印太再到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拓展。而且配合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航空自卫队也在动，去年就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去年9到10月份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 战斗机首次部署到了欧洲，在英国和德国进行了一个短期部署。同时日本也在打着这个欧洲的安全和亚太的安全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叙事和话术，想把自己的军事能力进一步的深度的嵌入西方的军事体系当中，进一步的提升在全球军事体系当中的话语权，进一步的为日本的武器装备出海，进一步的包括未来要把日本的军售的触手啊延伸到北约来创造条件。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

0: 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当前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伊朗大规模演习强化反机降突袭能力，美军加码集购上万枚巡航导弹，美伊是否将陷入长期对峙僵局？英法战机舰艇奔赴霍尔木兹海峡准备护航，海上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激化？科威特指控伊朗武装渗透，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中东暗战是否正在升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天晚上在11点左右吧，当时对讲机里面我听到在喊那边小区好像着火了，我就组织收集灭火器，一边组织人员前去救援。
2: 我们当时也是有的是在那救火，然后他们就凑进去了，好几进去。
3: 当时那个摩托车哗就飞到挺远的，然后人也是飞到好多米之外。
4: 我就直接撞昏迷了，但是又住了20多天。家人说有一个过路的人给打的120电话，那当时让你打听那个人，你着急了没有啊？
3: 当时那哥已经滚到河沟里去了。
1: 当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时，就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5: 往前冲，可能就是一名军人本能的反应吧。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三哥，
1: 哎，辛苦了啊！哎，过来感谢感谢。感谢感
2: 谢。这一天，霍柱居民代表走进海军某部，感谢官兵们的英勇施救。
3: 谢谢，
1: 真的非常感谢啊！
3: 好，那请去坐坐吧，
4: 到到那里面。
5: 当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时，就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6: 往前冲，可能就是一名军人本能的反应吧。加上当时情况紧急，也来不及多想。
2: 时间回到3月14日23时，海军某部驻地附近一小区居民楼下，一辆小轿车意外着火，火势迅猛蔓延，并引燃相邻车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5: 当天晚上在11点左右吧，当时对讲机里面我听到在喊连长连长，对面小区好像着火了，我就组织收集灭火器，一边向上面报告，一边组织人员前去救援。
2: 连长石凯接到报告后，迅速研判情况，部署力量，带领官兵们火速驰援。
5: 到了现场过后，我发现现场非常混乱，一看是一辆小汽车着火了。当时我们把警戒线拉上，

0: 我们把周边的电动车呀，还有一些废纸啊，全部给它搬出来，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引发次生灾害。
1: 我们当时也是因为是在那救火，打好紧急系，然后他们就凑进去了。
2: 现场火势凶猛，这辆小轿车已经全部燃烧。
0: 当时我们采装灭

0: 火器和灭火弹，啊，对火势进行了一个压制。
1: 面对天干物燥、车辆密集且紧邻老旧楼栋，石凯带领官兵们分工协作，迅速开辟隔离带，使用灭火器材压制火苗。
0: 明火很难扑灭，现场也传来阵阵的爆炸声，就是车内的玻璃被烧炸了。
1: 短短十多分钟，尽管火势被压制住，但意外随即出现。
0: 一个战士脸上还被刮伤了，是因为救火过程中车内和车窗啊不知道什么爆炸物飞溅起来，把脸上割伤了。
1: 由于事发突然，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战士李继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救火的过程中受了伤。
2: 当时的情况太紧急了，天也特别黑，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都是回来战友和我说的。
1: 尽管李继深被碎片划伤了脸，但他依然坚守在灭火一线。
0: 我们当时发生火灾的这个小区，
3: 走，还有，
0: 是这里面当时停满了车，旁边还停了很多小车，那小车的已经非常烫了。这就是爆炸过后产生的这些玻璃碎渣，
3: 都烧化了。
0: 对，当时情况也是比较紧急的。
1: 监控录像里，火光一阵阵照亮黑夜，
0: 最后火情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但是还是冒着大量的浓烟，啊，消防员来了过后，采用灭火带一直浇筑，一直浇筑，才把这个浓烟灭掉。
1: 很快，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抵达，彻底化解了险情。救援结束后，互助居民代表专程来到营区致谢。感谢石凯他们英勇施救，化险为夷，用担当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 非常感谢咱们人民子弟兵啊！这次我们楼上的起火，咱们子弟兵出到第一线，英勇，非常英勇。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不怕危险啊！有的战士还受伤啊，非常感谢。
0: 当时我感觉还是第一次接受别人送锦旗，内心还是比较激动，感觉自己带着连队的战士们去救火也得到了认可。在我看来，救火这件事是一个人人都会干的举手之劳而已。
4: 有安全感啊，做这个也很有钱，部队上好多年了，因为我在这做的。
0: 我们因为经常进行这个灭火这些演练啊，这个都比较熟悉啊，对这些流程啊。
5: 站在阵地。
1: 除了灭火训练，石凯所在的部队对其他训练科目也不放松。
0: 科目：机滑架训练，目的：
5: 炮火训练，使同志们掌握机滑架的动作要领，为下一步实施武装侦察和敌后渗透打下坚实基础。单反截下，准备完毕。
6: 下。
1: 绳索、高墙、障碍场，这才是官兵们的日常。而石凯关键时刻紧急出手，其背后也有一段特殊故事。
0: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3岁，在路上啊看见了许多解放军到我们那儿参与救援，天气非常热啊，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给他们买水，然后渐渐的跟他们走得比较近，后来就问我要不要当兵，我说我也想当兵。
1: 解放军叔叔的出现在石凯心里种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2012年，石凯如愿以偿。
0: 我就自己报名，给父母打了电话，我报名要参军，啊，父母是非常支持我，然后我就来了部队，对，那个时候就想着当一个好兵作为自己的目标。

0: 我是2012年12月份入伍，2013年年底被表彰为优秀士兵，2014年入了党，2015年参加跨区演习，荣立三等功一次，2017年我就提干了。
1: 从火炮手到连长，从战士到军官，石凯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而且还有独特的训练秘籍。
0: 旅里面即将开展多人杯比武竞赛，大家想不想参加？
2: 想。
0: 好，想参加，那么必须就要超过我才有机会。那么谁来先挑战一下呢？
1: 400米渡海登岛障碍，十分考验平衡能力。石凯用自己充当磨刀石，也是他的训练秘籍。
0: 鹏敖，
3: 到，
0: 你先来。
3: 是。
1: 鹏敖入伍3年，急需一个展示的机会，而挑战石凯就是他的目标。只有打败石凯，才有机会获得比武竞赛入场券。然而，与体能、平衡、毅力均不在话下的石凯竞争，鹏敖胜算又有多少？刚开始，鹏敖领先石凯。但随着天空雨越下越大，场地变得湿滑，胜负有了悬念。由于脚下湿滑，爬轮胎时鹏敖的速度明显比石凯慢了。尽管鹏敖拼尽全力，还是没能超过连长石凯。
4: 连长4分16秒，班长4分20秒。
1: 石凯训练场上，他是较劲到底的排头兵，与战友彼此超越。火情面前，他是冲锋在前的战斗员，与战友赴汤蹈火。
0: 当天晚上在11点左右吧，当时对讲机里面我听到在喊那边小区好像着火了，我就组织收集灭火器，一边组织人员前去救援。
5: 我们当时也是一个人在那救火，然后他们就凑进去了，打好几滴血。
6: 当时那个摩托车哗就飞到挺远的，然后人也是飞到好多米之外，
7: 我就直接撞昏迷了。但是又住了20多天，家人说有一个过路的人给打的120电话，那当时让你打听那个人，你找见没有啊？
6: 当时那哥已经滚到河沟里去了。
0: 当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时，就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8: 往前冲，可能就是一名军人本能的反应吧。

0: 在河北邯郸也有居民在苦苦寻找救命恩人。郭庆赫是南通乐村的居民，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在床上躺了半年，而他下床后最想干的事儿，就是找到这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
1: 家人说有一个过路的人，然后就给打的120电话，然后我就直接撞昏迷了。ICU 住了20多天，我普通病房待了一个星期吧，然后回家以后就一直养着嘛，然后这个脚上刚拆了钉子就出院了。

0: 那当事人让你给让你打听那个人，你找见没有啊？
1: 杜耀武入伍53年，先后荣立2次3等功，还在武警部队首届运筹参谋业务大比武中获得百名优秀参谋称号。此外，杜耀武还做过一件让所有人竖起大拇指的事儿。时间回到2025年8月3日，在家休假的杜耀武与妻子外出游玩，途经武安市旅游大道时，突然听到前方传来撞击声，一名摩托车骑手被一辆车撞到了马路之外。
2: 我和我的爱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当时我的爱人正在开车，我在后面陪着孩子，突然我的媳妇儿喊着啊了一声，
3: 当时那个摩托车哗就飞到挺远的，然后人也是飞到好多米之外，滚滚滚就已经滚到那个河沟里去了，然后就啊，然后老公怎么怎么了，前面车祸了，然后他就赶紧就下车了。
1: 杜耀武立即冲上前去，被撞伤的摩托车骑手叫郭庆贺，当时意识已经模糊。
2: 当初我是跑到病人的跟前环顾了一周，然后发现病人已经休克了，而后小心翼翼地将病人的头盔从脑袋上锯下，主要他的受伤点就是他的头部，幸好也是由头盔来保护了他，要不当时的情况只会比现在更严重。观察他的瞳孔，他的瞳孔感觉扩散比较大，当时的情况感觉病人现场的情况十分的危急，但是脑部应该是有大量的出血。
1: 杜耀武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一边利用在部队学到的急救知识进行紧急处理。
2: 对，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有过针对于类似战场救护的训练，主要会对一些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定等进行一些相关的训练。
4: 找一下定位，
5: 就在那个旅游大道上，在那个什么贾里店村。
4: 到了，正在找了。
6: 这边人多长时间能来？
4: 哎哎，
6: 过来，
5: 应该快。
6: 这快。
1: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杜耀武一直守在郭庆贺身边。
4: 救护车来了。
1: 救护车赶到后，他又协助医护人员将郭庆贺抬上车，并随车前往医院。
2: 因为当时我人现场情况非常的紧急，我也是第一时间没有联系到他的家属，而且我也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因此为了主要想着是一块过去有个照应，也有多一把手，我又跟着医护人员一起上了救护车，主要是想着是让医护人员了解现场的状况，好让医护人员对伤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5: 推车，推推，好嘞，啊。
4: 行，那你跟着去吧，
5: 我跟着一块去吧。
1: 到医院后，杜耀武并没有离开。由于郭庆贺伤势较重，需要立即手术。了解情况后，杜耀武毫不犹豫垫付了医药费。直到他的家人赶到，详细说明情况后，杜耀武才默默离开。郭庆贺康复出院后，他和家人通过多种方式四处打听，半年后终于确认救命恩人就是武警河北总队邯郸支队的杜耀武。
7: 心里非常激动，看见他以后一定要有磕头。找到了这个救命恩人，特意做了一个锦旗，做的这个锦旗必须亲自送到他的手上，才能了结我心中的这个遗憾。
8: 这么

0: 们准备过来尝一下了。
1: 裁判尝一下。嗯，
2: 果然这个川菜只有四川人炒才好吃。
1: 他是四川人吗？
2: 不是人，
1: 河南人。
2: 说明炒的不行呗。
3: 不也是四川人啊。川菜啊，这一道川菜
4: 啊，好辣啊，
5: 好吃好吃。嗯，
4: 选
1: 这个怎么样？
2: 牛肉勾肉芡就是好吃。
6: 同志们，你们尝完了没有？到底是炒牛肉辣椒放得香，还是勾芡勾得棒？请选出你们心目当中的厨神，谁做得好，站在哪名班长的后面。下面咱们开始投票。
7: 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辣椒，勾芡，勾芡，勾芡，勾芡，
1: 川菜小王子获胜。
8: 最终，川菜辣椒炒牛肉获得胜利。在祖国大江南北，还有无数身着迷彩服、像石凯、杜耀武这样的一线基层官兵，他们在训练场上较劲比拼，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暖心举动延续着英雄的精神，守护着万家灯火。

0: 监管局门口有一个人摔倒了。120叫一下啊！啊，好好好，
1: 没事。
2: 一场救援，一次逆行，一份坚守。军人的勇敢，从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危险终会过去，温暖留在人间。向所有逆行的人致敬。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不管是走在公路还是走在乡村小路，最主要就是说开车一定要慢行。这个路我都走了千百遍了，这是我们自己老家的一条路，你看我都走那些遍了还出事了，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出的事。
6: 在此我呼吁大家骑行一定要戴好头盔，戴好防护用具，关键时候真的可以保命。在过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左右看好有没有车，减速通过，宁等一分钟，不抢一两秒。
7: 潜水员感觉是否良好？
8: 身体健康良好。
9: 水流太急了，
10: 右边撞去了，右边撞去了。
11: 当然我也在颠，晃得我眼花缭乱的。
12: 气艇右侧发动机失去动力，
13: 像一个搭积木一样并拢挤压。
14: 设置完毕，人员下收。
15: 那时候就很绝望，越挣脱越乱，
16: 克服种种困难把人救了上来，这能够是

0: 见一名作为反潜救生队员的价值。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
5: 好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

0: 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好羊吃好草，味道自然香，地窝子。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1: 遇到困难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1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2: 是你，
13: 是我，红军战士潘公子。
10: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你听，进了，兴许今天就能打到咱们这儿。
1: 那太好了。
0: 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
1: 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
0: 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2: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呢，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你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1: 管他哪门子，
2: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3: 为什么打人？
0: 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4: 陪他呀！

0: 横冲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2: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3: 宋大弟，
1: 大弟，
2: 哎，瞧这孩子。

0: 怎么样？
1: 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油箱。
0: 我才不干呢。
2: 那谁当土豪啊？
3: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4: 春芽子当土豪。
2: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3: 我才不干呢。
0: 哎，好了好了，
3: 土豪来了，
0: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0: 吴汉三跑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当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冬子，
0: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2: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3: 听见了。
4: 冬子妈。
1: 宋大弟。
4: 哎，冬子妈。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
5: 你替我站会儿。
0: 哎，
2: 宋爷爷，
4: 哎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圆还兴哭鼻子？打仗吗？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嗯，乖孩子啊。哦，

0: 树。
1: 怕吗？
0: 爸爸不怕。

0: 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啊，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锡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
1: 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3: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东子，
1: 吴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0: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1: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0: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 那多好啊。
0: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

0: 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1: 嗯，
0: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2: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2: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1: 妈妈，
2: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1: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东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2: 孩子，听见了吗？
1: 毛主席。

0: 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
2: 妈妈，我也去。
1: 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
1: 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嗯，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嗯，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3: 嗯。

0: 参考，土楼上有人，
1: 快，包围起来，
0: 回来。

宋大爹，宋大爹，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真不凑巧啊，
0: 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0: 哎，小东子呢？
2: 啊，
0: 一转眼就不见了。嗯，走，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这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2: 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
3: 东子，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东子，
3: 叫你呢，
5: 帮个忙。
3: 哎，来，成吧，来来，我进来。
0: 你看谁来了？
5: 宋爷爷。
1: 哎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5: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5: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5: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5: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哼哼，来，把它打开。
5: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5: 爷爷，咱们走。
0: 哎，好了。来，穿上。
1: 啊，
0: 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4: 东子，把水桶带上。
5: 带上了。

0: 走开。
1: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事呢？

0: 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陪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

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好。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2: 东子，
0: 又长了，
2: 老吴，大爹，
0: 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3: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0: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3: 怎么，
0: 爹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3: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

0: 看着你们呢。
1: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
0: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1: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0: 嗯，到姚湾镇。嗯，
1: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伢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0: 他还小啊。
1: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吗？
0: 那就叫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1: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2: 给。
1: 干什么？
2: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1: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2: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姓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
0: 我说

0: 小山呐、啊，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谢先生，忙了啊。老板娘，在干什么呢？在不在？在不在啊？行吧，行吧。老板。
0: 哦，请。

0: 光看热闹，
1: 没有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

0: 老板为什么油米不卖？哼，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对，哎，东子，
1: 是
2: 郭振山。
0: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3: 大。
0: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3: 延安？
0: 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3: 能，准能。
0: 嘿，那多好啊。

0: 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怎么给他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怎么关心？没事，放手。请。哎，坐坐。
1: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
1: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1: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该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1: 这可是军事，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1: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1: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1: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里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1: 明天一早

0: 来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赵邦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写的。嗯。
1: 又来了，小山呐，快起来抬米。
2: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1: 快一点。
3: 真困了。

0: 有米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1: 都弄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0: 啊！真的？
1: 嗨，我亲眼看见的。
0: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心肠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
2: 好。

0: 就是这一字之差，两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3: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2: 好，
3: 准备出发。

0: 来吃饭，
1: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2: 米号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3: 吴团总，
0: 来，斟上。吃菜呀。
2: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1: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2: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0: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4: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1: 不，小三呢？小三。
5: 哎，
1: 先尝点儿，来，
0: 来，吃吧。

0: 胡大人，行行行行
1: 行行，
2: 这伢子是哪人呢？
1: 本地人，
3: 对，本地人，
1: 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0: 啊，离这儿不远。
1: 行行行
0: 行行行行，
2: 啊，行行。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1: 是是，
2: 兄弟愿意帮忙。
0: 哎，
1: 多谢胡团长。
0: 行行行
1: 行
0: 行
1: 行
0: 行，
2: 你叫什么？
4: 郭振山。
2: 哪儿人呢？
4: 郭家建人。
2: 离镇上有多远呢？
4: 五里路。
2: 哦，
1: 来，行行
0: 行
1: 行
0: 行，
1: 是
0: 是。

0: 胡探长，吃菜。
1: 哟，胡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杯。
3: 行行，
4: 胡探长，干了这杯。

0: 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廷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

0: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好，太好了！走，抓紧武大出战！快走！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0: 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你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4: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日本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专家称展现其再军事化狼子野心，破坏地区稳定。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以色列正在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防部和多家军工企业达成协议，计划采购低成本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以扩展美军打击能力。电磁对抗、夜间突袭、火力打击，直击新型车载榴弹炮，复杂电子环境下实弹射击。欢迎收看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看时政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
2: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结束了对华国事访问，关键历史节点，中美最高层进行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达成共识，向两国和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那么，何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新在哪里？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3: 去年中美釜山元首会晤以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但这个稳定我把它称作叫战术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

0: 之前双方打贸易战，最后美国打累了，也没占到便宜，然后就说好吧，我们歇一下，暂停一年。这次强调的让稳定可持续，延长中美关系的稳定期，还有一个建设性的，那么意思就是中美是要为双边关系甚至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做大事，做好事，要加强合作。
1: 从在釜山会晤中指出，两国元首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到此次阐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深刻意涵，中方传递明确信号，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0: 如果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够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关系，整个世界就不会担心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会导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战略格局的分裂、阵营化和对抗与冲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有了保障。
2: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了。目前呢，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另外，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垂直转运，我们来看一看本台记者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多，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搭载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呢，正在缓缓地驶离厂房，接下来呢，将沿着这1.5公里长的无缝钢轨向着发射塔架的方向一路前进。
4: 到发射塔下以后，首先来说，发射台会从一个转运状态转换成一个发射状态，然后整个这个舰体呢会在发射区做一个系统检测，然后这个加注系统做一个气检，然后整个的系统有一个系统核列和那个发射演练。
3: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30分，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发射塔架各组回转平台已经闭拢，将神舟23号的船舰组合体进行包裹，这也意味着垂直转运工作已经完成。那进入到了发射工位以后，神舟23号任务也进入到了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接下来呢，各项任务系统也将进行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确保火箭和飞船的状态性能符合发射的条件需求。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飞天时刻的到来。总台央视记者、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对于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中方立场。
5: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2: 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方面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而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是敌对国家除外。另外，阿拉格奇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共同管理，他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面临的障碍能够随着美国取消非法封锁而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他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的要求。
1: 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 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6: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7: Well, I've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6: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7: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 Because they'r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them.
1: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另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而当地时间15号的晚间，总台记者获悉，一位以色列方面的高级官员声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着准备。军事行动呢，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还表示，美国人明白和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以色列正在为维持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且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以色列方面呢将会了解更多的情况。而法国国防部长级代表吕夫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呢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夫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和伊朗展开协商，并且和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根据日本朝日新闻14号的报道，日本政府正着眼于美伊停火之后的前景，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
1: 派遣自卫队开展扫雷工作被视为可行性较强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开展海上警备行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3号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旨在协商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小泉进次郎在会上表示，有必要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方面沟通意见，以及降低舰长的威胁。就在日本政府讨论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也出现新动向。当地时间14号，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原油邮轮已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该邮轮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运营，这是继4月出关完号之后第二艘通过该海峡的日本相关邮轮。同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船上有4名日本籍船员，目前正驶往日本。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用。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呢已经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这位发言人还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呢将延长45天，但是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的困局，目前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离南部被黎真。

0: 主党打死。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地时间15号的晚间，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内的一处住宅楼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色列战机向遇袭住宅楼发射了至少3枚导弹，并且导致该住宅楼起火。以官员则声称炸死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目前呢，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新闻继续，下面我们视线转向俄乌，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战况。
0: 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14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和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而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呢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另外，美国国防部13号称，已经同多家军工企业达成协议，将启动名为低成本集装箱式导弹的项目，以扩展美军打击能力。这个项目呢，将推动进行快速实验和评估，旨在使美国国防部能在从2027年开始的3年内采购超过10000枚低成本的巡航导弹。此外呢，美国国防部还和卡斯特利恩公司达成协议，以获取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在该公司完成导弹的测试和验证工作之后，美国国防部将和他签订一份为期2年的可续签的采购合同，每年采购至少500枚黑胡子导弹。美国国防部还在寻求必要的授权和拨款，以在5年之内采购超过1.2万枚黑胡子导弹。另外，根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的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了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
0: 防务新闻网站报道，这支部队5月1号已完成部署前的准备工作，派出先遣队，并开始把装备运往海外。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已抵达波兰的美军士兵被指示尽快返回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据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赫格塞斯做出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的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呢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当中呢，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方面的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且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的建议方案。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之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2: 戦争反対！ 戦争だったり戦争のための戦争のための環境作り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には反対ですけど。
0: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3: こういうことですよ。軍事色を強めると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戦争に僕は一つ一つこう近づいていく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
4: 今憲法を変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必要性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高市政権の意図が理解できません。
1: 另外，根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15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呢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方面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那么日本此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将对亚太地区带来何种影响呢？我们下面来听听专家解读。
5: 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来做准备。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提供经济支撑。它不仅打破了战后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在南海方向，现在积极的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会导致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这就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
1: 台湾高中教师欧桂芝日前在岛内媒体上公开表示，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就不再需要巨额军购。而这一言论呢，在两岸均引发了积极反响，却引发了民进党当局的注意，称老师不宜有强烈政治立场表态。岛内舆论认为，欧老师的初衷利益良善却被政治放大检视，何来言论自由？此前，由于欧老师长期批判民进党当局在教育上推行去中国化课纲，毒害台湾青年，就曾经引发外界的关注。
6: 我自己主张零军购，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其实和平就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一毛钱军费也不用花了？
0: 欧桂芝发表的零军购言论在两岸都引发了不小反响，引发台当局关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强调，老师不宜有强烈政治立场的表态，要求教育部门和校方进行沟通，陆委会则要求校方妥善处置。校方回应表示，欧老师参加的是台湾网络节目，相关言行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岛内舆论也认为，欧桂芝只是表达个人看法，不扰乱社会秩序，不损害公众利益，并非在校园课堂上的授益，应属言论自由保障的范畴。有评论表示，仅仅因为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民族的认同，就要被大搞台独的赖当局施压警告，企图封口，这纯属专制行径。对于台当局警告，欧桂芝回应表示，自己是在下班时间以一般民众身份表达意见，主张和平统一的言论也不违法。既然允许有人鼓吹台独言论，台当局就不要双标。
1: 近日，驻守在天山腹地的新疆军区某部将炮兵分队拉至陌生复杂地域，展开了一场跨昼夜高强度的实弹射击考核，连续完成快速机动、火力打击、电磁对抗、夜间突袭等实战科目，检验新型车载榴弹炮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精确毁伤能力。
0: 考核中，敌方试图对我方通信和侦察信号进行干扰，我方电磁干扰车立刻前出，对敌方频段实施压制。与此同时，电磁干扰车为我方无人机开辟了安全的信号回传通道，我方无人机迅速升空，很快发现了数十公里外的目标，并将坐标数据实时回传至炮阵地。接到目标信息后，炮手随即装定诸元，火炮相继开火，炮弹精准命中目标。
7: 跨昼夜实弹射击，时间长，强度大，我们通过射击间隙及时对火炮进行简单维护，确保射击安全顺利。
0: 天色渐暗，夜间实弹射击正式开始， 炮手借助微光和夜视仪完成弹药装填，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目标区域火力覆盖。
8: 此次实弹射击全程以实战为背景，以特勤为先引，在真打实备中，国立官兵协同配合，锤炼炮兵分队远程机动和精准打击能力。
1: 近日，第76集团军某旅聚焦复杂地形应急救援需求，组织直升机野外救援实战演练。演练以人员野外被困为背景，前沿直升机快速出动、精准施救、空地协同等核心能力。
0: 数架战鹰依次升空，迅速完成空中编组。进入任务空域后，飞行员精准控制姿态，兼顾高空广域扫描与低空精细侦察，将实时采集的图像与数据同步传输至地面指挥中心。地面搜救小组快速分析地形、气象等现地条件，明确协同流程与救援细节。空中各机组精准调整飞行高度与速度，不断缩小搜索范围。
9: 此次搜救采用了体系化编组、对角式拉网的搜索方法，通过合理把控飞行高度差，既规避了复杂地形安全风险，又提升了目标搜索效率。
0: 演练中，飞行员依托北斗定位迅速锁定被困人员，指挥机不断引导任务机组飞向目标区域，救援人员借助高空索降技术快速落地，按照实战流程对人员进行伤情判定、伤口紧急包扎、肢体固定等前期救援处置，为后续转运争取宝贵时间。
10: 我们进一步熟悉了复杂地形下直升机救援的操作规范，深度磨合了空地之间指挥协同与战术配合，实战能力得到有效锤炼。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政务苏弟。
11: 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组织官兵在陌生水域开展冲锋舟水上专项演练，官兵们熟练完成加速、转向、漂移、停靠等一系列规范操作。面对突发险情，参演班组快速响应，密切配合，高效完成水上搜救、装备应急处置等演练内容，整个过程紧张有序，衔接顺畅。日前，武警北京总队2026年度汽车驾驶员新训拉开帷幕。此次新训围绕交通法规知识、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实车驾驶等核心科目，通过教学示范、实车训练，让驾驶员将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新疆军区恰哈尔边防连驻守河畔，被称为脱河卫士。近日，连队官兵再度整装出发，对40余公里外的红打板区域开展例行巡逻。这段路途经石匣子、脱石干河大桥、一线天和两个打板。经过半天的跋涉，官兵们抵达预定执勤点位。随着2026年春季新兵教育训练进程过半，武警山西总队新兵团组织开展新兵阶段性军事考核。考核围绕队列、战术基础动作、手榴弹投掷、军事体育等科目连贯展开，全面检验了新兵入营以来的训练成效。近日，军事航天部队某医院开展战伤救治比武，现场全程模拟战场紧急救治场景，设置清创缝合术、环甲膜切开术、微光输液、基础生命支持、综合伤情救治五大核心科目，在贴合实战的环境下锤炼战场救治硬功。连日来，武警部队在云南总队召开军事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现场会，现场展示的氢能发电、空气治水、漏电保护等军地共建装备，有效解决野外驻训供电、饮水痛点，轻量化野营帐篷适配复杂地形，提升部队应急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五月以来，我国华北黄淮到江淮的大部地区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眼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然干旱，尤其是内蒙古、山西和安徽的部分地方都达到了重旱。不过今后四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较强降雨过程，雨带纵贯南北，降雨可以缓解华北黄淮前期的气象干旱，但要警惕强

0: 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雨带呢将会覆盖内蒙古一直到华南的大部地区，其中在河北、山西一直到湖南、贵州、广西、广东和海南的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明天雨带还会继续东移，从东北一直贯穿到华南，覆盖了从辽宁的西南部京津冀一直到湖南、贵州等地。后天华北和东北的降雨将会减弱，而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这一带。可以看到呢，这一轮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需要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暴雨时段前往山区、河道等一些易发生涨水、山洪的危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伴着雨水，我国多地的天气也会转凉，尤其是北方多地将会经历更加显著的降温。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中雨转小雨，19到2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1到23度；济南阴转中雨，20到28度；乌鲁木齐晴，9到19度；兰州阴转多云，10到22度；拉萨小雨转晴，7到18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武汉小雨，23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2到29度；广州雷阵雨，23到27度；台北多云转晴，21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3到26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能肯不能卡。

0: 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挤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日本自我松绑欲输出舰艇设计图，台军看中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赖当局与虎谋皮，勾结日本右翼铤而走险。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在西南诸岛举行演习，在石垣岛部署反舰导弹，向与那国岛出动侦察无人机。日本鼓噪强化所谓宇宙开发，计划年内发射监视卫星，同时筹设对外情报厅，大搞海外间谍培养。日本海上自卫队远洋航海训练横跨2大洋，航程超50000公里，野心昭然若揭。日本右翼加速推动国家再军事化，地区和平面临严重威胁。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日本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还试图与台当局在舰艇建造以及无人机等方面加紧勾连。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6000吨级护卫舰的过程中，已锁定日本研发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另据知情人士透露，随着日本日前正式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方对输出现役舰艇平台设计图已表达了不反对立场。同时，岛内媒体还称，日本无人机产业也正积极推动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作。报道称，双方的无人机相关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此外，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高作战指挥单位陆上总队将于本月首次以临近中国台湾地区的西南方向岛屿为核心，实施部队部署与物资运输演习。消息称，本次演习将于5月17号至22号举行，范围涵盖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关键岛礁。演习期间，日本将在石垣岛部署一座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部署2架扫描鹰二代无人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向先生，有报道称，目前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6000吨级护卫舰的过程中，是锁定了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日本则是默许输出现役舰艇设计图纸，那您怎么看这种舰艇平台技术的深度勾连？
2: 应该说啊，台海军对于日本这最上级护卫舰啊，可以说是垂涎已久。那么最上级护卫舰，我们知道在现在从全球范围来看，算是比较高端的中型多用途的护卫舰，被台军视为所谓的这种非对称作战能力构建的一个重要的装备，希望能够得到引进。当然，我们从我们中方的立场来看的话，这种技术的勾连是严重突破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红线的一个重大的挑衅举动。那么同时台湾当局如果获得日方的这相关的技术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助长啊台独势力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么一个底气。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在当前的台海局势当中啊，台当局已经把日本当前日本是右翼势力掌权的日本看作是最大最主要的一个海外的靠山。从日方来说的话，他如果敢于明目张胆的来同台方进行军工相关领域的这些合作的话，那么对于中日关系的这种政治基础是一个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海局势的稳定也是一个重大的严重的挑衅举动。我想日方啊应该深刻反思在台湾问题上的有关错误行径，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那么停止有关错误的举动。
0: 那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台军方面会看上日本的这型舰艇，是打着什么算盘呢？
3: 台湾方面之所以看中了日本的这个最上级护卫舰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能够快速的去弥补台湾的海军战力的不足。这一型这个军舰，就是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呢，它总体上来讲的话，技术水平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综合能力比较平衡，同时呢，在吨位上也适配台湾原来海军力量的主战装备，同时它的这个综合的战力要比台湾海军现在所装备的军舰来讲，能力要一个大幅度提升。所以综合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可以把台湾海军的这个战斗力水平可以提升得比较明显，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它的考虑。第二个方面的这个考虑呢，实际上主要是在作战的方面，它还是想解决发挥这个最上级护卫舰近海战力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这个特点，利用最上级护卫舰的这种模块化的功能，实现在反潜和这种反水雷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作用，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最上级护卫舰的垂发装置，在一些这个对海和对陆目标打击方面发挥一定的这个作用。所以，台湾方面是想通过引进最上级护卫舰来达到这个多方面的目的，以及在作战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考虑。
0: 那同时呢，向先生，我们也注意到，日本自民党呢是试图与台当局勾连，而且想要搞所谓的这个飞鸿产业链。那么应该说，一方面呢，日本是在突破战后限制；另一方面呢，台当局是想要借助这个外部力量来以外谋独。那么这种勾连，您认为啊，是不是会将这个台海局势一步步引向更为危险的边缘？
2: 我们看到在产供链层面啊，日台之间的勾连其实早就开始了。那么尤其是在上一轮所谓的芯片战争的期间啊，那么实际上日本也在一直在推动像台积电这样的台湾的先进的芯片制程啊，将产线移到日本。我们看到在日本的熊本，日本政府通过巨额的财政资金的补贴来吸引台积电建立了这个3纳米、5纳米的先进制程的产线。那么实际上这也是想要着眼于未来所谓的台海冲突的极端场景下，要来将台湾最擅长、最优势的芯片产业能够移到日本。那么这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要去中国化的一个布局。岛内的台独势力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借助日本这样的域外势力的撑腰打气，来服务于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甚至是以链谋独的危险的战略野心。
0: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同时呢，我们还看到日本陆上自卫队啊，近期是以西南方向岛屿为核心来展开演习。那么演习呢，除了部署了88式反舰导弹，还前推了这个扫描鹰无人机。那么您

0: 怎么看这一系列部署？
1: 最近日本陆上自卫队要在靠近中国台湾岛的相应的这个西南方向的这些驻岛进行演习，我认为他的这个意图啊，第一个呢，他表现出日本是把一个错误的政治口号具体的转化落实到一个军事上的预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高市早苗发出这种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错误的政治口号，那么在此之后呢，中日关系进一步的这个恶化。那么如果说此前的那种日本的这个错误的政治口号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举动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就是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把这样一个错误的政治口号转化落地成了一个军事上的预案了，表明日本在进一步挑衅中国主权这个问题上，他要一条道的走到黑。第二一个目的呢，就是他想把这个日本西南方向的驻岛打造成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一个前沿堡垒。日本陆上自卫队实际上他在这个军事的行动的方案中间呢，他强调的是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机动灵活型陆上自卫队，这是他的一个建设的方向，实际上也是他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通常情况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前沿部署，然后第二个呢是快速投送，第三个是机动增援。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恰恰的就体现了前沿部署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您所谈到的两个关键性的装备。一种武器就是88式的反舰导弹，是要对关键的海域和通道进行封锁。那么扫描鹰这一型的无人机前置部署以后，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对关键海域、关键通道的态势感知，获取情报。那么这两个这个动作实际上都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这个所谓的机动灵活型陆上自卫队这个作战概念中间关键性的部分，它进一步的暴露出来日本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在进行转变。那么日本这样的挑衅性的行动必然遭到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反制。
0: 近期日本方面再次把黑手伸向太空，提出所谓强化宇宙开发方案，同时还计划成立专门海外情报机构。具体内容来看观察短片。
2: 据日本方面5月12号消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据悉，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对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据日媒报道，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有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前组成一支专责海外情报的全新机构对外情报厅，并建立系统化的间谍培养体系，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根据日媒的报道，高市政府最早将在今年夏天成立约700人规模的国家情报局，并在此之后扩大编制。同时，高市早苗声称，虽然此次相关法案中不包含与加强对外情报收集活动有关的内容，但他所推进的情报改革将会包含加强对外情报收集活动。当前的法案旨在建立基础，是情报改革的第一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3: 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
2: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向先生，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是提出了要增加自卫队从事宇宙相关工作人员的编制，同时呢还要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那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日本方面要强化这种太空领域的布局呢？
4: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轮日本在激进的强军扩武的动作当中啊，实际上是打着所谓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的旗号，要着眼于现代的高端战争、混合战争的需要，实际上把太空网络战力已经上升到和传统的陆海空战力同等维度的这一个多域作战的一个概念。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出现了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最早它起步是从2020年才刚刚 起步的，最初它只有20个编制，那么现在到2026财年，现在它的这个太空作战力量啊，已经达到了880人的规模，那么未来还可能要拓展到上千人的规模。实际上它在短短的6年内啊，这个人员规模就拓展了40倍，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力量之迅猛。而且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人员编制之外，其实它很大的经费投入啊，也在发展实际的一些作战力量的部署，包括我们看到从2025财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当中拨款用于打造低轨卫星星座，实际上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从太空进行这种军事上的一种预警监控以及制导的一些能力。那么看到它的这个能力的一个指向啊，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中俄的太空力量的这么一个警戒，同时日本以这种军事化太空军事化的手段来激活国内的太空宇宙产业，来反哺未来的日本防卫力量的一种拓展，并且把它的军事力量更加向太空高端这些作战领域来延伸。
0: 那请教王先生，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在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个方案当中啊，一方面呢是强调要强化这个卫星抗干扰防监听能力，同时呢还强调要在年内发射能够监听他国卫星的这个太空监测卫星。那王先生，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当前日本方面的这个卫星发展水平是怎样的，是否能够满足从这个情报侦察到太空通信这样的全面布局。
1: 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日本的这种卫星技术啊，它的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呢，就是它总体的技术处在领先水平，特别是在区域范围内来看的话呢，日本的这个不管是在电子技术还是航天技术方面，长期积累发展，为它的后续的这个持续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它聚焦于关键的领域，一个是侦察，第二个是导航，第三个是通信。那么在侦察方面，它基本上是通过成像侦察和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这样的两种手段，基本上能够达到大约在10厘米左右的这种侦察情报的分辨率，同时合成孔径雷达基本上能够达到0.5米到1米的这样的这个分辨率。导航方面已经形成了区域导航，而且它这个技术已经应用到这个日本的正常的这种经济商业活动中间，在导航定位这个方面已经能够提供有效的这个支撑了。第三个，通信这个方面，由于日本它是相对来讲一个狭长的这样的岛国，那么通过这种天基的这个通信系统支撑偏远岛屿的一些这个通信，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在关键领域方面，日本采取了一种持续加以发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措施。但是虽然说日本的这个卫星技术有一定的这样的这种先进程度，但它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这个短板。它的第一个这个短板呢，就是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完善，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这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它还是落后的。第二一个方面，它对美国的依赖性短时间内还是难以摆脱的。但是后续特别是日本在从专守防卫转向先发制人以后，它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航天领域要进一步的加大投入，持续的这个发力，所以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日本的这个航天技术，特别是军用的这个航天技术的这个应用，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
0: 那请教向先生，高市政府不断强力推动情报统合体系建设，并且是筹备成立对外情报厅。那么有日本媒体甚至称啊，高市早苗这是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知道当年日本是有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那么对比之下，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当前这一轮日本的情报改革。
4: 应该说啊，日本这一轮的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战后力度最大的，而且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日本战后的这个情报体系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削弱，而且它的所谓的情报搜集分析功能，包括防谍反谍的功能啊，是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的，就存在着一个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一次高市政府主打的情报体系改革，表面上看是把这种条块分割要打破，实现这种一元化的垂直统合，实际上它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实现一个首相的中央集权。那么实际上这种做法一方面在国内被批评为战前情报体系的复活，那么现在实际上日本国内也担心这个新的情报体系不仅会 侵犯和平宪法里头所规定的保护日本民众的这种隐私和人权的一些规定。那么另一方面也会成为日本的右翼势力用来打压异己、来监控国内的左翼、中左翼的这种反战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么对外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日本现在要打造新的这种情报

0: 体系啊，其实是着眼于像跟以五眼联盟为首的西方的情报体系的一种融合。那么现在它通过这种新的立法以及国内这种机制的整合，那么在法理和机制上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一个突破。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值得警惕的一点，在于日本新的情报体系它的矛头对准的是周边的邻国，实际上是打这种防谍反谍的旗号，强化对外的情报的渗透。那么所以我想地区国家国际社会啊，对于这种日本现在情报体系啊，向着战前的体制复活的倾向啊，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来共同予以警惕和关注。
1: 海上方向，日本自卫队也是动作不断。报道称，日本近期派护卫舰参加了澳大利亚主办的反潜训练，具体内容来看观察短片。
2: 据日媒披露，日本最上级熊野号护卫舰近期参加了澳大利亚主办的反潜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反潜战、海上补给、对地射击等。有评论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此次最上级参训或带有一定展示意味。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不断加强海上联合演习，多次在海上联合训练中持续开展反潜科目演练。演习内容包括水面舰艇协同反潜、海上巡逻机联合搜索、战术通信与情报共享、海空联合反潜行动。尤其在护身军刀系列演习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澳大利亚海军多次实施联合反潜训练。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宣布将于5月16号至10月24号实施2026年度远洋航海训练，派出鹿岛号和珊瑚号访问冰岛、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墨西哥等地，总航程超过5万公里。从航线看，覆盖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和白令海等方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日本最上级熊野号护卫舰近期是参加了由澳大利亚主办的这个反潜训练，那么其中呢，不仅包含了反潜作战，而且还有海上补给、对地射击等科目，那么这些科目设置啊，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3: 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的二号舰就是熊野号，在今年是参加了日本的一个专项的训练活动，叫做护卫舰训练活动。它主要的这个参加演习的这个区域就是到澳大利亚，在这个期间，熊野号是参加了两类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海军演习。3月23日到3月30日，它是参加的卡卡度2026演习；从5月1日到5月5日是参加的反潜战2026演习。日本之所以在这个护卫舰训练活动中间把这一艘舰派出去，特别是到澳大利亚要参与这个活动，都是由熊野号进行来参与，日本是有他的这个考虑的。第一个，强调日本在跟这种太平洋的岛国，特别是澳大利亚，在进行安全合作领域，日本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个主要是发出一种政治和这种外交以及威慑方面的这个信号。第二一个，要让澳大利亚去了解最上级护卫舰它的一些操作的这个程序。此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是要跟日本在最上级护卫舰中间展开这个合作，就是要让澳大利亚的海军去了解精简模式的情况下实际操作最上级护卫舰的这些具体的流程。
1: 日澳近年来持续加码海上联合演习，并且是高频聚焦反潜作战。那我们知道，反潜作战本身是典型的针对性高机密战略性科目，那您觉得双方在这方面加强合作有什么用意呢？
0: 我们知道战后啊，日本自卫队发展起来以后，一直把反潜作战能力看作是它的一个优势的领域，而且像它的苍龙级、大鲸级的这些常规动力的潜艇啊，应该说它的这种水平啊、能力啊，还是在全球领先的。但是它的短板也非常突出，因为日本自卫队长期以来是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包括它的反潜作战能力也是聚焦于近海防御的作战目的。那么现在它通过跟澳大利亚开展相关的合作，实际上是想要把它的这种作战优势作战领域啊，进一步的向海外延伸，其实也是配合现在日本对外军事能力的扩张，自卫队不断的走出海外开展军事行动，能够提升它的远洋作战能力的重要的一环。当然我们看到另一方面，现在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防务合作在不断的走深走实，实际上它存在着一个很强的一个外溢风险，就是它会极大的改变整个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 而且会推升地区的军备竞赛，实际上还是应当引起包括像东亚地区、亚太地区的国家的一个警惕。
1: 那继续请教向先生，我们看到日本海上自卫队此次的这个远洋训练是横跨了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以及白令海等海域，那么航程呢是超过50,000公里，耗时是超过5个月，那么这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布局呢？
0: 其实从近年来日本自卫队每年都是打着所谓的这个

0: 间和活动的范围其实是在不断的拓展的。那么前几年来看的话，主要它的一些海外部署的一个路径啊，是从西太平洋到通过像台海、南海，再经由这个马六甲海峡到南太平洋跟澳大利亚进行一些合作，再然后到印度洋，然后甚至进一步的到欧洲，包括去北约参与一些联合演训。那么其实它这个活动的范围啊，表现出近年来日本的军事力量不断的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制约，从近海防御逐步的走向一个远洋作战能力的一个锤炼。而且从这次行动范围来看的话，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所谓印太和大西洋这一条路径，它的活动范围已经突破到了像白令海峡甚至加勒比海，就出现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已经步步为营，小步快跑的从日本本土到周边再到印太再到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拓展。而且配合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的活动，我们看到其实航空自卫队也在动，去年就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去年9到10月份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 战斗机首次部署到了欧洲，在英国和德国进行了一个短期部署。同时日本也在打着这个欧洲的安全和亚太的安全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叙事和话术，想把自己的军事能力进一步的深度的嵌入西方的军事体系当中，进一步的提升在全球军事体系当中的话语权，进一步的为日本的武器装备出海，进一步的包括未来要把日本的军售的触手啊延伸到北约来创造条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不容 忽视的现实是，当前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

0: 期节目再见。
1: 伊朗大规模演习强化反机降突袭能力，美军加码结构上万枚巡航导弹，美伊是否将陷入长期对峙僵局？英法战机舰艇奔赴霍尔木兹海峡准备护航，海上对峙态势会否进一步激化？科威特指控伊朗武装渗透，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中东暗战是否正在升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防空警报已经响起了，我们需要马上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按照警报发放时机，可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城市可能遭到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提前做好防空袭各项准备。音响信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总时长3分钟。战时情况下听到预先警报，家中市民应关闭水电燃气，锁好门窗，转移易燃物品等，随后快速进入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空袭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已临近城市上空，空袭行动即将或已开始发生的情况下，告知市民迅速采取疏散、掩蔽等防护措施。音响信号为鸣6秒、停6秒，重复15遍，总时长3分钟。此时没来得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应当就近分散，用硬物护住头部等重要部位，谨防坠物致伤。解除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可以进行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音响信号为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长3分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在测试防空警报各项功能的同时，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你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每年什么时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火炮、导弹、无人机，现代陆战中的火力打击越来越远，越来越准，越来越快。这一切都离不开侦察力量获取的目标信息。这其中，通过隐蔽渗透、敌境侦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为此，侦察兵不仅要掌握复杂的侦察技能，操作先进的侦察装备，还要拥有长途奔袭的身体素质和在困难条件下长期坚持的强大意志。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他们的训练场，看他们如何在发现目标、引导火力的任务中跨越险阻，使命必达。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山野密林之中，一支侦察小队正在奔向任务地域。这场训练中，他们将要迎来多个复杂地形的挑战。
1: 去的是个高地，明显就感觉现在一直在走这个上坡路。这我还好点，我们这个战士们都是背着背囊，然后背着这个武器装备在走。哎，不然咱们这个背包里一般都装哪些东西？走，
2: 一般携带粮食分的单兵干粮以及饮用水啊，和一些野外生存的器材以及攀登器材等。
1: 你这包里大概多重啊？
2: 我们每个人的携带的重量大概为25千克。
1: 25千克，有50斤。
2: 是。
1: 好，行。这背50斤的负重，健步如飞。哎，这侦察兵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0: 虽然很累，但我知道至少这还是一条山路，看得出来经常有人走动，而侦察兵的行进路线往往都是不走寻常路的。
1: 接下去就是山了，就没有我们惯常意义上的路了。
0: 选择翻山前进，不仅可以增加行动的隐蔽性，而且还大大缩短行动距离。当然，这不仅对体能要求很高，还得确保不会在山里迷失方向。
1: 这不会后面的路都是这样的吧？哇！
0: 这样的路线对于轻装的我来说已经有点吃力了，但负重前行的战士们依然保持稳定的前进速度。不过接下来，他们的挑战陡然升级了，因为在他们路上出现了这座巨大的断崖，整个断崖的崖壁如同刀劈斧凿一般，这时候就要用到刚才班长说的背包里的攀爬装备了。

这一切发生在他们刚刚经历完长时间的山地徒步行军，而攀爬恰恰是个极度消耗体能的科目。看来问题不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不能爬过去。我之前曾经挑战过攀爬崖壁的科目，

0: 更陡一点，然后高度据说这测量出来应该是36米是吧。快上去的时候咱们有哪些这个保护措施？
1: 这个是保护带，
0: 这个黑的是安全绳，
1: 黑的是安全带，然后我们那个扁带，然后挂个定心环绑到你身上，然后你就那个是主绳，
0: 白色的是主绳，
1: 对，白色是主绳。
0: 行，班长给我准备双保护啊。这个扁带是从这个腋下穿是吧？
1: 对，腋下。
0: 行，那我就出发了。
1: 你再往
0: 后
1: 一点啊！
0: 这个就是我这个抓的主绳的位置，准备好了，
1: 黑绳往上拉。
2: 虽然上去之前我对崖壁做过仔细勘察，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上去之后才发现，这难度依然比我想象的大了很多。
0: 这个陡峭的程度超乎了我的在底下的这个认知。
1: 二，我。

0: 我现在在这边终于得到一个站起来的机会，真的这个不仅牙皮更加陡峭，而且这边碎石就一踩就碎，几乎是处于一个站不起来的状态。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面临的问题，顶上这个近乎90度的坡，搞得手上和腿上都已经没劲了。
1: 记得站起来啊！记得站起来！对，
2: 最后一段几乎是灾难性的。相比于我的手忙脚乱，崖壁顶上拉我的战士们倒是有条不紊。
0: 慢点，慢点，慢点！人废了。啊，这特别是在那个，我发现崖壁上就必须得蹬住站起来，不然的话根本就连个着力点都没有。
2: 直到我卸完装备，我的手还在不停发抖，整个胳膊都动弹不得。班长告诉我，这个现象也很正常。
3: 在攀爬到2/3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胳膊、小臂。就是出现一种无力的一种现象，就是已经麻木了。你再往上爬，每一步都是使足了劲儿，但是你总是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使上劲儿一样。
4: 主要难点涉及到我们崖壁攀登第一个先锋人员，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徒手对这个崖壁进行一个攀爬，然后再把我们的绳索给放下来。大家最后爬这个情况，整体来看还是可以的。
2: 除了翻越陡峭的悬崖，跨越河流的阻碍，同样是侦察兵的必备技能。现在这支侦察小队就要利用他们手中的绳索横跨这片水域，完成牵引横越。
5: 牵引横越就是啊，需要第一名战士通过求助的方式到对岸，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绳子先设置到这个对面的找一棵树设置上。今天我们是一个训练现场，所以呢大概这个横渡的距离啊20来米，虽然说距离比我们在营区训练的时候呢并没有变得更长，但是因为是野外陌生的环境，所以呢还是挺考验的战士们的胆量的。尤其今天这边的温度也比较低，他可能要湿着衣服完成剩下的这个任务了。
2: 关于这个科目的内容，我为什么那么清楚呢？当然是因为我曾经体验过它。
6: 往前走，抬脚，再挂上去。
0: 还有多少米啊？
2: 只有经历过被挂在水中央的痛苦，才能明白牵引横越对侦察兵的身体素质有多高的要求。
5: 它其实是对人的一个手臂力量，包括核心力量要求都特别高。而且他对这心肺要求也特别强，因为特别到中途的时候你就会发，你就不是我熟悉的那个牵引横越。我们现在看到班长他身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带和这个环，完全是靠他的那个后脚跟来保持他的这个平衡。

0: 生物钻住了，原来是这么过来的。这样他在生活当中保持平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旦出现失误，就直接就掉水里了。但确实这样的这个过法比我之前体验的要更贴近实战一点，特别是今天在这个陌生的这个水域、陌生的这个环境下，虽然整个过程大概也就20多米，跟我们营区的训练场一样。
1: 但是整体的这个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要以这样的方式，我还能过去吗？我决定试一试。这是怎么上？是这么上？好，行。啊！哦哦哦哦哦哦！能行吗？啊，好，我今天。
2: 哦，右脚膝盖内挂。我不行，这个，在上面保持一点点平衡都是难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做绳，然后拿环挂在那个绳上的是吧？以前是这样通过的，但是现在根据新的大纲要求，需要我们徒手不携带任何的器材，徒手通过这个河流。然后这个牵引横越科目是我们侦察分队。 克服一些峡谷、河流，为了节省行军路线，采用了一种方式，正着爬过去，因为绳子和身体有摩擦力，不光队员不光要有足够的手臂力量，而且身体如果平衡不了的话，而且会向上翻下去，很有可能会跌落河底。
0: 这样的危险并不只是一种假设，在训练中，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意外情况。
3: 刚才就差一点就掉水里了。情况对于绳子上的战士非常不利，而此刻我们在岸上能够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坚持。我们训练的时候，下面就是几米的这个水池，如果在作战任务的时候，可能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或者是奔流的一个河流，一旦掉下去，有可能就粉身碎骨了。当时想的就是。
0: 一定要坚持住，就咬着牙，一定要把它爬过去。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完。一个小小的改变，不仅仅是提高了难度，更是用实战的标准，切实的提升了训练质量。在现代战场上，无人机的侦察让地面隐蔽行动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果这项技术掌握在了敌人手里， 那么，对于我们的侦察队员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就是应对挑战吗？队员，两两一组，进行伪装。同学们，这边，这边，这边。

0: 这样就好了是吧？
1: 好了，
0: 好，好，谢谢。这个就是装了树叶之后，一个是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地形地貌就比较接近了，然后呢，这身上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反光的这些物体能遮盖一下。今天拿这个相机，幸亏是这个这镜头是个黑的，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要是白的镜头的话，可能这相机都得铺点树叶啥的。
2: 您也许和我一样，在过去的战争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简易伪装方法，也许也和我一样怀疑这样的方法在现代作战环境下是否依然有效，那就来让实战检验一下吧。
3: 无人机侦察疏散隐蔽。
0: 林子上方有这个地方的无人机的侦察，这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这树给我挡住，去找那些有树荫的地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班长的人就是身上背着这个刚才做的伪装的起来，非常重要的效果。就目前看，只要躲在阴影里面，还是相对安全的。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听到无人机在上空盘旋，它那个马达声忽远忽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个抑制不住的这个紧张。

0: 目前看，暂时安全，但我们的任务还要求穿过敌方的岗哨，特别是增加了敌方车辆的巡查后，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这个时候，侦察队员们就得拿出点科技手段了。
1: 现在这两名战术队伍基本上是在路边。
2: 还是一个升级和风险传感器。
1: 那他现在在做的什么工作？
3: 我们现在正在利用我们的传感器，对我们前方车辆道路上面的图形车辆进行一个监测和监控。
1: 刚才在最主要是刚才那辆这个绿色那辆车。
3: 是的。
1: 想这个过程，它的传感器能把这车绿下来吗？还是？
3: 我们的传感通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它会通过它的震动声响。 然后判别出它到底是汽车还是坦克还是说人，甚至说当我们设置的比较高的时候，可以探测出它是否是直升机那种装备。然后我们的白光上面的白光摄像头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拍摄。我们这边操控终端就会得到它相应的信息，然后进行一个上报。
0: 通过多种侦察手段的使用，侦察小队不仅可以把敌人岗哨的情况传达给指挥机关，而且 摸清对手巡查的节奏，也为潜伏通过岗哨提供了便利。这些当然都是侦察兵训练中的基本技能。但是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在逼真的敌情威胁模拟下，如何把平时学到的技能合理运用，这就是一个侦察兵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了。
2: 像我们平时训练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是只是单一的训练一个科目。
4: 但是在整个连贯过程中，它随时可能有无人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去反应，然后进行一个伪装和隐蔽。来，有两座山吧。哎呀，二号他们那个前面那边就是那个高地了。
2: 啊，看见他们了，还没太远。进入侦察任务的阵地，考验队员们侦察专业技能的时刻到了。
4: 我今天总带着这个都是很基本这些侦察工具了。
2: 是的。
4: 主要看什么目标？今天？
2: 在我伸手日方向看去，前方独立树下有一辆敌猛士突击车，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0: 然后顺着这条路向后延伸，有一辆敌坦克，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今天我们主要是对这两个目标的具体坐标进行一个侦查。背包里的望远镜、纸笔、地图、指北针，这些就是他们手中独特的武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可以利用更加先进的侦察设备对目标进行标定测距。不过，即使只有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装备，
2: 也足够他们完成对目标的侦查任务了。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大概的判断一下方向，然后根据我们平常用目测判断一下距离，估算一个大概的位置。
4: 那
5: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树底下那个车，大概距离是多少？
2: 这个的话，我们平时用我们最基础的判断一个目标的距离。 然后这个大概判断有300米左右，300米左右。哎，这个是怎么具体是怎么算？能跟我们说一说？
4: 我们的手臂伸直，然后我们先闭上一只眼，闭上一只眼之后，让我们这个拇指，我们这个手指遮盖住我们这个目标物，然后我们再另一只眼。
2: 这就视角就变了。
4: 对，视角就变了。然后我们去看两个视角中间大概差几个指幅。
0: 然后我们再乘以相应的距离，就可以得出最后的一个大概距离。
4: 那我们这个侦察得到这些数据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工作？我们下一步就是通过我们的通讯装备向我们的上级进行一个汇报。对于我们威胁比较大的目标，上级会调动我们的火力，对其进行打击。
0: 而对于长时间的行军和侦察任务来说，如何做好休息、恢复体力，也是侦察兵必备的技能。要做到这一点， 依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敌情威胁下，把自己隐藏好。
6: 没有帐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利用一些

0: 简易的救援器材，包括我们的个人的战斗物资，搭建这么一个简易的一个住宿区
1: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易设备搭出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比方说用一些简单的树枝啊、干草啊，包括石头啊，我们一些这个个人单兵物资啊，然后去搭建一个简易的住宿区。
1: 搭这个东西的话，选址有什么要求没有？
0: 你像我这一个，他的情况下就是选择一个在半坡的一个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呢？目的就为了防雨，万一晚上下雨的话，他这个我们两侧挖的有排水沟，他这个雨水落在我们帐篷上，下雨之后顺着排水沟就走了，不会影响我们晚上住。还有要求就是便于我们伪装吧，就是半坡的一个状态，然后从上侧观察下来的话，他是不易发现我们这个住宿在这儿。
1: 行，那要不您这您叫你叫我，我也搭一个。
0: 可以可以可以。
2: 搭建这个简易的住宿区，第一步就是要就地取材。
3: 慢点啊。
2: 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找到了几棵已经枯萎的树。
3: 找这个树就行
2: 了。班长对这个发现显得很满意。
1: 给它掰倒吧。
0: 这个一掰就倒。
1: 是吧？
0: 啊，就给掰，你砍不好砍这个。这些树枝它都干了嘛，对呀。浇了，咱们一般不要太长
3: 啊，
0: 也不要太短，就是太短了不便于我们进去，然后太长的话它枝子太高了，有个一米，一米一米来的，对。哎，好，这就取到了一节了。
1: 这两只都能用吗？
0: 对，两只都能用。
1: 这根稍微短了点，
0: 那咱们就往下走吧。
1: 行，那就这些了是吧？
2: 不得不说，我能在今天晚上有个安身之处，首先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0: 对，我们现在先将四根桩打入我们一个就是单兵能够睡觉的一个区域。
1: 给打到地里去是吗？就是。
0: 对对对，给他，你从这儿开始吧。
2: 另外，这个工作虽然也很费体力，但相比过去我挖过的单兵掩体，还是要轻松一些。四根木棍就是这个帐篷的骨架，接下来要构建房顶和四面墙。
0: 我们四个桩子也打好了，我们先把我们的
1: 防潮垫
0: 铺下边试试看一下，看看够不够我们一个人住吧。
1: 呀，这个槽好讨厌，槽不行给它扒了吧，
0: 在下边压着还。软一点。
1: 行
0: 好了，那我们现在打雨衣。
1: 哦，这个木桩子放的这尺寸还得考虑到雨衣的这个大小是吧？
0: 一般我们这个雨衣它这个设计的就挺合适
1: 啊，
0: 一般你一个人它刚好能给你盖住。这个雨衣的现在新研制的这种雨衣，它这个各方面的性能还是比较全面的。哎，你来那头咱俩给它铺上。好，你那边能罩着吗？
1: 能罩，撑开就行是吧？
0: 哎，给它撑开。
1: 就拿这个
2: 用来固定雨衣的绳子，同样要就地取材。很幸运，我们的周围像这样柔软又有韧性的草藤也不少。
1: 缠住就行是吧？
0: 啊，给它缠住，给它固定住。
1: 行，
2: 为了防止赶上下雨积水，我们还要在住宿区的周围挖一圈排水沟。
1: 开始挖完了
0: 对，
1: 这就可以入住了。
2: 虽然比不上搬用帐篷和单兵帐篷的条件，但是这样的简易住宿区同样也能帮助侦察兵在艰苦的战场上获得休息的条件。如果有地形，也可以尽快的投入战斗。
1: 这个就是刚才班长带着我做的这个小帐篷，看上去相对比较简陋，但是这个必要的设施应有尽有，睡个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0: 层高稍微矮了一点，但是呢也不错。现在因为天气相对还比较温度比较高，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晚上温度的问题，主要担心的是晚上可能会下雨，然后呢因为这个帐篷不封闭，就是很多小虫子，特别是我现在开着灯的时候会飞进来啊，晚上的时候可能躺在这里会受一些蚊虫的袭扰。已经有小虫子进来欢迎我了。在这边经历一晚上的这个宿营之后呢，明天还有非常繁重的这个作战任务在等待着他们，祝他们晚安。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

0: 统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现代战场，飞鸽传书为何依旧穿越火线？
2: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能够很好的融入大自然的鸟类和自然环境当中。
1: 千里之外，小小军鸽为何能够精确还巢？
3: 铠甲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今后它不管从哪里放飞都回到这里。
1: 天敌环伺，机密信息凭什么能够虎口脱险？
3: 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一拍。
4: 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啄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退巢。
1: 外景军迷走进部队一线，探访人民军队军鸽通信起源。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解码战地飞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山东麦德龙机械有限公司以匠心守护品质，用心服务，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传信吗？一听到这词儿，是不是立刻就有了古代武侠那味儿了？但我跟您说，飞鸽传信可不光是古装影视桥段，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我军通信保障的重要力量。我现在在云南昆明，跟着军哥班长一起放飞军哥，看他能不能带着我的信息，穿过高楼林立的城市，顺利归巢。
1: 云南昆明驻守着全军唯一一支负责驯养军鸽的部队，飞鸽传信古已有之。古人发现信鸽天生恋巢，无论飞出多远总要归家，便利用这一特性传递信息。据文献记载，最晚到唐代，信鸽通信便已投入使用，此后在民间往来与军事行动中广泛应用。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通信方式也随着历代文艺作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不过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军队中为何还要驯养军鸽呢？带着这个疑问，子轩走进了驻扎昆明的这支联勤保障部队。
0: 董队长您好。
2: 你好子轩。
0: 我放飞的那羽带着信件的军鸽回来了吗？
2: 回来了。

0: 喂，
1: 您看这个通信纸，
0: 我居然真的回来，对，就是我写的那个。我当时绑的时候还在担心，今天是第一次放飞军哥，我对他非常的好奇，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军哥班的情况吗？
1: 我们这支军歌班是既有悠久历史的军歌班，从上世纪50年代组建以来，70余年为全军驯养了数万级军歌。军歌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战场适应能力强，能够很好的克服地形、水文、气象的影响，简便快速，成本比较低，隐蔽性极强，能够很好的融入大自然的鸟类自然环境当中，难以被敌方截获或者发现。
2: 时至今日，尽管卫星、无线电等现代通信手段已高度发达，但在核爆、强电磁干扰、深山密林等极端环境下，当一切电子设备失灵，能够依靠自身生物本能导航的军歌，依然是现代军事通信中不可替代的应急保障力量。历史早已证明军歌通信的可靠。1943年，二战意大利战役期间，英军第56步兵旅成功占领卡尔维里索塔，却因通信设备故障无法联系友军，取消轰炸计划。危急关头，军歌大冰桥仅用20分钟飞行32公里，赶在盟军战机起飞前送达情报，使上千名英军士兵与当地平民免遭友军误炸。他也由此获得英国动物最高荣誉迪金勋章。我军的军歌驯养事业正是借鉴国内外经验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刻子轩眼前的这几栋歌楼便承担着全军军歌驯养的重任。
3: 子轩，你看，这是我们的清河训练所，我们楼上还有赛歌楼、总歌楼、老歌楼，我们驯养了上千羽军歌。
0: 上千羽，非常多了。
3: 是。
0: 哎，他们跑出来的样子特别像放学了。哦，
3: 是。
0: 刘班长，目前军歌队都有哪些品种啊？因为我看他们长得都不太一样。
3: 现在我们一共驯养了，有森林黑品种、松山红品种、高原雨点品种以及苍白品种。刚才子轩看到的品种是我们的武林系瓦灰品种。
0: 我看它这个脖子上的颜色很好看。
3: 那个是它的金属光环，我们驯养员也可以通过金属光环来分辨这羽鸽子是雄鸽还是雌鸽。哦，
0: 这种鸽子它有什么特点？
3: 刚才看到的武林系瓦灰品种，它有较强的山区飞行能力。
0: 这种白色的是？
3: 这个白色的是叫我们的苍白品种。
0: 苍白。
3: 是。这个鸽子它天生就具有很强的亲和能力。啊。
2: 刘阳武是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军歌班现任班长，对于军歌的培育训练工作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天性惧怕人类的信鸽早已熟识了他的那一身军装，一上来便围着他打转，时不时落在他的身上。对于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其每个品系的不同特点，刘阳武可谓如数家珍。
0: 我看他眼周是红色的，不太一样。
3: 那个是他的眼纱。哦，是咱们鸽子适合飞什么天气，也跟他的眼纱有一定的关系。哦，
0: 有这么多讲究呢。
3: 是，有的眼纱适合飞大晴天，有的眼纱适合飞阴天，有的眼纱适合飞雨天。
0: 您刚刚提到了这种白色的鸽子，它非常具有亲和力。
3: 是。
0: 那这在战场上会不会很容易被敌人给诱捕了呢？
3: 不会，其实到后面的话，咱们军歌的话，跟驯养员也有一定之间的一定的感情的。军歌也能够分辨哪些是它的主人。哦，
0: 就已经训练有素了。
3: 是。
0: 刘班长，这种灰紫色的是什么品种？
3: 那个是我们的松山红品种。我们松山红品种的话，是它有外国军歌血统。这个品种的体型啊，普遍较大
0: 一些，
3: 是有着很强的吃苦耐劳以及山区的一个飞行能力。
0: 所以就是同样是军歌，但是有的耐力更强，有的速度更快，有的适应山区，有的更有亲和力。
3: 是。
0: 不同的作战环境，我们就派不同种类的鸽子来执行。
3: 是当时陈文广教授培育出来的。
2: 刘阳武所提到的陈

文广正是新中国军歌通信事业奠基人，解放军历史上唯一的军歌教授，被公认的军歌大王。抗战时期，他迁居昆明，并于1945年获赠美国飞虎队撤离时留下的62语功勋军歌，从此便潜心研究军歌技术。1950年，云南公安边防总队选派了5人赴苏联学习军歌驯养技术，他们学成后带回了200余苏联和波兰信鸽，组建了我国首支军歌队。1954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陈文广带着自己培育的200多余信鸽代歌参军，加入昆明军歌队，后任队长。正是这些信鸽成为了新中国军歌事业的奠基力量。陈文广等我军初代军歌人一起摸索培育，耗时数十年，定型了森林黑、松山红、高原雨点等几大适应复杂环境的军歌品系。1977年，罗布泊核试验中，他带领的50余军歌有45余成功穿越核爆辐射区返回基地，更有5余直接横跨2750公里，由新疆直飞昆明，创造了世界军歌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些军歌的训练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里是进行亲和训练的地方。
1: 是。
0: 什么是亲和训练？
1: 亲和训练的目的就是增进军鸽与驯养员之间的亲密度。鸽子是天生惧怕人类的，通过这种训练让鸽子不太惧怕人类，也方便于驯养员在军鸽腿上去信件。
0: 哦，我知道它是有点怕我们的，一进来之后有好多都飞到上边去了。
1: 是。
0: 那一般要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这个鸽子进行亲和训练呢？
1: 从它出壳以后有自主吃食的能力，然后我们就会进行亲和训练。
0: 那几个月的时候？
1: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哦，这个亲和训练具体都要怎么做？哇，他来到我这上了，
1: 过来，过来，
0: 哇，还挺可爱的。
1: 亲和训练，我们主要驯养员通过粮食诱导的方式来增进军鸽与驯养员之间的一个配合能力。要训练到两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军鸽与驯养员产生了感情以后，咱们军鸽。驯养员也不需要粮食，然后也可以完成军鸽的下一步简单的指令。
0: 哦，它有什么样的指令呢？
1: 就是我招手军鸽就会自己飞到我的手上，然后我拍这个架子军鸽就会自己飞到这个架子上面来。
0: 哦，
1: 军鸽与驯养员之间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的配合，然后基本上就已经合格了。
0: 我能试一下吗？怎么能让他们，我拍这个有用吗？他们会过来吗？
1: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先用粮食进行诱导。
0: 先用粮食进行诱导，那给我几粒粮食，不扔地上，放手上。哦，可以可以，真的是得先喂好吃的。哦，天哪，它好温暖啊，好热呀。
1: 对。
0: 你感受到它的体温。
2: 按照刘洋武说的方法，做了几次简单的尝试，子轩便幸运地得到了鸽子们的垂青。处于亲和训练阶段的军鸽就像是军鸽中的小学生，他们大都是刚刚完成换羽的幼鸽，对于军鸽生涯的纪律与规范还处在适应阶段。驯养员正是需要在这一阶段建立与军鸽的感情联系，让军鸽熟悉军装指令，为后面的训练。
0: 看了一下楼顶这层有好几种训练，这些是在亲和训练之后的进阶阶段吗？
1: 对，亲和训练完以后我们主要进行三大部分的一个训练。第一个就是开家训练。开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今后他不管从哪里放飞回
0: 都回到这里。
1: 对，都回到这里。然后主要是驯养员通过粮食诱导以及一个控制它的饮水和哨音的一个意识，让它快速认领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
0: 哦，前面的加飞训练呢？
1: 加飞

0: 训练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开架训练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了，然后就进行加飞训练。加飞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驯养员通过驱赶的方式，然后他进行一个盘飞，
1: 熟悉一下家周围。
0: 对，主要是锻炼他的一个耐力和体力，为以后的放飞训练打好基础。因为放飞训练距离比较远，他飞行回来的

0: 在外面玩很久。
1: 是是，所以说我们驯养员每次每天的喂食它是很讲究的。你不能把咱们的军哥吃得太饱，太饱了以后它就喜欢到外面逗留。但是也不能喂得太少，太少了的话它肚子饥饿就没有耐力在外面进行一个飞翔。
0: 那这还得严格控制量呢。
1: 是是是。
2: 实际上，信鸽为何能跨越千里准确归巢，至今仍是科学界尚未完全破解的谜题。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鸽子归巢源于磁场感受、嗅觉记忆与视觉参照的多感官协同作用。军鸽的开家训练与加飞训练体系，正是依托这些本能习性构建而成。驯养员将已完成亲和训练的幼鸽转移至训练鸽舍喂养，建立鸽舍及安全的条件反射，使其视鸽舍为巢穴。此后每天在鸽舍周边进行的加飞训练，既能加深鸽子对鸽舍方位与环境的记忆，又能锻炼耐力与群体协同能力。在不同天气时段开展的适应性加飞训练，还能强化军鸽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归巢成功率。
0: 前面的这个放飞训练呢？
1: 放飞训练，我们是军鸽已经完成加飞训练以后，有足够的耐力和体力以后，我们就会进行放飞训练，把军鸽拉到某个地域，然后对军鸽进行一个放飞，然后长距离、短距离都行，然后它回就回到这里，
0: 还会回到这里。
1: 是，
0: 即使坐飞机去了非常远的地儿，还会回到这里。
1: 是，它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它通常飞的过程中的话，它是不会在路上找吃的、找喝的，它就是一放飞，它就想到赶紧要回家。所以说就导致它在路上是不会轻易的停留的，除非一天它飞不回来的情况下，它会在外面找地方自己休息，然后自己找吃的、找水喝。通常情况下白天它如果说一次性就能飞回来的话，它是不会在外面进行停留的。基本上从亲和训练然后到放飞训练，大概在5个月时间。
0: 那放飞训练是我们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吗？
1: 对，放飞训练是我们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可以实现一个保底通信的一个能力。
2: 与文艺作品中神乎其神的飞鸽传信不同，真实用于军事领域的军鸽通信，其实是利用这样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建立起来的。信鸽一生只会认准一个巢穴，无论相距多远、间隔多久，它都会努力尝试归巢。军鸽通信正是利用了鸽子的这一特点。当需要建立对某地的军鸽通信时，就需要在当地对军鸽进行训练，无论在何处起飞都会努力归巢。只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一条条灵活、稳定、隐蔽的军鸽通信线路就能顺利搭建起来。那么军鸽们成群结队地飞上天空进行训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正如战士们每日出操，加飞训练也是军鸽每天都要进行的例行训练。随着驯养员打开鸽舍大门，鸽群立刻随着旗帜的指令飞上了天空。
0: 刘班长，他们飞得有固定的方向吗？
1: 没有，他们里面有一个头鸽，然后头鸽的话会控制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带领鸽群往某个方向进行一个飞行。
0: 这个头鸽是你们有重点培养的还是他们自发的？
1: 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头鸽是。
0: 这个头鸽它的作用是就带着大家往各个方向飞。
1: 对对对对。
0: 加飞训练会飞多久啊？
1: 飞到大概1个多小时左右。
0: 一个多小时，那很久了。
1: 是，咱们驯养员主要通过摇旗来驱赶咱们的鸽子就是不要让它停留在地面上因为鸽子它有时候也会偷懒，然后驯养员通过摇旗也让鸽子进行一个强制加飞。如果说我们要让鸽子赶紧回来了以后差不多我们驯养员经过哨声就召唤鸽子赶紧回来了。
2: 军鸽们挥旗起飞，吹哨归巢，看似简单的指令背后是军鸽班日复一日训练换来的高效协同。然而加飞训练 在城市里固然安全，

0: 可一旦深入野外执行任务，作为一种小型鸟类，军鸽如果遭到天敌猛禽的捕食，那信息不就遗失了吗？不过刘洋武却对信息的安全胸有成竹。
1: 对，班长，我这些军鸽是如何躲避他们的天敌顺利归巢的呢？
2: 主要分为三点。第一个就是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老鹰虽然说可以达到4到6，但是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翼排，老鹰它爬升的过程中它是极度依赖气流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咱们的鸽子它的转弯半径比较小，它的转弯半径通常是它的体长的1到2倍，然后因为老鹰体型重的原因它转弯半径也比较大。然后第三点就是一个重量原因鸽子因为体型轻它在转弯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不会下降高度的老鹰因为体型重的原因它的转弯过程中因为惯性也大它通常在爬升的时候转弯的时候是会下降高度的。
1: 哦，明白了。
0: 详细的了解过军鸽的训练和保命秘籍，子轩对实地参与一次真实的飞鸽传信越发期待起来。为此，军鸽班决定进行一次传递信息的真实放飞训练。他们携带军鸽来到了距离市中心约15公里的昆明两面寺郊野森林公园。军鸽从这里起飞，要翻越山峰，穿越城市，还要面临山中猛禽带来的压力。军鸽们能携带着信息成功归巢吗？
1: 我看今天你们不光手里提着鸽子笼，然后身上还背着这种小竹筒。
2: 对，就是我们放鸽子的一个容具，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我们把军鸽放入这里面，然后进行一个放飞训练以及一个通信的一个作用。
1: 我看今天你腰上还绑着东西。
2: 对，这个腰上的这个是以前边防巡逻的时候，巡逻员就可以把军鸽放入这个里面。
1: 哎，您提到这个边防巡逻时候的事儿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实际传信的时候，之前我尝试的把纸条绑在鸽子的腿上是一样的？
2: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保底通信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门的通信管，然后专门的通信纸，然后把书写好的信息通常情况下一份信息要复制5份让5羽鸽子同时携带。
1: 刘班长，我看前面的位置比较空旷，我们能在这儿进行放飞训练吗？
2: 对，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进行放飞训练。
1: 好，刘班长，我们这次传递信息的内容能不能让我来写啊？
2: 当然可以。
1: 哦，这还有专用的通信纸呢。
2: 对，
1: 行，那这个内容我也先不告诉您。
2: 好。
0: 军鸽通信这一方式历史悠久，其传递有着严格的流程，有着专用纸张、专用容器，无论是填写规范、加密方式，都有着独特的门道。为了过一把飞鸽传密信的瘾，子轩将我们的节目名称参照标准电码本编译为数字码，并抄写了3份副本。被他选中的3羽军鸽能顺利将信息带回去吗？
1: 我现在去看看放飞的鸽子回没回来。班长，鸽子都回来了吗？
3: 已经回来了，回来好一会儿了。
1: 有没有带着通信管的？
3: 有3羽，然后您看一下，分别是高原鱼点和苍白松山红。
1: 对，就是这3羽。那现在我们拆一下吧，拆一下它绑的这个通信管。

0: 反正您能看懂的。我这次可是用标准电码本明码写的，居民行天下也就是我们栏目的名字。你们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是这样吗？
1: 我们平时传递信息的时候也会对里面的内容进行一个加密，但是不会用这种明码的方式然后对信息进行传递，
0: 就用更隐蔽的方式。
1: 是
2: 歌群飞过山林和城市，三语信鸽仅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将子轩的信息顺利地带回了鸽舍，无一遗失缺损。不过在检查了一遍鸽子的状态后，军科班的战士们却发现了这次训练的一个小意外。三羽中的其中一羽军鸽似乎被猛禽攻击过，它的翅膀上有一处渗血的伤口。
0: 这羽鸽子是怎么了？哎呦，
1: 就我们刚才进行放飞训练的时候，然后在回来的过程中，他受见了这些老鹰或隼的袭击，但是他成功的逃脱了，现在受了伤，我们准备为他进行治疗。他这个翅膀，对，
3: 回来第一眼我们就给他检查，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哪里受伤了，如果骨折之类的受伤，我们就给他进行一个包扎，就是要观察他这个鸽子是否只有这一个伤口，然后我们要观察检查，给他检查一下他全身的这一个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它有些骨折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它这一个子在目前为止我检查完之后，它只是一个表面这个翅膀这个地方受伤，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处理。它伤口由于天气的原因，伤口有点发炎了，
0: 你看
3: 有点
0: 黄色的，是不是化脓了？对，
3: 有点化脓了，现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处理，就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消毒，消完毒之后再进行一个包扎，因为它伤口比较浅表，
1: 那后续可以进行训练。
0: 这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灼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归巢。
2: 经过消毒与包扎，受伤的鸽子被放入单鸽单间的隔离笼，要去过几天病号生活了。虽然遗憾于不能亲眼看见他在老鹰爪下闪转腾挪，最终成功甩掉天敌，带着信息逃离的影子，但足以想象这羽军鸽的勇敢。从亲和训练到展翅传书，从灵巧闪避天敌到带伤毅然归巢，此次昆明之行，子轩见识到了属于军哥们的使命必达。一对对穿越城市与山林的翅膀，承载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与动物并肩守护家国的古老智慧，在信息化时代的强军征程上依然振翅高飞。深山老林不明隧道藏着怎样的三线故事？
4: 主要是一个工作通道，班级兵的运输，他是这样，他也从这个通道送到这个一号地点。
2: 神秘代号，一个信箱珍藏着怎样的青春记忆？
5: 我们这个单位就跟我们配了个102，是人社的第二个信箱号。
2: 荒野车间如何缔造军工传奇？沉默人生如何书就强军之路？
4: 它这个是用来传递装备的产品，快速的传导下一道工序，缩短那个在空间暴露的时间。
2: 外景军迷深入巴蜀山区，揭开别有洞天的军事秘密。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深山中的星空隧道。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
16: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7: 他难受是应该的，
16: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17: 不可能坐实，
18: 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你干什么？
19: 报警啊！
18: 报什么警？报警什么？
19: 不报警，我们都得死。

0: 有这么多钱？
1: 早知道早退休了。
2: 你就别贫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保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旧账了，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花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2: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青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1: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2: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3: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2: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1: 您的意思是，
2: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1: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2: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现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刀主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忠，回到京海。

0: 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拿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财阀账目，
1: 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2: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1: 他难受是应该的。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做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0: 不可能做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
1: 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 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2: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0: 小虎，先别管他们，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2: 行了。
3: 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4: 你那天太勇敢了，爸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了。
5: 瑶瑶来啦。
6: 瑶瑶。
4: 哥。
5: 哎。
4: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
7: 看看做了啥？哎呦，鸡，这么丰盛！哦，爱心汤，
8: 又煲了汤啊？
4: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8: 就是，
4: 大叔，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8: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4: 对你多好，先熬个汤。
7: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4: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的事。
7: 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4: 哦，什么账？
7: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 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嗯，你还笨，但是他没教我。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8: 怎么了，姑姑？
7: 想你，他待会儿该吃药了。
8: 吃不下了，
7: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瑶瑶去拿药。嗯

0: 怎么坐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说什么了？
0: 之后我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0: 小虎，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宅，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出来。

0: 李梅，李梅，你不许我绑着！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2: 我没有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信我干的。
1: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0: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你
0: 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1: 什么？
0: 你不是很嚣张吗？
1: 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没有交汽油，你选哪个？
0: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封信。
1: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0: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海清的孩子。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1: 卑鄙，你卑鄙！我卑鄙吗？
0: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吧？
1: 现在是七点，市政府上班是八点半。
3: 八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4: 你等着看，八点半你老婆孩子被交汽油。哎，哎，嗯嗯，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
5: 您是哪一位啊？
4: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5: 你要举报谁呀？
4: 我去举，我的徐总局长在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5: 谁逼你？
4: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5: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4: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5: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
4: 如果他们出不来，就不就来，我什么都不会做。
5: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6: 是。
7: 怎么走？
8: 没有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7: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高小成，
8: 咱们就可以获他们交换人质了。
7: 没用的，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8: 我
7: 自首，他们全完蛋。
8: 还有嘞，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7: 这个不用嘱咐，
8: 好兄弟，辛苦。
9: 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儿子，我怕，爹爹卸掉了你就没事。救命啊！救命啊！高启强，你放过我儿子，借我借过也不还。

0: 这个账号是我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去存的，我肯定记得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可以接触到这个账户的信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没有动用过这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都不想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跟京海强盛集团在明争暗斗，他呢又不敢让我去京海那里，所以他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好过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贾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2: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金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4: 我哪一点对不起那唐小虎啊？可是他不止一次在外面找女人呢。
5: 是不是有病？在中线干什么？赶紧走走走走走走！
6: 你才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真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5: 哎，小虎，干什么呀？阿莲，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6: 强哥，对不起啊！
5: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6: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
5: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告诉你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
7: 不好意思啊，强哥，
5: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7: 我也不知道啊。
5: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啊！你这样哈，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7: 我有印象。
5: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7: 好，那我知道了。
8: 喂，收拾东西赶紧下了，走消防通道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愕了。
0: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
1: 了。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1: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我想马上开展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1: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
1: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负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2: 抓唐小龙，抓杨建，
0: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1: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1: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1: 是，
0: 记住。

0: 媳妇儿，
1: 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怎么了？这是？
2: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的。
2: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1: 行行行，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着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2: 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
1: 哎呀，
2: 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2: 哎呀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京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
0: 衣服别太多
1: 啊，留着点扣呢。我给老季呀带两头烟。京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0: 我哋仲要躲到几时啊？
1: 没办法，现在整个码头都封了，怎么逃啊？哎呀，回去吧。 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凤芯儿，湘琴，快跑！
1: 说，
2: 你们家的事自己解决，我只是拿钱办事。
1: 你们一伙的，
2: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按强哥的吩咐办事。
1: 爸叫你来杀我，
2: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1: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2: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1: 真的是我爸，
2: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上电话了，上电话。
1: 到底怎么回事？杨戬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3: 所以就要杀我灭口。
2: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3: 外面的是什么人？可能是蒋天的人。着火了，他已经烧死了。你干什么？报警啊！
1: 报什么警？报警什么？
3: 不报警，我们都得死。
4: 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小陈啊。 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0: 太小了。
1: 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啊。 莽村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
2: 说知道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马上还是过来。
3: 哥，
2: 阿青，你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1: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是我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1: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
0: 随时。
1: 好，你等着。
0: 你让他来的。
2: 徐，
3: 部长，
4: 部长，
5: 老徐啊，
4: 都来接我来了。
5: 那是啊，
4: 你也不事先打个电话。
5: 没什么事儿啊，
4: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5: 行，给你摘烟来。
0: 哎，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3: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4: 啊，当然，首先是我。
5: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4: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6: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4: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6: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7: 上车再说吧。

0: 瑶瑶，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

0: 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那枪就玩了。
1: 你要枪干嘛？
0: 哎，你管我呢？又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
2: 跟你说点事儿。
3: 是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人。
4: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3: 哪家公司啊？
5: 谭思源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十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6: 这是一杯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你枪就玩了。
4: 你要枪干嘛？
3: 哎，你管我呢，又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
5: 跟你说点事儿。
6: 事你再得说，老王自己人。
4: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6: 哪家公司啊？
7: 谭思源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1: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愿意告诉你？你记不记得你二哥，当时大学毕业，我就告诉过他，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掺和我的事情。他不听，结果呢？
1: 我现在要知道一切。

0: 你想知道什么，你就问吧，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要杀小陈？是。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恨他。他到底做了什么，让你恨不得杀了他？
1: 你知不知道，在京海以前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叫228枪击事件。那就是高小晨做的。他那一枪，差点毁了我们所有人。那个人叫王立，外地人，现在啊，有赵立东给他撑腰。
2: 软硬不吃，找几个人教育一下就好了。这事儿得做得隐秘一点。咱们这样啊，找几个兄弟，花，找两个信得过的人，把事儿办了。
3: 嫂子不许杀人啊！听他的，听强哥。哎呦，老叔，老叔，
4: 王丽啊，
2: 谁是王丽？不认识，你在家呢？
4: 啊，我在呢。<笑>
2: 没出去啊？
4: 啊，等我哥们呢，一会儿走。
2: 你干点正事啊，别老出去玩。
4: 知道，跟我妈似的。
2: 走了啊，
4: 出去啊。嗯，拜拜，老叔。
5: 阿泰，我上回让你问那车，问你爸没有？给我找一台黑的。
4: 那可贵了，陈哥，你真舍得花钱。
5: 我妈同意我还车了。哎，你给我找找，到时候见你骑两天。真的？那枪，就玩两天。
4: 你有枪干嘛？
5: 哎，你管我呢？就不是真的，空包弹，打不死人，赶紧着。
4: 拿去。
1: 车，哎，你帮我问问你爸啊！王丽，那件事情本来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结果他给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在京海的闹市区开枪是多大的一件事情。
0: 所以最后，是你拿钱摆平的。
1: 这个世界上啊，总有钱摆不平的人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安心，还有他那个徒弟鹿晗。这件事情啊，幸好你嫂子。

0: 聪明，找了一个修理厂的人，把高晓晨那个摩托车给肢解的粉碎。但是那个鹿晗啊，就像个苍蝇一样，揪住不放，撵都撵不走。
1: 你该不会把鹿晗他给……
0: 没有。你嫂子跟我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不许杀人。
1: 后来呢？
0: 再后来，就是那个大瘟神蒋天出现。
2: 高老板，要点健康小礼物，尝一尝呢。
3: 谢谢。蒋先生，香港这种地方寸土寸金，怎么忽然想起来了内地发展啊？
2: 香港嘛，太小了，很难做大了。所以呢，想来金海做一点小生意，还望高老板支持呀。
3: 您客气了。我呀，在金海的时间长，托来大家给点面子。金海这个地方啊，机会很多，只要你守规矩的话，还是可以挣到钱的。
2: 高老板说这个规矩是法律的规矩呢，还是你的规矩呢？
3: 有什么区别吗？
2: 高老板，你可能是有一点误会。我来呢，不是拜码头做小弟来，我是呢，来做你的拍档。
3: 你可能也误会我的意思了。在金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你凭什么呢？

0: 这个手表你记不记啊？
1: 没印象。
0: 他的主人叫陆涵，陆涵警官人，这也是他世上唯一的遗物了。我记得陆涵呢给你找了很多麻烦，我帮你解决了。这个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重拍呢？
1: 你知不知道在内地动一个警察是很大罪的？
0: 无所谓啦，没有证据啊，抓不到啊。高老板，我想要谁死谁一定要死，警察一根头发的证据都找不到。
1: 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现在在要挟我？
0: 等等等等，哪里？我知道你很爱你老婆，然后嘞，你就放假屠刀，立地成佛。但是老虎没有牙齿，怎么叫老虎？你现在不敢杀人，我替你做了。
1: 我呢是答应过我老婆，放下屠刀。但我老婆也告诉过我，如果有人逼我逼得太紧的话，我还是可以拔刀的。另外，蒋先生，我猜你一定不是纯正的香港人吧？那就拜托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说这种普通话。攞住你嘅礼物，躝出间房。

0: 你要不喜欢，就和我约饼给你吃了。对了，我是腐兰人。
1: 我呢，帮了杨建，当了副局长。赵立东就算是彻底恨了我了。那段时间，蒋天就想着要取代我，成天去巴结赵立东。赵立东也帮了他不少。我呢，不想撕破脸，什么都忍着，结果很多工程上的事情都被蒋天给抢了。
2: 因为你们的恩怨，因小陈而起，所以你恨他。
3: 不是。

0: 我没有跟你讲过太多关于嫂子车祸的事情吗？舒婷的死是因小陈而起，
1: 哎，老大，提前恭喜你啊！
2: 恭喜我什么呀？
1: 哎，今天你啊，一锤定音，拿下情侣大街的项目，哎、这不得提前恭喜你啊！
0: 别乱说话，老王，人家定音呢还没结束，你就说这话啊？
1: 哪有人敢跟您去抢啊？这就是你的囊中之物。
0: 谢谢啊。先别对我乱说
3: 啊！走吧，走吧，走吧，跟你说点事儿。
0: 事你在这里说，老王自己认。
4: 竞标结束，项目被抢了。
0: 哪家公司啊？
4: 上海集团，蒋天。
0: 哎呀，工程谁做都一样，无所谓的。一会儿啊，建委的张局来了以后啊，你逼他喝两杯。
1: 还必须的，
4: 张局去那边了，市领导都过去了。
0: 那别的几个主任呢？都去那边了。
1: 强哥，你看，赵丽给我发信息跟我说，他办庆功宴邀请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过去是吧？
0: 老王，兄弟啊，谢谢你啊！
1: 必须的。
5: 高老板，赵市长通知我去参加他的庆功宴。
0: 老张，那你怎么想的呢？
5: 我得一定去啊。
4: 那去吧。
5: 好。
1: 强哥，要不我也去应付应付一下。
6: 对对。啊，他说点什么呀？
7: 没事儿，有你什么事儿？
8: 谁他妈敢走？高家，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7: 高小晨，没规矩了啊！门打开，让客人走，听到没有？
9: 不好意思啊，孩子太不懂事了。
10: 谢谢嫂子。
9: 慢走，慢走啊。
10: 谢谢哥。
9: 下次再来啊。
8: 妈，蒋天什么人呢？有人怕他，我不怕。
7: 你要干嘛？
8: 我干他去。
7: 给我站着。看看你这个莽夫的样子。回屋。一，二，
11: 行了，走走走走，别说大别弄了。

0: 这就是你让我忍，忍出来的结果。
1: 哎呀，一个项目，就当赏他了。
0: 这不是项目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脸面。
1: 什么岁数了，还脸面脸面的？那蒋天再能折腾，能大得过你吗？
0: 根本就不懂我在想什么。
1: 关雪泉，你说什么呢？
2: 我说，小陈跟他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1: 你有几条命可以作啊？小陈现在什么样子，你自己看看啊？他跟谁学的？你有一个当爹的样子吗？
3: 赵立东这些年骑在我头上，我已经忍得很辛苦了。
1: 不是赵立东骑在你头上，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这个事儿，老高，你得认。不就是赵立东帮蒋天弄了个项目吗？咱再送他十个，蒋天能比得过你一根手指头吗？
0: 蒋天算个屁呀，跟我比。
1: 是

0: 哎，陈主任你好。在哪啊你们？
1: 陪你哥出去一趟。
2: 好，要过去了。
1: 嗯，帮你哥挡着点酒啊。
2: 哦，好。
1: 哎，老高。
2: 嗯。
1: 那个礼物在后备箱里面，你挑一挑啊。
2: 嗯。
3: 那我去帮你收拾。
1: 收什么呀？我们自己嗨。小陈呢？
4: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孩子气性大吧？高小晨，还生气呢？
3: 太太，小陈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3: 刚才我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好像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叫盛世家园的地方。
1: 行，知道了，你去吧。
4: 大嫂，
5: 刚才说盛世家园，
1: 好像是吧？怎么了？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蒋天就住盛世家园，他不是真找他去了吧？我先去过去看。
1: 哎，等等，蒋天现在在哪儿？
5: 应该还在景物院上。
1: 那应该还来得及。这样啊，这孩子只有我能压得住，我去找。你呢，赶紧开辆车追上你大哥，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大哥知道。哎，去快去。李姐，把我那个蓝西装那套拿给我。我们回来之前谁都不能开门啊！回来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啊。

高小晨，你给老子滚出来！我跟你说啊，高小晨，你现在要不回家，永远别回家。我数到三，一。

0: 你打扮成这样干嘛？警匪片看多了是吧？来，给我。
1: 。
0: 回去收拾。
2: 来，高小晨，你说说，你还打算闯多大的祸？
3: 今天这么大日子，我是看不下去。
2: 那也轮不到你，你这么大人了，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把人弄出个好歹来，警察一查查到你这怎么办？

0: 没想那么多，我就知道不能让高家丢了面子。
1: 面子，面子，你什么时候你能长长脑子呀？这种刀尖上的日子我过够，所以我才不想让你过这样的日子，拼了命的把你往外拉，你倒好，拼了命的往坑里跳，你想干嘛呀？
0: 龙生龙，凤生凤，没想干嘛。
1: 你说什么？
0: 你说什么？

请看。

停了。

0: 小鞠，
1: 来，高总。高总竟然敢单刀赴会啊，就已经说明了诚意。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好好聊一聊。
2: 高，你老婆的事情不关我的事。
1: 而且警察也出了报告，是个意外嘛。在这件事情上，领导绝对不会偏袒谁，绝对不会。但是蒋天是这次招商引资的代表，对于咱们京海发展意义重大。你没有证据之前，你可不能胡来啊。领导已经开会决定了，情侣大街的项目还是归你，包括你跟孟德海和杨建背后的那些小动作，领导概不追究。
2: 这个是我能拿出的全部诚意，
3: 如果被我查到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
2: 任凭处置。
1: 如果是真的，我们绝不敢上。

0: 咱们一杯泯恩仇。
1: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2: 高志强，你现在拿枪指的是金海的郑先委员。
0: 高志强，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盛这么大的家业，值得吗？啊，
3: 我想放下。
1: 蒋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0: 强哥，以后我就跟着你。
1: 昨晚上给你转的账收到了吗？
0: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强哥。
1: 你说，一个连自己老大都会出卖的人，我怎么会让你跟到我身边呢？
2: 拜拜。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是谁杀了你嫂子，始终都没有查到。
3: 可能根本没有这个人呢。
1: 要是那样就更好了。
3: 哥，也许你和小陈之间没有父子的缘分，让我带他走吧。分开对你们俩都好。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离开金海吗？我可以走，但也要带上小陈。
4: 目前以蒋天为主的黑恶势力团伙成员已经基本落网，根据他们的供述，蒋天还有一个从老家过来的心腹叫过山峰，是专门负责脏活的。
5: 这个人的信息我们内网能查到吗？
6: 没查到，现在还不确定过山峰是他的真名还是外号。他和蒋天啊都是单线联系的，见过这个过山峰真人的很少。依据现在的口供，鹿晗和王丽的失踪，这个人嫌疑非常大。
5: 蒋天死了，你们提供的这个人有可能会向高家报仇。华侨新村那个鱼枪杀手兴许就是他。
7: 组长，举报平台刚刚收到一封信，指名给您的。

0: 枪怎么回事？阿姨，小陈就说拿过去玩玩，我也不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儿啊。
1: 枪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把小陈摩托车开回去，把他摩托车拆了，把店里员工全部下班了，不要留任何目击证人。听明白了吗？2014年2月28号，20时40分。 这个时间点是不是枪案的那天？应该是2/28枪案那天。树倒猢狲散啊！慢慢的证据全都出来了。
0: 您这一回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开始土崩瓦解了。现在证据已经有了。
2: 马上把高小晨控制起来。是。高小晨，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们要带他去哪？
2: 有证据证明他和2/28枪案有关系，我们需要带他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0: 干什么？我们在执行公务，别逼我们使用强制措施。你们让开，
1: 让开。
0: 姑，我知道该怎么做。高启祥把事情做绝了，我也不会为他考虑，但我要为你和瑶瑶考虑。
2: 我自己走。

0: 他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要每天换药，麻烦你们了。
1: 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保护他安全。走。

0: 小生被传走了。哥，哥，你在听吗？啊，
1: 小兰，机票还在吗？啊，你自己先出国，你走了以后，哥哥就没有牵挂了。
0: 陪你去自首吧。

0: 左边那个是你吗？
1: 看不清。
0: 高浩然，汽车厂的刘阿泰就在隔壁房间接受问讯，我希望你能认真交代你的问题。2014年2月28日，你都干了什么？
1: 警察同志，那么久的事儿，我怎么可能记着？你们这视频哪来的？
0: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回答我们问题。
1: 家贼难防。
2: 加油卡30张，各地购物卡加在一起是60张，这就是李强同志留下来的。
3: 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2: 是。
3: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2: 他在给我的信当中提到过一个人，是以前的市里面研究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叫谭思言。他说很多事情谭思言也知道，但是那个人失踪了，2006年失踪的，大概在2005年前后，谭思言陆陆续续往省里写了10几封的举报信，但是都没有回复。所以您想，我哪敢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跟你们反映呢？如果说高启强的保护伞是赵立东，那赵立东的保护伞又会是谁呢？哈，
4: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对我们有防范之心。
2: 不好意思，
3: 我觉得呀，其实我们这个岗位啊，很难交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跟咱们说话，生怕说了一句话，将来之后就成为证据了。因为所有的朋友都变成了普通的同事啊，没办法，职业使然。无论是同事、师长、战友，只要是有问题，我们一定会一查到底。
2: 我也知道现在你们是信任我的，我也信任你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愿意把它交出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3: 你觉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2: 谭思言失踪是2006年吧，2007、2008、2009这3年，一直有人在报案，报的就是谭思言失踪。那报案人呢，叫谭兵，是谭思言的父亲。
3: 200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举报吗？
2: 没有，因为谭兵后来据说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差一点给送到精神病院，后来就一直在家休养。
3: 能找到这个谭兵吧？如果能找的话，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2: 这个人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楼下的会客室等着您二位。
3: 寻找谭思言同志遗体成了这个案件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京海各个部门通力协作，就涉案地点清华区高速路路段进行封闭式挖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5: 徐处长，指导组的工作呢，我们一定会尽力的配合，但是牵扯的路段毕竟是省道，恐怕短时间内还是会有些困难。
6: 是啊，徐处长，有没有别的办法取证调查呢？
7: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必须全力配合。
8: 我不同意，高速公路是我们严格验收过的，领导头脑一热就做决定，让我们这些基层部门怎么干？
6: 这关乎整个京海的城市形象。
7: 这么些年过去了，突然挖高速找尸体，丢不丢人先不说，最关键的是老百姓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5: 对呀，另外这个交通也是个大问题，那条高速是个主干道，这一旦呢封闭挖掘，那就相当于给京海呀 断了一只胳膊，这样下去的话，这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啊，都会严重受损。
9: 先不要着急，两位组长，你们也都看到了，自从你们来到京海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工作我们都是全力的配合，但是这条路呢，确实牵扯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它毕竟是省道嘛。要不这样吧，你们呢先跟省里的领导呢通通气儿，看看上面是什么态度。
10: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省委汇报过了，现在正在等待省委的指示。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咱们京海市各个部门提前筹划，把封闭式挖掘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
9: 好，哎，那就好，那咱们就先等等省领导的结果。这个流程上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配合起来的也更有依据。
5: 是啊。

0: 好，你去吧。把门关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老大，我叫黄翠翠。
1: 这名字挺好听的。今年多大了？
2: 22了。
1: 你可不像这么大岁数，是真年轻，皮肤好啊。
3: 领导，这份录音还算清楚吧？
4: 你拿这个出来是什么意思
3: 啊？20年了，我再苦再累都没让这份录音再出现，可现在谭思妍的事情就要瞒不住了。清华区的高速一旦挖开，掉脑袋的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
5: 你想要什么？
3: 虚荣达到恢复，原件交给您。
6: 你怎么现在连我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跟你说过以大局为重，挖人家高速公路干什么呀？
7: 不是，如果能找着尸首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强盛集团的犯罪事实了。
6: 一个精神
4: 病人的话你也信？
7: 医院啊已经给谭斌做了鉴定了，人家精神是正常的。
6: 那也是捕风捉影。
4: 你这么做呀，别人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影响进步。
7: 您是怕影响您的进步吧？
8: 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6: 父亲含辛茹苦10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7: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

0: 宋志飞拿着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1: 账本呢？
0: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
2: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说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有一个机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3: 你会的。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长滨海路。
1: 爸爸，宋志飞拿着公司账没有跑，被我拦下了。
2: 账本呢？
1: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
3: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回高启强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4: 你会的，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

0: 领导，我是这么认为啊，一个
1: 父亲含辛茹苦十多年，就是为了寻找他失散的儿子。
0: 也许这个儿子就是因公牺牲，埋在高速路底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吧。
2: 徐忠啊，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0: 是，感谢领导栽培，但是我觉得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回旋的余地呀。

0: 你是经理是吧？这家地下钱庄谁开的？把你们客户资料交出来。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不用跟他废话，我全能恢复。
3: 你们帮着强盛集团在境外转移资产，这事儿是你自己说啊，还是等我们查？是强盛集团送至非叫我们干的。
4: 宋总，
3: 你拿什么呢？
4: 瑶瑶，你爸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3: 那您直接给我吧，我爸让我来的。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还是我自己给他送过去好一点。刚才海运大厦的地下钱庄被人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查到这儿吧？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面放的应该是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以及这么多年维系政府关系的明确支出吧。
4: 宋总，您拿这些是想在关键的时候保命吗？
3: 是，
4: 不是那个，姚姚，你听我说啊，那个专案组确实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自首，但是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那地下钱庄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您别害怕，我爸说了，他特别理解自己的命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特别不好。瑶瑶，你听我说，我跟你爸这么多年，他应该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向专案组透露半个字呀。而且你爸应该了解我，我这个人除了爱钱，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有跟着他才有钱挣啊。瑶瑶，你帮帮宋叔啊，
3: 我知道了，你先起来，您看您这干什么呀？快起来，
4: 你做没做？你是不是折煞我了吗？我爸只是让我来拿公司账目，不会把你怎么样吧？

0: 我在这儿，没有备份，真没有备份。哎，宿叔，我爸说了，要让我信任别人。谢谢宿叔。哎，
1: 有一个重大情况，安书记让我当面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
0: 高小晨他全部都交代了，并且愿意出面自上告一下。
2: 太好了，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对，有了高小晨的证词，再加上地下钱庄搜集到的证据，我认为可以收网了。
3: 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0: 所有嫌疑人都在我们的布控之中，随时可以行动。
2: 好，要做到一网打尽。
4: 公司账目要跑，被我拦下了。
5: 账本呢？
4: 账本现在在我这儿，但是我的车开不了了，我也不敢叫车，怎么办？我觉得他现在还在追我。
5: 瑶瑶，你别慌啊，你现在人在哪里？
4: 我在公司一楼咖啡厅，我好害怕。
5: 好，你在那待着，别动，我马上赶到。
4: 那你快来。

0: 你好，安心警官吗？
1: 我是安心，哪位？
0: 我是黄瑶，老莫的女儿。我现在手上有您最想要的证据，我想交给您。强盛集团一楼咖啡厅。
1: 什么东西？
0: 强盛集团的真实账目，还有高启强本人。安警官，请您快一点，我只有10分钟。

0: 江华，我问你一下，
1: 你好，
0: 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那喝咖啡？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
1: 哦，走了。啊，
0: 走了多久了？
1: 刚走不到十分钟吧，还一个男的走的。
0: 那男的什么样？
1: 男的挺壮的，然后挺高的，其他的我就记不清了。
0: 好，好，谢谢啊。
1: 没事。
0: 瑶瑶，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呢？
2: 我是江天的鬼魂。
0: 你想干什么？
2: 想见李女儿，就到楼顶天台上来。记住，一国人来，不许报警。
0: 好，你别乱来啊。
3: 你他妈是谁？我女儿呢？
4: 我是蒋天最好的兄弟，你搞他，你就得死啊！

0: 兄弟，你放了我女儿，要多少钱？我给你。
1: 看见自己的家人被绑，是不是很痛啊？那我就让你再痛一点。你的老婆也是我杀的。
2: 回去收拾你。

0: 石峰啊，救援人已经走了，可以动手了。
1: 我给你两个选择，如果是像蒋天那样跳下去，要么就他跳下去。
2: 不要，我错了，我错了，
1: 错了，
2: 错了，
1: 来不及了。你跳不跳，
2: 兄弟？
1: 别！

你先放了我女儿，我们再商量，行不行？别动！别动！安心，救救我女儿，谁都不用跳，来下来。 你别动，把刀放下。浩洋，不要怕啊！你把刀放下，放下。洋洋，有爸爸在。

0: 救我！
1: 怎么了？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白发，很爱笑。那个时候我胆子小，害怕陌生人，但你走过来冲我笑了笑，我就不怕了。你对我说，我的妈妈去了远方，我的爸爸努力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谎言也是可以温暖的。我爸说过，这个世上他只相信两个人，一个叫高启强，一个叫安心。可他最信任的人却害死了他。
1: 我要救他。
0: 害他的人是高启强。
2: 唐小龙，你是不是当傻呢？你收身份证干嘛？软禁我们当人质啊？
1: 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安全是吧？现在老莫够安全的，躺在太平间里够安全的，然后我们也进去就安全了，对吧？
1: 强哥说了，老莫就是干这个用的，这都是祖坟，他死了就死了，你的安全很重要。我还是那句话，别让我难做，来，身份证给我。
0: 从那天起，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亲人了，我只能自己救自己。我装出乖巧的样子，对高启强言听计从，但是我没有一天不恨他。
3: 为什么不来找我？我一定会帮你。
0: 高启强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
3: 可是孩子呀，你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0: 我知道，认了。
3: 小马，问他，指导组把跟强生有关的银行账户都冻结了。
4: 那里边也有我呢，虽然不是用我名字开的，但是他们要查起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小婉，你走吧。您呢？
5: 哎呀，京海的夜色是真美啊。
3: 20年前还破破烂烂的，谁能想到今天发展成这个样子？
5: 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根深蒂固，我走不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赶紧走吧。
3: 领导，
5: 小王。

0: 带走。
1: 我俩走吧。
2: 啊，快！能不能让司机走？

0: 季组长，还在工作啊？当家当的中，我都习惯了。你们来的正好，太好了！你不帮我参谋参谋？你看，京海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城里发展呢没什么太大的空间了。我打算向西发展，这样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打算修两条路，交汇点呢就在平康水库。
1: 好，真的好。但时间来不及了，省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
2: 赵立东，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经省委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同意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对高速公路 S108 清华区路段实施挖掘的提议，要求指导组。
3: 及京海市各相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寻找谭思言同志的下落。都是蒋天叫我撒的。
4: 遗体在哪？
3: 把铁桶里灌满水泥，然后用采砂船挖出活床坑，再把铁桶装进去，坑自然会被填平。 随着谭思言、鲁汉和王丽的遗体重见天日，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案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安心、安昌林为代表的京海市政法队伍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做到了坚守底线、毫不动摇的与黑恶势力斗争、与腐败分子斗争。
5: 才赢得了这最终的胜利。以高启强为组织者、领导者，以唐小龙、唐小虎、宋志飞等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以暴力威胁等手段，由组织的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放火、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组织卖淫、开设赌场。 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京海市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诉机关指控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232条等相关规定，现在判决如下。 被告人高启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放火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行贿罪。
3: 一直在哭。他去非洲的行程定了啊，让我跟你讲一下。然后他讲说。 他哥喜欢吃饺子，专门让我准备了一份。

0: 这20年来，我吃过最好吃的饺子，就是2000年那次我被抓进来公安局，你给我吃的那顿饺子。嗯，
1: 我们那个徐组长啊，有一天突然问我，如果倒退20年，你还会不会有一个机会想吃这顿饺子？我张嘴就说打死都不会的。
0: 你会的。
1: 还是会的。谁又能知道2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这两天也在想，要是20年前，在旧厂街的菜市场，唐小龙、唐小虎找我帮忙，让我教训徐雷那次，如果不答应他们。 你说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如果我还是旧厂街卖鱼那个高启强，阿信，你会不会把我当朋友？
0: 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0: 你怎么还没做啊？哦，我加会班。是不是你也知道自己走路特别慢，说怕自己还没等到家就该上班了？<笑>回去也没什么事儿呀。啊，爸，我看你这手最近抖得有点厉害呀。啊，我学了点按摩，要不给你按？
1: 二十年。

0: 都好不了的病，按了也没用。
1: 你让我试试呗。
0: 走啊。
1: 嗯。
0: 这么多年我都没问过你。挺大岁数怎么也不结婚呢，都成老姑娘了。人生啊，不能太挑剔，差不多凑合凑合就得了。
1: 我可不凑合。
2: 何立明同志啊，关于你和赵立东的关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你阻止清华区高速公路的挖掘，干扰省教整驻点指导组办案，确实没有私心。
4: 我确实是被他们蒙蔽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城市建设和政府的形象，绝没有包庇赵立东的意思。
2: 哎，咱们谈了几次了？
4: 算这次三次。
2: 承前避后，治病救人，这是徐忠去京海的目的，也是我们来临江的目的。我们在临江还要待一段时间，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来找我们。
4: 好。
5: 对。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刚到你不回家呀？
1: 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到您这儿汇报。
0: 京海的案子还没有完，你就这么匆匆的回来，是不是中央的同志找过你啊？
1: 对，约好了，明天谈话。
0: 京海的案子呀，办得很漂亮，他们不会为难你，到时候问什么就答什么啊。
1: 哎。

0: 您看这个怎么搭呀？
1: 你愿意手下留情？

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很多道理都是您教给我的，让我踏踏实实的退休。 行吗？20年了，很多无辜的人牺牲，京海的秘密不能再藏下去了吧？明白了。

经纪委监委对临江省原政法委副书记何黎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何黎明。

0: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包庇他人犯罪，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决定给予何黎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孟德海同志违反党纪，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谋利，但考虑其能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经临江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请临江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孟德海同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由临江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1: 被告人赵立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 盘踞京海10余年的强盛集团以及各方保护伞被连根拔起，京海的人民群众迎来了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环境，长治久安不再是口号，而是京海的今天。
3: 不想再说点什么吗？
4: 想说的太多了，这些年基本上都说干净了。说，
3: 现在心里舒服点了吧？
4: 等京海彻底不需要我，我再舒服吧。
3: 那个世界只存在于想象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是人民群众永远需要我们。我们这支队伍教育整顿、扫黑除恶，以后就是常态化了。这么重的任务不简单。
4: 京海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了吧？
3: 无论是大案或者小案，我觉得不是我们说了算，是京海的老百姓说了算。罪恶要除根除苗，只有我们月月扫、年年扫，老百姓的生活才会幸福。

0: 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
1: 谢谢干爹。
2: 十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
3: 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
4: 怀疑我们局。
5: 安心，让他说。
4: 有同志有问题。
6: 逃跑之前，从未参与。
7: 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8: 风浪越大，鱼越贵。
9: 我要的是真相。
10: 别动，警察。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三分，低头弯腰，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
4: 好，这戏咋样？
5: 你确实有水性。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美军披露下一代战机 F-47 的设计方案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话语中充满对压抑的轻视，如今却主动采纳这一结构。这一反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思考，竟能让美军摒弃长潜，做出妥协？本期军事科技带您深入解析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意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浩。2025年3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授予波音公司生产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战机命名为 F-47。 虽然这款战机离飞上天空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图片上的 F-47 竟然采用了压抑布局。这种布局方式是以往美国空军从未使用过的，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设计人员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这句话充满了讽刺意味。如果我们回看美国空军的主力机型，确实可以发现，不论是美国的四代机 F-15、F-16 还是 F-22、F-35 这些五代机，采用的都是常规布局，好像美军确实没有用过压抑这种独特的气动布局方式。那么最新的六代机 F-47 为什么突然选择拥抱压抑呢？压抑布局

0: 局和常规布局到底孰优孰劣呢？今天啊，我们就从这句经典的调侃出发，看一看压抑的秘密。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喷气式战斗机迎来了从二代机向三代机跨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代，以米格二幺和 F 四战斗机为首的常规布局的二代机，在越南战场打得有来有回，但其高速性能与机动性已逐渐难以满足超视距空战与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需求。可变后掠翼技术虽然在很多方面可以提升战机的性能，但成本高昂，结构复杂，难以兼顾多任务能力。所以在这个时代，各国都在寻找一种更高效更灵活的气动解决方案。1971年，美国开启了轻型战斗机竞标项目，多家厂商开始推进自己的方案，最终通用动力公司提出的 YF-16 方案脱颖而出，形成了 F-16 这一经典机型。 F-16 战机是经典的常规气动布局的代表，但其实在它设计之初产生过一次关于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的激烈争论。如果想要搞清楚压抑布局的优势，我们要回到飞机结构本身。不同结构的飞机首先会导致飞机重心与气动中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常规布局的飞机所有机翼主要集中在机身的中后部，这时重心通常位于机身的后部，而负责控制俯仰姿态的水平尾翼则位于机尾。根据杠杆原理，由于两者之间的力臂较短，所以就需要更大的翼面产生更强的俯仰力矩来维持平衡与操控。而压抑布局则是压抑在前，主翼在后，使飞机重心依旧保持在偏后部的同时，加长了力臂长度，从而以更小的压抑面积实现同等甚至更强的俯仰效率。其次，前置的压抑比主翼更早的接触气流，能在主翼前产生一个低压涡流，当涡流经过主翼时，进一步的使主翼上表面的压力变低，这样便显著提升了主翼的升力系数。同时，由于压抑既可以控制力矩，也可以产生一部分升力，所以采用压抑布局的飞机可以把主翼设计得更小。既然压抑布局优势明显，那么为什么 F-16 最终选择了常规布局呢？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当时设计师的对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哦，压抑能提供更强的升力，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可以为飞机提供更强的机动性，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布局可以让飞机设计得更紧凑，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了？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不要吵了，压抑这种愚蠢的东西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
0: 压抑呢，确实可以赋予战斗机更强的机动性。因为压抑呢，它一般是在战斗机的前部靠上这个位置，离飞行员的座舱比较近。配备有压抑的战斗机啊，它会产生这个涡流啊，能够增强战斗机的升力。一旦加装了压抑，战斗机呢，它可能会处于静不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战斗机可能过于灵活。那这个时候呢，想要对它进行精准的操控，就必须要有配套的这种设备。为什么说美国空军它很少采用这种压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比较典型的 F-16 和 F-15 它都没有压抑，因为在美国空军看来，提升战斗机它飞行性能最好的办法呢是让它发动机的推力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说呢，美国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当时的技术的水平比较高，那么可以选择大推力的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即使没有压抑，战斗机也可以飞得比较灵活，超音速的性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啊，美国的战斗机一般情况下是不采取压抑的，反而是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在压抑布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技术尝试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2: 无论压抑有多么大的优势，都无法超越时代的科技所。所以啊，美军在 F-16 的设计上还是选择了更加稳妥的常规布局。不过 优秀的东西不应该就这样被埋没，总会有人尝试着迈出第一步。这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并不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而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大家看，世界上第一款采用压翼布局并正式服役的战机从瑞典飞来了。
1: 1982年的某一天，一架飞翔在20000米高空之上的 SR-71 黑鸟侦察机执行完侦察任务，途经波罗的海上空，正准备掉头返航。这款侦察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侦察机，可以在20000米以上的高空保持马赫数3以上的巡航速度进行飞行。这架看起来已经天下无敌的黑鸟在波罗的海上空完成掉头，正准备返航时，下方一架造型奇特的战机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这架飞机不但可以追上黑鸟的速度，还可以在接近20000米的高空时不时地抬起机头，用雷达锁定黑鸟。虽然此时准备返航的黑鸟速度和高度并没有达到极限，但是这架战机所体现出的性能让机组人员大吃一惊。刚刚设想的发生在万米高空之上的故事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源自于真实事件。故事中能完成对黑鸟侦察机进行高空拦截的，正是瑞典萨博公司研制的萨博37雷式战斗机。而这款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服役的并采用了压翼布局的喷气式战斗机。
0: 那么萨博37呢，是瑞典独立自主研制的单发两侧进气道，而且是采用压翼布局的这种战斗机。那当时呢，瑞典对于萨博37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就是主要呢还是要强化它针对高空高速目标的跟踪和锁定能力。因为当时瑞典虽然是中立国，但是呢整体上呢更加亲近美西方国家，所以即使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在瑞典的空域进行飞行，那瑞典的飞行员主要是对它进行跟踪和监视，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进攻性的动作。而且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甚至不排除黑鸟的机组成员会主动的降低飞行的高度啊，那么是以一种安全的状态，或者是他自认为安全的状态去进行飞行。当然了，雷式战斗机那么它的这种高速的飞行能力也比较强，飞行的高度也比较高，再加上雷达系统比较先进，那么配备有改进型的空空导弹，所以它针对这种高空高速目标，它的这种锁定能力确实也是比较强。
1: 萨博37雷式战斗机全长超过16米，主翼翼展超过10米，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伙。作为全球首款服役的压翼布局战机，在其主翼前方有着一对翼展超过5米的压翼，这样的气动布局使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马赫数2，升限突破18000米，并且最大起飞重量接近20吨。由于采用了压翼布局，萨博37在短距起降能力上尤为突出，仅需约500米跑道即可完成起降。这种卓越的短距起降性能在当时是独一档的存在。不过此时的萨博37战斗机采用的是固定式压翼，主要起到增加升力的作用，其机动性只能靠压翼后部额外增加的后缘襟翼来控制。这种方法只能说是一种初步探索，尚未触及压翼在机动性提升上的核心潜力。

0: 结构设计，却可以在机动性方面获得极高的提升，可以说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工程智慧。在萨博三期之后，法国的幻影系列战机和以色列的幼时战机也都在三角翼设计的基础上尝试了固定压翼布局。
1: 那么需要依托于公路去进行起飞，那么战斗机它的升力的效应是非常的重要。加装了压翼之后呢，它可以利用这个有限的跑道或者是粗糙的跑道进行短距起飞，这样的话呢，它针对突发情况的临时的应变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另外一个呢，无论是瑞典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它想要拿到推力更大的这种最先进的发动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雷士战斗机，其实呢，它所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商用的涡扇发动机，然后呢，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对它进行了技术升级和强化，让它达到了军用的标准。一方面呢，可靠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成本比较低。那既然发动机的推力不够啊，那么在空中很难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做出这种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加上压翼之后呢，可能啊，这个飞行品质和机动性是有改善的。
0: 无论是萨博三期战斗机还是以色列的幼时战斗机，压翼布局的早期探索都印证了一个事实，压翼布局在提升飞机机动性与短距起降能力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虽然碍于时代的技术条件，此时的压翼大多是不可动的固定式压翼，但是还是在众多气动布局方式中抢出了一席之地。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与材料科学的突破，困扰压翼布局的最大障碍飞行控制系统从机械控制开始转向电子控制，飞行稳定性与响应速度得以质的飞跃。这一技术突破让压翼布局迎来了新的发展。依旧是瑞典这个北欧国家开始了全可动压翼布局的全新探索。在以往的经验之上，世界上首款真正意义上实现全可动压翼飞控一体化设计的战机 JAS-39 鹰狮横空出世。
2: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波音和通用凭借强大的航空发动机深耕传统布局飞机设计，苏联的米高扬和苏霍伊利用翼身融合技术不但突破战机机动的极限，法国达索也在三角翼布局上独占鳌头。在众多航空设计公司都在各自道路上不断深化时，瑞典萨博公司也等到了属于压翼的全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飞机的航空控制系统从机械操作正式进入了电子操作时代，性能强悍的机载电脑成为了各种复杂气动布局的控制基础。这种跨时代的突破也成为了萨博公司弥补萨博三期上不完美的压翼设计的最重要的机会，让这对固定的小翅膀成为了可以精准灵活旋转的全动式压翼。JAS-39 鹰狮的全动压翼区别于固定式压翼，不仅实现了独立的偏转控制，更通过飞控系统与主翼方向舵实时协同。当鹰狮飞在天上时，两片压翼可以通过同向偏转实现战机的俯仰控制，如果需要进行高机动转弯时，两片压翼则可以实现不同方向偏转，配合主翼与方向舵形成更强的转向力矩，大幅缩短转弯半径。这种精准的协同控制使 JAS-39 在超音速巡航状态下仍能保持优异的敏捷性与稳定性。由于使用了全可动式压翼，鹰狮的体积相较于同时期的 F-16 在机长和翼展均减少接近1米，整机的空重减少了近2吨。虽然体积变小了，但是机动性并没有减少。无论是最大马赫数2的飞行速度，还是超过15000米的飞行高度，鹰狮均展现出同级战机中罕见的综合性能平衡。尤其是在爬升速率和转弯半径上，更是远超常规布局的 F-16 战机。萨博公司再次凭借对压翼布局的深刻理解与极致优化，将鹰狮打造为全球轻型战机中气动效率与作战效率的标杆。在全动式压翼的支持下，进一步将起降距离缩减到接近300米的极限距离， 非常适合北欧广袤。

0: 而分散的公路跑道与简易机场，全动式压抑带来的更极限的机动能力，也让鹰狮在近距格斗中如猎鹰扑食般迅捷凌厉。在红旗军演中，多次以轻型战机身份击败同级别的 F-16 和以空战能力出名的 F-15， 让世界再次看到压抑布局的非凡潜力。
1: 在压抑的设计方面，萨博公司呢确实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所以呢正是吃透了压抑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呢对它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进行了长时间的验证，非常的有经验，自己呢心中有数，心中有谱，才可以在不同的战斗机或者说在战斗机迭代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采用压抑的设计理念。欧洲国家的武器和美国的机载武器它都可以进行兼容，所以呢也是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但是呢它本身还是有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的限制，因为毕竟是一种单发的战斗机，整体的体量比较轻，在最远的航程方面，在这种机载弹药的配置方面，它和双发重型的战斗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单发平台，如果说航程和载弹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在远程奔袭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出现燃油不够用，或者说呢挂装能力有限的啊这样的一些限制。
0: 在鹰狮的基础之上，全可动压抑布局成为了现代先进战斗机必须考虑的一种设计方向。鹰狮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纷纷跟进研发，各种基于全可动压抑布局的机型相继问世，这其中就包括欧洲的阵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苏-33舰载机。不过这些战机虽然都采用了全可动压抑，但是设计理念与技术路径各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有着哪些不同呢？这两片小小的压抑能让大家玩出怎样的新花样呢？
2: 近年来，无论是在公开航展还是武器装备贸易中，采用压抑布局的战机永远是最受瞩目的机型。2016年，印度和法国签订的关于阵风战斗机的合同，单机价格高达2.4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同期 F-35A 的采购价。台风战斗机多次在红旗军演中模拟击败美国引以为傲的 F-22，名噪一时。而同样是压抑布局的歼10 CE 型战机，也在2024年的军事演习中以9-0的战绩完胜台风战机。歼20战机则凭借其独特的升力体压式气动布局，成为当代隐身战机中独树一帜的存在。那么同样是压抑布局，为何在不同机型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呢？如果想区分不同机型的压抑设计方式有什么不同，主要可以根据压抑所处的位置进行判断。阵风战斗机采用的是近距耦合压抑，特点是压抑的高度要高于主翼，这样才能为主翼提供更高效的气流引导，增强主翼的升力，这种效果被称为耦合。而近距的意思则是压抑的位置离主翼非常近，甚至贴近主翼前缘，以最大化气流干扰与升力增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台风战斗机的远距耦合压抑，台风战斗机压抑的位置距离主翼较远，已经接近机头的位置，虽然产生的涡流也会对主翼的升力有所提升，但是效果确实微乎其微。但由于压抑布置位置更远离飞机的重心，所以其在偏转时产生的力矩会更大，也就可以让飞机获得更灵敏的俯仰响应，尤其在高速机动中展现极强的瞬时转向能力。而苏-33战机的压抑则是与主翼位于同一水平线，所以其产生的涡流几乎不会对主翼升力形成有效增益，但和常规布局相比，多出的压抑增加了整架飞机的机翼面积，所以会显著提升低速状态下的升力系数，非常适合在航母上进行更低速度的精准起降。由于这种设计将压抑、主翼、尾翼放置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也被称为三翼面布局。虽然同为压抑布局，但设计逻辑却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虽然压抑家族的成员越来越多，但每种设计上微小的不同之处都会对性能带来不同的影响。 当然，在压抑家族逐渐壮大的过程中，各种试验机型也为压抑布局路线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与工程验证。让我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那句话，为什么美国设计师会认为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机翼上？
1: 这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说法。美国空军认为啊，它所配备的战斗机，无论是在动力系统方面，还是在这种气动布局方面，都可以实现最优化。客观来讲，在战斗机的技术方面，美国确实曾经长时间的领先，动力系统比较靠谱，推力比较大。另外呢，美国空军最早进入到了隐身化的时代，那么打造出了 F-22 猛禽隐身战斗机，不仅隐身性能比较突出，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进行超音速的巡航。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综合化的设计，美国空军认为不需要压抑，只要采用这种更好的这个发动机，采用更为优化的外形设计，就可以让战斗机飞得更快。但是呢，对于其他国家的空军而言，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斗机的性能，也要考虑到设计和发动机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因素。如果说像美国空军那样在各个方面都要追求极致，可能呢战斗机的单价就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进行批量化的装备，可能在成本方面有一些国家是承担不起的。
2: 当然，嘴硬的美军其实还是偷偷搞了不少压抑技术研究的。1984年，美国空军和 NASA 联合开展了 X-29A 前掠翼验证机项目。这款验证机几乎将当时所有前沿气动技术集于一身，前掠翼加上耦合压抑的组合机翼，让这架验证机在亚音速与大迎角状态下展现出惊人的敏捷性。麦道公司也在1988年针对 F-15 战斗机开展了敏捷鹰压抑升级计划，通过加装压抑，一款全新的 F-15MTD 走向了跑道。这架验证机在 F-15 的传统气动布局上增加了一个上反20度的全动压抑，这种修改让原本笨重的 F-15 可以最低约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完成起飞，也可以利用全动压抑的机动性，在接近马赫数2的速度下完成大迎角机动。此外，在麦道和波音两家公司合并后，再次和 NASA 合作推进 X-36 无人验证机项目。虽然这架验证机只是一个小尺寸的验证模型，但其完全取消了垂尾与平尾，仅靠压抑与喷口矢量实现全向控制，同时被认为是美军6代机的先驱。
1: 客观来讲，美国在技术验证机上加装了这个压抑，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对比，看一看有压抑的战斗机以及没有压抑的战斗机，它在这种更多的这种测试条件下整体的飞行品质如何，或者说机动性如何。所以呢，它目前还是停留在测试平台上。 X-47 呢应该是一个另类。当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对外召开发布会，那么波音公司我认为它应该是赶工期，临时设计了，或者说呢，凑合的拿出了一个 F-47 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图，在上面加装了压抑，不一定是 F-47 最终的形态。
0: 压抑布局能在众多的气动布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主流战机的气动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选项，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技术沉淀与反复验证的。而今，美军的下一代战机一改往日对压抑布局的不屑一顾，反而将其纳入到6代机的设计方案之中，也更加证明了压抑布局的优秀。当然，未来压抑布局还将有哪些潜力被释放？在即将到来的全向隐身时代，压抑布局还能不能占据一席之地，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当冷兵器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两位跨界设计者改写了战争史。医生加特林为指战造枪，工程师马克沁凭灵感创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初心，却让武器沦为战场绞肉机，以创新铸经典，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愧疚。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两位设计师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内心，聆听他们跨越百年的灵魂独白。
3: 这是一杯茶， 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前状

0: 王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1: 魔术师华广奇正在表演他最为拿手的大变活人技法，台下的阵阵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就在一个灯光昏暗的角落里，还有一双眼睛。他所欣赏的，并不是魔术师让人眼花缭乱的绝技。

0: 壮期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兴营侦缉处。侦缉处的蔡孟坚简直大喜过望，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这个名叫华广奇的江湖魔术师，他的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央特科的黎明。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黎明的照片，当然黎明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顾顺章。蔡孟坚很清楚，坐在面前的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有着多么重要的分量。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步天梯。
1: 这顾顺章被捕之后了，讲这个蔡孟坚马上提审他，一见面之后顾顺章就说你是蔡孟坚。这个蔡孟坚说你怎么知道我，顾顺章说不光是你，这国民党在各处的这个警察这个机关的头子我都知道。那蔡孟坚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来讲，你既然这么了解，那我也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如果不说的话，你这个身份来讲只有死。
0: 双方再一次陷入沉默，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蔡孟坚显得并不怎么着急，他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人物必须要耐心等待。顺章大口大口吸着烟，似乎在做最后的决断。蔡孟坚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事情有希望了。顾顺章终于又开口了，但是这一开口，态度却变得盛气凌人。
1: 顾顺章就说了，我早就有归顺政府之意，如果你们能把我送到南京交给这个蒋总司令，我要面见蒋总司令，我可以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都说出来，保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0: 此时此刻，中共方面对顾顺章的被捕还毫无知觉。

也许就在数小时之内，中共地下组织将被连根拔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中共要人被捕的消息将会震惊中外。想到这里，蔡孟坚心里激动得几乎无法自持，他尽量压制着心里的兴奋。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等待顾顺章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是顾顺章却再也没有任何下文。顾顺章的顾虑是，如果自己将机密和盘托出，蔡孟坚会不会杀人灭口呢？当时很多叛徒在叛变之后仍然不能逃脱被迅速处决的命运，这一点顾顺章是知道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把这个功劳让给别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见到蒋介石，只有那个时候他才会交代出所有的秘密。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专轮，连夜押送南京。临行前，顾顺章强调一定不要将此事先行通知南京。但几乎就在押送顾顺章的专轮离开汉口的同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发出了绝密电报，报告这件即将惊天动地的大事。

0: 上海的黄昏像往日一样宁静。此时此刻，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重大变故还都浑然不觉，一切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然而，也许再过几十个小时，一张险恶的大网将会猝然照到他们的头上。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修建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这里曾经出入过各种各样的达官显贵。在中央饭店的顶楼，昔日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处秘密办公地址——长江通讯社。
1: 这个中央调查科呢，这个开始建立的时候，他是委托这个当时陈立夫，国民党主管党务的这个头子陈立夫来建立。陈立夫呢，这个因为他除了这个搞特务机构之外，他还主管这个国民党的党务，当时人称蒋家这个天下陈家党啊，他这个国民党党务是陈立夫管的，所以说特务机构的这个中央调查科具体工作由这个陈立夫最信任的徐恩曾来办。
0: 徐恩曾早年曾留学美国。1929年，徐恩曾调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了秘书处总务科长。12月底，专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被掩人耳目，调查科的大本营设在南京中央饭店隔壁，对外挂名为正源实业社。

这一天恰恰是周末，位于中山东路五号的正源实业社大楼已不见平日的忙碌。此刻的徐云增正在上海度周末，除了几个机要人员之外，留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内的只剩下徐元增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沈壮飞徐徐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星营，标明徐恩曾亲印。

0: 是一封标明徐恩曾亲意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兴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房间的门被再一次推开。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部标明徐恩曾亲意。钱仲飞已经感觉到手中电报沉甸甸的分量，按照惯例，钱仲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是这位机要秘书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受徐恩曾之命，钱壮飞负责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钱壮飞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其中便包括中共地下组织的卓越情报员胡迪，还有李克农。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胡迪分别被安插在上海、天津两地特务分支机构，而钱壮飞留守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个铁三角。这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极力倡导的中共情报界的龙潭三杰。即使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并不知道所有的机密。徐恩曾随身携带了一个密码本，一些最高级别的密电他会亲自动手翻译。为了得到这个密码，钱壮飞可是费了一番苦心。徐恩曾的弱点之一是好色，有一次在上海，正当徐恩曾要外出寻欢作乐时，钱壮飞提醒说，这种场合带着密码本是不是安全呢？于是大意的徐恩曾就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保管了一夜。正是这一夜，钱壮飞复制出了这份绝密密码。从此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所有来往的机密函电，钱壮飞都先有一个清晰无误的译稿，及时送到李克农手中。李克农迅速转达特科陈赓，再由陈赓送达中共中央。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手中。这五封密电中究竟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

如果顾顺章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又是一片腥风血雨。而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上海党中央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押送顾顺章的专轮几个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可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署，4月28日就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情报最迟必须在明天，也就是26日傍晚之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的话，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有时间转移。

就在钱壮飞收到密电的同时，身在汉口的蔡孟坚心中同样也不平静，他还在考虑顾顺章临行前交代的一句话，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突然蔡孟坚一下子醒悟过来，顾顺章一定是在暗示在南京徐恩曾身边安有中共卧底，消息走漏，一切努力将前功尽弃。蔡孟坚火速赶到机要室，又向南京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

0: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但是一旦自己离开南京，那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辛辛苦苦创造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东流。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自己还不能轻举妄动。
1: 25号晚上，这个钱壮飞同志呢，就让他的女婿叫刘继福，让他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报告李克龙。因为这个事情电话也不能讲，期限来不及，赶快派去。
0: 送走刘启福，钱壮飞再次回到正源实业社，他仍然忧心忡忡。明天并不是规定接头的日子，刘启福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0: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恩曾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钱壮飞迅速把六封注有徐恩曾亲笔的密电恢复原状，整整齐齐地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那里是他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画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启福，几番周折，终于在一家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2: 当时他非常紧张，全身发抖，就报告这个情况。我父亲呢就安慰他：“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说，并且让他喝了一口水。”所以他把情况一说呢，我父亲大吃一惊。
0: 李克农在迅速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因为单线联系，首先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然而4月26日，这一天并不是他和陈赓预先约定碰头的日子，到哪里才能找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赓呢？
3: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赓。后来李克农到了晚上，就是打破常规了，跑到江苏省委，本来不应该去找江苏省委的，通过江苏省委最后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这个事情也大吃一惊了，非常着急啊，时间不多了。
0: 4月27日上午，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正源实业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室里，刚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还不知道，首先迎来的竟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4: 据这个蔡孟坚在台湾写的回忆录曾经这样讲，就是他这个带着顾顺章这个到了南京码头上岸之后，就直奔这个国民党这个特务机关，在中央调查科。等到了门口的时候来讲，外头一个牌子正源实业社，因为中央调查科他对外这个一个隐蔽的称呼是正源实业社。然后这个顾顺章还没有等这个蔡孟坚介绍，就说这个是你们的这个中央调查科。这个蔡孟坚当时这个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共产党呢有人打进去了。这个蔡孟坚当时马上问是谁，他说这个徐恩曾的秘书，就是打进去的人。
0: 就在这个时候，身在天津的胡迪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 朝及前朝，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病笃及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迪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在安排大转移之外，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一件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赓在上海火车站秘密部署了特科红队，专候顾顺章的到来。但是顾顺章始终没有在上海露面。顾顺章逃过了中共的伏击，却最终没有逃过国民党安排下的宿命。1935年春，顾顺章以通共罪名在江苏镇江被徐元曾秘密处决。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1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0: 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2: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3: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意见栏目由齐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寂静战场，暗流涌动，一支前所未见的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未来战局为之震颤。

停止，切换手套和枪在握把控制。看，我现在已经被狼群包围了。召唤机器狼的方式有几种呢？除了语音控制，还能够通过我手上的数据手套让它看懂手势。除此之外呢，如果想在射击时实时操纵机器狼，还可以通过联动。

0: 设施对它进行操作。那么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由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最新一代机器狼群。相比于上一代，它们有了更强健的身躯、更智慧的大脑、更实战化的本领。那么最新一代机器狼呢，可以挂载更多的武器设施。那么我们看到这只机器狼身上背的是微型导弹，这里呢还有榴弹发射器。那么这样的火力呢，能够对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根据任务不同呢，这些机器狼有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字。负责侦查的叫暗影，负责打击的叫浴血，负责保障的叫极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地呢，能够模拟城市废墟。今天呢，将在这里机器狼要对模拟城市巷战中的目标进行清剿。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实战化的场景当中来看一看极地、暗影、浴血的硬核实力。
1: 相比于上一代，它还在增稳方面有了很大提升。看，它们现在迅速通过了坑洼不平的废墟，几乎是跑起来的。它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5公里，这样的爆发力让它在城市废墟、暗滩、沙滩中穿梭如履平地。它的四肢关节有12个自由度，模仿真狼更加灵活，能够随时切换步态。背负25公斤，还能轻松跨越30厘米的高台，这是因为它的电机功率大幅提升。这种适配复杂地形的能力，让机器狼能在山地斜坡冲锋，也能在城市废墟渗透，真正实现无死角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协同决策。每只机器狼实时共享感知信息，形成共享视野的大脑，自动协作，共同判断，一起行动。
0: 此时抵达目标区域后，两只暗影机器狼协同构建了地图，并传到三连屏的指挥终端。
1: 三连屏指挥终端是机器狼群的指挥作战室，能够实时收集前方信息，统一调配多只机器狼，甚至是空中的无人机，做到空地一体化，协同出击。
0: 现在我和负责保障的极地机器狼已经跟上了前方阵地负责打击的浴血机器狼的脚步。此时呢，浴血机器狼正在抵近模拟目标，准备对模拟目标发起射击。那么他们正在调整射击的姿态。
1: 它搭载的激光发射器一旦完成瞄准锁定，模拟目标头顶就会冒出烟雾，标识命中。通常在实战当中，机器狼是自主识别、自主瞄准，由人工来进行确认打击。根据任务不同，它们还能够更换不同的武器载荷。
2: 浴血一号前进。
1: 操作人员通过语音指令遥控浴血一号，背负四连装微型导弹，率先模拟瞄准目标。
2: 发射。
1: 抵近目标后，借助数据手套操控浴血二号，以榴弹发射器模拟对群体目标实施火力压制。深入战场时，则通过电子握把操控浴血三号，搭载191步枪模拟完成精准打击。机器狼群由此构建起轻重搭配、梯次衔接的系列化火力体系，显著提升单兵伴随作战效能。

0: 能、更强健、更具实战本领的机器狼已经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了。这里就是机器狼的总装生产车间，通过我身边的柔性生产线能够对它进行总体的装配。那么在这里呢，100多只机器狼已经整装待发了，准备前往任务一线。但是在此之前呢，他们还需要经过严苛的考验。
1: 在试验基地，机器狼本体正在经历地狱级考验，零下20摄氏度极寒，不影响。

从一体化关节测试，再到整机集成验证，从模拟严苛环境的震动、冲击可靠性测试，到检验极端耐受性的高低温、延误环境测试，完成考验，在实战场的无人之境，才能实现群狼破阵。

0: 现在大家看到的，在我身旁这个非常可爱的无人装备啊，就是中国军器古巴所带来的，在本次航展首度公开、首次亮相的四足仿生机器人。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它。看前方这个，它就是它的光学和雷达装置。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眼睛了。在上方呢，搭载的是它的一些载荷，现在装载的是7.62毫米的机枪。那么它的机载平台呢，是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来变换的，比如说可以搭载像雷达这样的装置来完成侦察打击的任务，非常的厉害。在最前方的这个机器狼呢，它是侦察探测机器狼，负责对目标进行信息的收集。在中间的呢，就是综合保障机器狼，能够对我方进行物资运送和弹药补充。那么此时呢，在我身旁的呢，就是编队当中的重要打击力量精确打击狼了。可以看到呢，它的身上呢是挂在了步枪。那么这样的一个配置呢，能够在获得侦察探测机器狼回传的数据信息之后呢，对目标发起精确的打击。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侦察探测机器狼和我们的综合保障机器狼已经用非常快的速度行进，爬上了这个楼梯。我几乎是用这样跑的速度才能够跟上它，而这还不是它最快的速度。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通过了这样坡度比较大的一个楼梯了。
1: 经过多次迭代，机器狼已实现从单兵辅助装备到集群作战平台的跨越式升级。
2: 对于控制算法上来说的话，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仿真训练以及强化学习训练。我们100多号人，然后形成了100万公里，在咱们祖国的这个各个地方，采集这个适配相关的这个实测的参数。往后我们把这个负载能力进行这个突破之后，在加挂这个装甲的情况下，我还能够装载重火力，就能够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更优的机器狼。
1: 从侦察到突击，从室外到室内，机器狼已经不再是单一作战单元，多型无人装备正在深度嵌入合成部队的作战链条，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力量正成为未来战场上的重要变量。
3: 城镇作战最大难题就是看不见，楼房遮挡严重，传统手段很难快速摸清敌情。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先放出去，让眼睛飞进去，看得清才能打得准。
1: 在突破外围防线时，蓝方布设的铁丝网、三角锥和模拟雷场形成了一道混合屏障，阻碍红方突进。接到指令后，破障分队遥控无人破障小车驶出隐蔽阵地，快速冲向混合障碍区实施爆破，开辟出安全通道。
3: 以前碰到这种混合障碍，我们得人上去爆破，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风险。现在无人车替我们破障，我们在后面遥控操作，速度快了，人员也减少了可能的伤亡。
1: 进入城区纵深后，地面侦打突击无人作战力量在前提供火力压制和装甲防护，步兵跟随搜索敌隐蔽火力点，通过单兵终端向车场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4: 无人作战是人的延伸而非替代，通过此次演练，我们打通了从空中侦察打击、地面无人破障到步战车与步兵协同打击，再到楼宇内微型无人机引导突击的有人无人协同全流程。

0: 更大、更强、更全能的地面铁骑也已经加入这场无人之境。VUT 幺零无人装甲车登场，科技感十足。它既是耳目敏锐的侦察先锋，也是火力凶猛的突击铁拳。30毫米速射炮，7.62毫米机枪，反坦克导弹，模块化武器系统，按需切换，指哪打哪。更关键的是，即便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它仍然能稳定通信、自主导航、智能识敌、侦察、打击、运输、布雷、救援，从前沿渗透到后方支援，它以全能之姿贯穿作战全程。水面之下，能见度不足一米的幽暗水域中，一道扁平的黑影悄然划过。数十米外，一元一方两个目标静默蛰伏，它们模拟的是不同形状、不同材质的水下爆炸物。而那道黑影的任务，就是要穿透这片混沌，精准锁定目标。水下战场，隐蔽即生存，精准即制胜。当这只深海幽灵舒展胸鳍，一场无声的探测行动正在上演。它就是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研制的翱翔五型仿生浮粪柔体潜水器。它身长超过2米，翼展超过4米，体重达到了700公斤。这只仿生浮粪完美还原了真实浮粪的外形和运动方式，可实现声呐隐身。此时仿生浮粪正前方的前视声呐穿透黑暗捕捉目标，两侧的侧扫声呐同步扫描水底，数据实时回传指挥中心，快速勾勒出水下地形图，为前行扫清障碍。而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指挥终端屏幕上突然传来仿生浮粪回传的画面，这两处跳动的光斑就是仿生浮粪探测并识别到的模拟爆炸物。
1: 那这边是有两个圆圈，这个圆柱形的它的金属材质，它这个光斑比较亮，然后这个长方形的话是一个塑料材质，声波会穿透过去，导致这边的成像的光斑会比较暗淡一些。
0: 科研人员为何选中浮粪作为仿生原型呢？浮粪身形扁平，胸鳍宽大，与普通鱼类左右摆动的游动方式不同，如波浪起伏前行，整个躯体几乎纹丝不动，因此仿生浮粪拥有充裕的内部空间，能搭载复杂的任务载荷。而这种平稳的运动方式也确保高精度声呐等敏感设备正常工作。测试难度进一步升级，现在仿生浮粪被切断有线通信，需要自主抵近目标，验证智能规划航路和自主搜寻的能力。在水下失去信号指引的它，又是如何自主导航的呢？
2: 在水下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多普勒和惯性导航系统自主导航，在没有接收到信号的情况下，按照设定的一个路径进行一个航路规划，完成任务。
0: 仿生浮粪续航能力突出，它携带的电量仅相当于一辆小型家用电动汽车一半的电量，却能全速航行数十小时，航程数百千米。通过调节浮力，在海中滑行时，航程可达上千千米。仿生浮粪的抗压能力同样出色，核心设备被耐高压壳体包裹，能承受相当于200个大气压的深海水压。2021年，仿生浮粪翱翔一型和二型完成全球首例大尺度仿生水下航行器超1000米大深度滑扑一体航行试验。2023年，仿生浮粪翱翔五型完成海上布放回收，扫描地形，采集温盐砷数据，

0: 从千米深潜到试验验证，仿生福分已从实验室走向海洋，战斗力也在跃升。
1: 我手上的这一只呢，是一只比较小巧的仿生福分，它的体重呢是5公斤左右。可以看到呢，下方的水池，此时呢是有3只仿生福分正在游动，那么它们之间的分工呢是不同的，同时呢相互进行配合。那么它们正在进行的就是集群能力的测试，验证水下和水面通信链路是否顺畅，同时对轮值行动能力进行验证。
0: 水下即时通信一直是行业难题，而科研人员正用集群协作破解这一困境。位于水下不同深度的多只仿生福分组成声纳局域网，通过它们的中继接力，将卫星信号转化为声纳信号，直达深海，成功实现水下即时无线通信。大潜深、长续航、高隐蔽、智能化，这只来自中国的深海幽灵正以柔体仿生的创新之力改写水下装备的发展格局。

0: 身后的就是国产新型高空高速高生存能力无人机彩虹七。现在呢，团队人员正在进行首飞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的体检。当所有的测试数据正常，指挥系统发出允许滑跑的指令后，重点来了，彩虹七会启动自主程序，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操控，自行的滑入指定的跑道，迎接首飞时刻的到来。
1: 从对准起飞线到规避障碍，彩虹七智力全开，机身传感器能自动识别跑道障碍物，飞控系统实时校准滑行姿态，机身自检系统在后台高速运转，自动匹配最佳滑行参数。
2: 飞机准备起飞，无人机放飞。
0: 彩虹七正在加速滑行，那么随着轰鸣声由远及近，我们可以看到彩虹七平稳起飞爬升，那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在现场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国产航空发动机的澎湃动力，还有智能飞控的硬核底气。
1: 彩虹七从翼尖到机身后端分别安装有副翼、襟翼和锯齿形水平尾翼，这种尾翼被形象地称为海狸尾，它可以帮助飞机在低空飞行时抵消垂直阵风引起的颠簸，还可以缩短飞机起飞前的滑跑距离。彩虹七的发动机进气口位于机身上方，飞机外形光滑优美，整体设计简洁明快。
0: 说大展弦笔，这是针对机翼的一种特殊设计，也是无人机续航能力的关键。展弦笔呢，顾名思义就是机翼的长度和机翼宽度的比值，比值越大机翼越修长。彩虹七的机翼呢，就是典型的又长又窄，不像战斗机的机翼那样短粗。这种设计的优势呢，在于升力大阻力小，就像老鹰展开修长的翅膀能长时间滑翔不用扇动一样。彩虹七的大展弦笔机翼呢，能借助空气的升力以更低的油耗在空中停留数十小时，而小阻力的设计呢，让它能更高效地突破空气的阻力。

0: 一款形似蝙蝠的国产装备早已掠云而过，昭示着我国早已掌握这一尖端气动技术。攻击十一，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工艺，所有武器都装载于机腹的内置弹仓中，弹仓可以容纳多种对面打击弹药，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对地打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此前，攻击十一已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公开露面。
1: 攻击十一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0: 攻击11隐身无人机与歼20隐身战机、歼16D 电子战飞机组成编队飞行的场景首次公开展示。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
1: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受虐的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可隐蔽出击、广域覆盖、自主协同，创新未来空战新样式。
0: 2025年九三阅兵的无人机编队中，另一款飞翼布局的新型无人机首次亮相，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飞翼布局无人机的最新成就。天空之翼的机动离不开澎湃的心脏。长久以来，无人机动力分走两路，燃油驱动往往应用于中大型无人机，动力强、续航久，却噪声明显。而纯电驱动则更多装备于小型或者微型无人机，静音隐蔽、红外特征低，却难逃续航之困。若将二者融合，以混合动力兼顾持久与静默，

0: 这套60千瓦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能够让飞机用电飞行，用油发电。燃气涡轮机不直接驱动飞机，而是直接驱动发电机工作，为电池充电。飞机飞行则由电动涵道风扇输出推力。这种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兼顾了燃油的长续航和电力的静音优势。
1: 从原理上是有创新的，也能解决原来燃气涡轮发动机的高排放、高污染、高噪音的问题。它比较适配于电动飞行器，不论是固定翼的还是垂直起降的，都是比较理想的那个动力系统。
0: 这套系统体积小巧，却是电动飞机的全能搭档，边飞边发电，既延长航程，又省去漫长充电过程，出动更快。飞行中可关闭发动机，切换到纯电模式，减少发热，提升静音。而真正为飞机输出动力的涵道风扇，更像把螺旋桨装进一个圆筒型的罩子，噪声更低，真正实现静悄悄的来，静悄悄的走。

现在60千瓦混合动力电推进系统已完成飞行演示验证，小型无人机的混动心脏正逐步走向成熟。

从深蓝到苍穹，从单机突防到集群协同，这支隐身先锋以自主创新为刃，以智能融合为翼，织就无形的制胜之网，看不见却始终在场，不张扬却足以定乾坤。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合护眼长滨海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3: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4: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茫茫戈壁起烽烟，炮车出动轰敌完。小小厨房闪寒光，班长挥刀剁肥羊。今天训练强度大，班长全力做保障。这支战队的独特之处在于用料，水淹没羊肉并长时间浸泡，让羊肉吸收水分，保持嫩度并入味，烤之前在后涂特制香料，最终实现外焦里嫩，软烂多汁。烤羊是道功夫菜，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加料去腥是基础，扎孔留香更入味。烤架上绑定好翻转，快速涂好秘制酱料，将整羊放进烤炉，等待淬炼与成熟。

0: 在另一边的炊事车里，切配也快速完成，优质牛肉要被反复加工，直到班长满意为止。
1: 加入生粉，提升牛肉的口感，锁住水分，增加光泽。

牛肉过油，香菜炒香，二者合流，一道香菜牛肉能让官兵们唇齿留香，迅速补充蛋白质。普通的豆腐到了班长手里很快就变得不普通，香葱豆腐浓郁的葱香能让官兵们闻之心动，食之

烤全羊成功出炉，外酥里嫩，色香味形的每一样都那么馋人，别说吃上几块，就是看一眼都要流口水。

0: 茫茫草原起烽烟，隆隆炮声抵胆寒。千军万马齐上阵，秣马厉兵众三餐。
1: 今天我们做称心如意，首先我们要选鲜活的老抽，配菜有红辣椒、生姜、香菜、小葱。芦笋我们要选新鲜的芦笋，

0: 吃鸡必须安排，但他们又会用什么方法来烹制呢？跟其他炊事班有没有不同？
1: 老陈下水的时机是水烧开达到沸腾的状态下，这样的话老陈就会打开，我们把里面的肉就可以取出来了。
2: 洗的时候用手搓一下，方便去除

和尚的泥沙，锅中放入少许盐、料酒，加入四勺姜片，小火充分把姜的姜味给烧出来，倒入老抽。

光一双眼，基金一手。这时我们要加入明油，蔬菜会变成鲜亮发绿。

0: 笋打底摆放，称肉叠加排队，料汁浇筑覆盖。就问你，这是不是称心如意？能不能让你们称心如意？
1: 第二道菜，红草花滑鸡，爆肚大葱，去腥味，盐巴，鸡精，白糖，

0: 香油，放入食用油。放入食用油的目的是为了用油封锁住这个肉质的水分。
1: 鸡块码入底位，摆放整齐，放上虫草花，再放一层鸡块，然后再放一层虫草花，层层叠加后送入蒸箱。这种虫草花蒸鸡做法独具匠心，但它好不好吃呢？这是一个问题。

西兰花镶边，红黄绿白亮眼，均匀吃鸡，各有创意，让你不断吃出花样，花样百出。

0: 里空旷地带建立基地。
1: 硝烟弥漫，战友们虎跃龙腾，正在进行实战化训练。菜刀飞舞，炊事员手疾眼快，正在准备日常大餐。

盆鸡，分量感人。军营吃鸡自成体系，这只炊事班的做法又有不同。猪肘的出现给这一餐定下了厚重扎实的基调，能让官兵们迅速补充蛋白质与脂肪，吃出战斗力，

炖煮，宽油猛火，鸡块也下锅油炸，但它们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现在还是一个谜。

河南蒸菜用料普通，做法简单，但口味绝佳，营养全面，能大量补充维生素，

鸡块用河南扣碗的方法烹制而成，香糯可口，风味独到，是地方传统美食在军营中的传承。红烧肘子色泽十分动人，分量也十分感人，看一眼就让人流口水，吃一口就能让官兵们不知今夕何夕，忘记训练时的疲劳。战车出动，雷厉风行，一切训练为打赢。

0: 炊事班随行保障，快速搭好连用给养单元。班长挥刀，鲜肉切出诱人造型，莲藕豆腐厚薄均匀，家的味道正在草原训练场上悄悄弥漫。
1: 全糊的比例是用面粉和这个玉米淀粉，比例是3:1，面粉的比例是60，所以说我们采用这个玉米淀粉180克，3:1的量。放入3个鸡蛋，少许油。放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使这个面从油酥状炸至耦合的过程中，反应运过当，外酥里嫩，

0: 在120到130度，首先把筷子蘸在面糊，放在这里边。如果筷子的面糊冒虚泡，咱就开始油温就可以差不多了。我们下步开始穿五盒。
1: 班长公开独家配方，解开了藕盒好吃的秘密，一半爽脆，一半香糯的口感，能让官兵们食指大动，欲罢不能。
0: 这是第一遍，把油温收着150度。第二遍复炸，倒入白糖，炒糖色。
1: 段段不能缺少的是战术炒糖色，无论时间多么紧，祖传手艺不能丢。这道东坡肉是官兵们的最爱，必须安排。但这种造型也有讲究，几刀下来，不但更容易入味，样子也像打好的背包，所以这道菜就叫背包肉。碧绿的豆角，黑色的木耳，粉红的虾仁，它们聚集在一起，拥抱的是荷塘月色，带来的是眼睛、舌尖、心头的三重享受。藕盒油炸，大虾油炸，豆腐也油炸。看来这个炊事班对油炸十分偏爱和擅长，用油炸美味去炸裂官兵们的味蕾，炸出一片惊呼赞叹，炸碎官兵们的劳累。
0: 我给大家做了

0: 锥螺。这个锥螺这个外观比较像螺丝钉，战友们比较喜欢吃这道菜，也给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爆炒螺丝钉。
1: 辣炒锥螺做法简单快捷，能让舌尖沉醉于不停的探索之中，趣味无限。
0: 上香味爆炒菜之后，放入豆瓣酱。翻炒均匀后，加入适当的清水。
1: 一阵忙碌之后，几道美食渐次出锅，他们等待着为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加注能量，加注快乐，

出生，骏马奔腾，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陆军某旅正在进行一场烹饪比赛。马队送来的是一只当地名产乌珠木沁羊，红蓝两队各分一半，食材绝对相同，最终的口味差别完全取决于厨艺。

蓝蓝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把坑刨，排骨将要变美食，乌鸡正在成佳肴，羊肉正在散芳香，豆腐等候聚味道，蔬菜鲜脆多营养，牛肉风干耐细嚼，

顿操作猛如虎，烤羊迅速上土炉，红蓝两队争分夺秒，都很快把半只羊绑牢，进入了烤制环节。这是典型的内蒙古户外烤羊，挖个土坑，翻转加热，在低温慢烤的过程中反复刷酱，让味道层层叠加，让烤肉焦香筋道与酥烂香嫩并存，

蓝队先把排骨焯水捞出备用，再烹油炒香，下入排骨，一番翻炒调味后加入开水炖煮，浓郁的肉香也随着蒸汽翻腾而上，陶醉了众人的嗅觉，而锅里快乐冒泡的声音也在征服味蕾之前先征服了大家的听觉。

那边锅里在开心冒泡，这边烤全羊在快乐滴油。随着烤羊的颜色越来越深，烤肉的香气越来越浓，而对火候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烤羊上切出一道道刀口，让酱料渗透到每一块羊肉，涂刷酱料的羊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纯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7: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8: 暖身暖心暖马氏。
9: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0: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11: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2: 烤全羊终于出炉，红对烤全羊的滋味略胜一筹，外皮金黄酥脆，滋滋冒着油花，香气在草原的风中肆意奔涌，软烂的羊肉脱骨而出，每一口都是对疲惫最好的抚慰。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更是战旗下的另一种战斗力，用美食温暖胃，用战友情暖透心。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4: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5: 劝降一个方式等于歼灭十万军，
3: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6: 越狱
3: 绝不可轻举妄动。
6: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3: 保存有生力量，
7: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4: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5: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6: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
7: 余姚杨梅中国红。

0: 姜鱼油，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0: 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

0: 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1: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0: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0000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3: 我们将以灵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灵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扩律，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5: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7: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9: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6: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

0: 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2: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3: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4: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5: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8: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7: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9: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7: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0: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6: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

0: 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2: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1: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3: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1: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4: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了

0: 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4: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5: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4: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4: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7: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洛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洛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

0: 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 97.8%， 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 4.20% 和 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 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 2.7%。 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科技赋能战斗力实战实训强技能。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担负着应急抢险、支援保障等使命任务，他们立足职能使命，紧

0: 兵实战需求，聚焦练兵备战，创新科技手段，赋能战斗力建设，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1: 这里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野外驻训场，那在我身后呢，一场有人无人协同的道路抢修抢通训练正在进行中。那现场构设了坍塌土石、火障壕沟、颠簸路段等等复杂环境路况，需要多机种的密切协作，也增加了道路抢通和障碍清理的难度。
2: 像这个无人那个推土机可以应用，比如说壕沟比较深，那个坡度比较大，很容易发生侧翻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一些陡坡行驶、山崖峭壁之类的。如果说用无人那个推土机的话，可以快速的也通过，保证这个人员的安全。
3: 目前官兵已经进入专业训练阶段，无人装备操作使用和有人无人协同配合都被纳入到考核范围。
4: 指导员您好。
5: 您好，
4: 您能帮我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成绩的情况吗？
5: 在无人机械操作方面，兵龄较长的官兵反而没有兵龄较短的官兵成绩要好。兵龄较短的官兵，他们在操作无人装备过程中，他们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但是距离开好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就要通过这种考核来让官兵明晰标准，找准差距，激发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提升。
3: 每当训练间隙，班长赵长健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训练场上，对装备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入伍11年来，他多次参加抢险救援任务，积累了大量的救援经验，也养成了定期梳理装备维护保养清单的好习惯。
6: 近几年无人装备我们单位配备的也特别的多，像我们中队配备的有无人艇、无人装载机、无人挖掘机，这些装备在战场的应用中是非常实用的，但相应的它的维护保养标准会越来越的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每一次的细节打磨到位，把每一次的标准一次次的拔高。
3: 在支队党委看来，练兵备战从不能急于求成，追求表面成绩。他们在日常训练中通过考核逐一摸排官兵的训练短板，因人定岗，因材施教，量身定制个性化补差训练计划，一步步夯实整体训练基础，持续推动战斗力的稳步提升。
7: 我们重点抓实跨专业互通、跨岗位轮换、跨班组协同三项机制，就是为了让各个专业的战士们能够相互之间交流学习，实实在在地带出一批一人会多岗、人人有绝活、随时能补位的过硬队伍。
1: 在训练场，我发现这里处处都是紧贴实战、还原任务的训练场景。比如我身后这段 S 弯障碍路段，就是来自于真实的作业任务场景。不管是敌前沿的复杂垒场通道、山体坍塌后的林地绕行，还是城市废墟中的曲折通路，都是救援中最常遇到也最难通行的路况。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还增设了一些花杆和路障，增加了车辆绕行的难度。
8: 我们的训练场地设置非常丰富，包含洪涝、山体滑坡、城市废墟等很多种模拟自然灾害的训练场景。这些训练场景是不断动态调整、更新迭代的。我们会根据实地救援经验和一线调查结果，综合研判后科学制定，使我们的训练场更贴近于实战。
3: 不久前，支队党委派出调研组，吩咐易发险情的区域实地探查，与地方相关单位做好沟通协调，并监督指导各中队做好预防准备工作，把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9: 我们找准遂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堵点、卡点和训练短板，把问题摸实，把根源摸清，全程立足实战需求发力，实打实的锤炼过硬本领。
3: 一张成绩单、一份隐患清单、一套规划图，彰显的是部队向战未战、务实抓训的鲜明导向。
10: 从过去倾向于抢险救援，盯着单兵单装抓能力提升，到现在着眼屏障一体，聚焦班组协同、多专业联动，催生战斗力提升，一切训练都围着任务需求转，盯着战场态势走，把真真切切的练功成效扎根练兵一线，落到关键时刻。
11: 战斗班组作为作战任务中最基础的行动单元，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强弱。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日前组织的一场侦察战斗班组多科目考核中，官兵们要面对模拟战场环境、野外复杂条件、高强度连贯科目的

0: 多重考验。
1: 首先进行的是隐蔽行军，官兵负重25公斤，在8小时内行军30公里，期间穿插10个不同科目。参考人员依据考核组提供的情报和命令，自行制定行动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各项任务。
2: 虽然前期也做了一定的准备训练，但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整个过程中，对体能消耗很大，而且行动后期，我们要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下完成这次任务，这更是对我们班组的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考验。
1: 在复杂障碍考核现场，班组成员需要相互协同，快速通过崖壁、牵引横越等高难度组合障碍。夺控要点科目中，队员要快速穿越模拟通路，期间还要完成躲避敌火力、手榴弹投掷、摧毁敌阵地等内容。
3: 在考核过程中，每隔几秒都会出现一次敌火射击，我们基本上要在一瞬间去完成投弹。当时我们有名队员在投完弹后未能及时隐蔽，被判定阵亡了，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罚时了。
1: 考核结束后，针对大家暴露出的灵活处置能力不够、协同配合不及时等问题，官兵们第一时间查摆根源，研究对策，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4: 下一步我们还将紧贴实战背景，通过这种连贯式综合性的检验考核，持续探索战斗班组协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升部队指挥控制、对组协同及精准打击能力。
5: 夜航单飞训练是飞行学员迈向优秀战斗员的必经科目。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部新一批飞行学员通过了夜航单飞考核。
6: 飞行学员驾驶战机在夜幕中起飞，此次考核全程无指挥员和教官提示，飞行学员担任机长，不仅要驾驶战机起降完成考核科目，还要针对空中应急特情冷静分析研判，沉着应对处置。
7: 夜间飞行自然光线暗，我只能通过舱内仪表来判断飞机状态，特情处置难度较大，非常考验我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
6: 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陆，飞行学员顺利通过单飞考核，标志着这批学员初步具备夜间执行训练任务能力，向全天候战斗员迈出坚实的一步。
7: 身边没有教官的技术提示，需要我独自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我按照标准操作程序沉稳操作，先后完成多项考核内容。
6: 为了让学员早日翱翔海天，部队根据学员成长规律推行双师联教的教学方法，让学员独立操纵体验技术动作，培养学员自主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
8: 我们探索新型飞行人才培养方式，将任务目标、方法路径分解细化，把高难科目内容融入到基础训练中，不断拓展训练广度和深度，加速学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9: 课堂与战场对接越精准，人才培养质效越过硬。近段时间，军队院校陆续组织学员开展实战化教学考核，进一步提升学员岗位任职能力。
6: 近日，空军工程大学针对即将毕业的学员展开毕业联考，设置政治理论、专业素养、军事基础三大类别，随机抽选学员组成战勤班组进行实战化考核。针对雷达战斗操作、导弹起初撤收、日常装备维护等内容，对学员军事专业素养进行综合评定。
10: 我们将考核融入实战化背景，依托部队院校联育联建机制，把部队现有主战装备搬到考场上来，让学员们切实在考核中检验自身能力水平。
11: 各分队注意，前方发现敌情，快速疏散隐蔽，并排除。
6: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毕业学员编为红蓝对抗分队，双方围绕道路侦察、遭遇战斗、伏击补伏等核心任务，展开了一场毕业大考。
12: 逼真的实战环境和高强度连贯科目设置，让我们真正走进战场，感受实战。
6: 学员不仅要完成战术动作，更要在高压环境下完成外语喊话、战场翻译等实战任务。
13: 我们把4年所学真正融入战场，面对即将奔赴的第一任职岗位，我们信心更足，底气更硬，方向更明，时刻准备奔赴战位。
6: 在海军潜艇学院，一场大深度救援打捞训练正在进行。训练专门布设了水下模拟封闭空间、救援舱内遇险人员等实战化任务情境，学员们自主组织和指挥水下救援行动， 课程还在常规训练中引入特勤设置，让学员通过处理面镜进水、工气中断等特殊情况，培养应急处置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0: 为全面提升学员岗位应急技能，教学团队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为战育人，帮助学员尽早实现从学员到一线指挥员的成长蜕变。
5: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4: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
1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4: 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6: 垂直转运之后呢，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9: 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是我国载人航天三垂一远测发模式的关键环节。不过，垂直转运却因为组合体重心高、天气复杂多变等因素，难度成倍增加。想要平稳地完成转运工作，背后离不开一系列科技和保障的支撑。我们现在就走进转运现场，探秘这份稳稳前行的航天底气。
15: 这里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现场，可以看到它行驶得非常平稳，个头高耸，看起来头重脚轻的船舰组合体是如何在戈壁风沙环境下安全走完垂直转运路程呢？现在我们就来一一揭晓答案。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大约有20层楼的高度，整体重心偏高。那为了保障安全呢，平台上设置了防风拉杆，这也是船舰组合体和活动发射平台唯一的物理链接，固定住了舰体的底部，把重心始终保持在平台中央，从而切断了侧翻的风险。承载船舰组合体的活动发射平台加上船舰的载荷呢，体量十分庞大。那为了让这个庞然大物能够自如地行动，活动发射平台的四角配备了电机、减速器和行走轮，再依靠后方拖挂的电源车持续供电，就像给巨型平台装上了移动能量站，让活动发射平台可以毫无顾虑一路向前。转运轨道是航天专用的无缝钢轨，它和火车、高铁的铁轨呢是截然不同的。它采用了一个特殊的高温焊接工艺，全程没有一处接缝。这种极致的平整度，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行驶中的震动，是平稳转运的重要基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而五月呢又是大风多发的时候。垂直转运对风速有着严格的要求，转运过程中气象系统会全程监测风力变化，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然天气，但可以根据风速大小灵活调整行进的速度，全程做到稳中求进。尽管有了以上的技术和保障呢，但船舰组合体依然行驶的平稳克制，每分钟大概前进20米。之所以放慢速度，核心还是安全，一方面可以减少惯性带来的风险，同时也能更好地应对突发的天气状况。从稳控重心、适配风力到专属动力、精密轨道，一系列完备的技术保障持续守护着船舰组合体一次次的平安转运，也将助力中国航天持续逐梦苍穹。
5: 好，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6: 日前，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活动在北京汽车技师学院举办。活动通过政府主导、院校承接、企业参与三方协同机制，为退役军人精准就业构建专属通道。
17: 从军营走向社会，我们需要更实用的技能，也需要寻找更可靠的就业方向。本次培训为我们今后从战场走向职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 下一步，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依托北京汽车技师学院，围绕汽车技术、智能制造、数字商贸等专业， 为退役军人量身定制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培训计划，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实

0: 线稳定就业。
1: 根据企业的实际岗位需要和退役军人作风优良、吃苦耐劳的特点，我们量身打造了特色课程，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优质的、充足的就业岗位，共同为退役军人提升技能、高质量就业保驾护航。
2: 近日，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专家组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主抽组，涵盖创伤骨科、眼科、病原生物学等多个学科，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持续提升埃塞俄比亚军地医疗卫生能力。
3: 我们将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队精神，高标准、严要求完成援建任务，为助力埃塞俄比亚卫生事业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色列军队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消息，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城内的一处住宅楼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5: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初步迹象显示哈达德已丧生，哈马斯对此暂未回应。为纪念灾难日，连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及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希腊雅典、约旦安曼等多地民众举行活动，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以及持续的袭击。15号当天，联合国也举行活动纪念巴勒斯坦灾难日。与会人士表示，灾难日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一场持续性危机。联合国官员警告说，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崩溃及不断攀升的死伤人数正在削弱停火的可信度，并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此后，巴勒斯坦将每年5月15日定为灾难日。
6: 来看伊朗局势的消息，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会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5: 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报道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
4: 好，再来看离以局势的消息。
5: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
6: 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
2: 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4: 连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扩张方面动作频频。分析人士认为，从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存在军事介入的野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驻东京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0: 这两天呢，日本在军事扩张方面又被接连爆出新的动向，引发关注。那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那么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起开始启用。那么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那么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呢，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进攻型导弹。那么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反舰武器，那么射程是150至180公里。那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那么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那么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那么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性武器外销，那么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有着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那么15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那么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现在的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呢，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日本国民的意志。那么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首任立宪民主党党首志野幸男在专访中表示，高市早苗在很少对民众做出说明的情况下，就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大幅转换，包括未经国会讨论，便将象征日本和平国家方针的政策进行转变。那么这将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出卖国家的行为。那么在网络上，有日本网友留言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也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这是和平外交的倒退，绝不应该发生。
6: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据俄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突然取消原定本月向波兰轮换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收到关于削减兵力的指示。报道称，五角大楼相关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有关。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6: 明天再见。
4: 再见。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液。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狗仔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伊朗大规模演习，强化反机降突袭能力，美军加码集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谈判放缓，军事备战加码，美伊是否将陷入长期对峙僵局？伊朗骤然将海峡控制范围扩大10倍，宣称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列为战略资产，海上对峙态势会否向数字资产延伸？科威特指控伊朗武装渗透，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中东暗战是否正在升级？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伊朗大规模演习，强化反机降突袭能力，美军加码集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谈判放缓，军事备战加码，美伊是否将陷入长期对峙僵局？伊朗骤然将海峡控制范围扩大10倍，宣称要将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列为战略资产，海上对峙态势会否向数字资产延伸？科威特指控伊朗武装渗透，以色列被曝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中东暗战是否正在升级？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日前伊朗结束了大规模反直升机演习，美国媒体称伊朗的战力恢复超过预期，而美国呢在加速采购上万枚巡航导弹，英法联合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中东地区的局势持续紧张。更多具体情况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期5天的大规模反直升机军事演习落下帷幕。据麦赫尔通讯社报道，此次演习在德黑兰及其周边作战区域举行，巴斯基民兵组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一同参演。演习的重点是提升应对敌方威胁的战备能力，尤其是对抗敌方直升机机降突袭的实战能力。在美伊停火超过1个月以后，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根据本月初发布的机密评估，伊朗导弹阵地已恢复到了90%，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沿线33个仍在运行的导弹发射场中的至少30个，以及超70%的机动导弹发射车。与之相对的，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消耗了大量的精准武器库存和弹药库存。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披露，美国防部正推动一项新的军购计划，希望在未来3年内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巡航导弹，以应对美军弹药库存下降问题。相关人士透露，这些导弹将采用集装箱式发射系统，可部署于车辆及其他移动平台上，以提升美军分散部署和快速打击能力。另外，美防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美方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问一下大辉老师，您怎么看伊朗在这个时候举行大规模的反机降演习？这体现出伊朗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他是认为美国还是以色列会通过机降的方式把地面部队送进去？
2: 这是美国宣布临时停战以来，伊朗方面进行的第4次的反机降演习。最早我们看到4月份曾经在沿海地区，包括在哈尔克岛进行反机降、反索降的演习，后来一点一点的扩展到内陆地区，这一次是在首都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反机降、反索降的演习。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很多重要的目标地区，为了防止美军的机降，预设了很多的雷场，布设了大量的这个巨马。这个机降一个是进行斩首行动，在德黑兰首都进行反机降演习，很显然，我预防性的防止特种部队、三角洲部队、黑鹰直升机在这一

0: 地区激将对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这个演习的代号也叫领袖伊玛目，这个哈梅内伊演习，很显然是为了保护整个领导层。另外呢，像美国一直有结核结这个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在福尔多、伊斯法罕，我们纳坦兹，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地区也在进行反击降演习啊，这同时也是一种威慑，告诉美国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最好别进来。
1: 另外，杜老师，你看，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他认为伊朗的这种军力恢复超出了预期，比如说他的导弹阵地恢复超过90%，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这个导弹阵地呢，也恢复了超过90%。你怎么看伊朗军力恢复的这个速度？
2: 伊朗的导弹发射架包括导弹数量，目前呢存有量很惊人。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是美伊的空袭有水分。你看之前40天的空袭行动，美国包括以色列都宣布对伊朗导弹发射架有90%的摧毁概率，而且各种武器装备严重损毁。但是通过40天空袭之后的再次评估，美国给出了新的数据。你像之前他认为伊朗导弹的存量在70%，导弹发射架是60%，无人机40%。那现在的评估结果又高于上一次的评估结果，声称有90%的导弹依然能够作战，特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通过几轮空袭，并没有导弹阵地和对海打击能力产生重大衰减，而且有所上升，也说明呢美国以色列之前的空袭作战数据目标战果水分较大。第二，说明伊朗能力有进步。伊朗方面特别是高官曾经表扬过，伊朗在战时无人机和导弹的产能是满分。如果美国极限施压，连续40天空袭，那么伊朗的战争潜力有可能会被调动起来。
1: 另外，吴老师，我们看到美国防长他有一个表态，他说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美军都制定了相应的这个计划。我们该怎么理解他所说的这个所有情况？主要是针对谈不拢之后的打吗？还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准备？
0: 我们知道美伊事实上都想维持目前的停战状态，而且双方在私下里一直在沟通，通过巴基斯坦方面，美方拿出的方案被一方驳倒了，一方又拿出了一个方案，这几点计划现在正在讨论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在波斯湾地区双方都付之以军事行动，想拉动在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目前来看，我认为美军摆出了可打可撤可退可战可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还是军事目标是手段，谈判是目的。目前所谓的我可以升级，所谓的升级也是有限的升级。我们看到这个自由行动维持了36个小时之后就已经结束了，而且美军距离海峡这个峡口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少再出动水面舰船靠近这一地区，而动用空中力量进行监察监视这一地区的来往的游轮货船的动向。目前主要以威慑为主，加上有限的这个升级的可能性摆在这里，向伊朗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获得在谈判桌上的主动权。
1: 另外，杜老师，我们看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正在推进一项采购计划，要在未来3年内要快速采购10,000枚低成本的这种巡航导弹，而且特别强调它的这种快速打击能力、机动部署。你怎么看为什么要采购这样的，一个是数量10,000枚，第二个是低成本，还有它的这种包括机动部署的这种特性，这对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打击模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美国目前正在进行应急采购，而且国防部发布的14种关键弹药中有2种价格很低。你像之前的 AGM-88 A 型，价格和数量跟之前的导弹有重大落差。另外像 PRSM 的增量一型，价格和之前相比也有比较大的这个下降，也说明呢目前美国军工领域包括美国对武器装备的使用这种高消耗高成本已经感到强烈不满。所以下一步如果大量应急采购廉价弹药，甚至是在关键项目中把主要项目的价格降低，也提高对各种机动部署的廉价武器装备的购买，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呢，要保持在中东地区对伊朗的廉价长期威慑。你像之前无论是 AGM-158 包括战斧导弹以及其他攻击性武器装备，价格动辄上百万美元，但是它新近采购的像秀匕首等巡航导弹，它的价格不超过22万美元，所以从价格上跟以前相比有重大的下滑。所以如果用同样的经费威慑伊朗，或者是在其他点位展开作战行动，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持续的作战行动。第二，美国要转型。那目前美国从冷战到现战争体系完全用美元去堆砌，武器装备没有更贵，只有最贵，所以各种武器装备的成本包括周期以及维护成本都高得惊人，所以它是大国的玩具，是土豪的玩具。那战争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像智能无人网络等颠覆性武器装备被美国庞大战争体系有很强的这种遏制效果，所以美国也不得不从廉价低端武器装备入手，重新开始学习战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点位——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呢，我们看到伊朗在强化对这个海峡的管控，伊朗宣布海峡的管辖范围扩至10倍。那么伊朗此举会否会招致美国及其盟友的强烈反弹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1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管理，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提升国家实力的杠杆。他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案已提交至伊朗议会进行审议。另据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再次宣布扩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如今已将霍尔木兹海峡定义为一片东起贾斯克西至西里岛的广阔作战区域。据伊朗媒体估计，新定义的区域宽度从之前的32至48公里扩大至320至480公里。此外，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正在考虑将铺设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国际互联网光缆列为战略资产。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伊朗曾暗示或将对海湾地区的航运通道和通信线路采取行动。任何对海峡数字门户的攻击都可能引发数字和经济地震，导致云服务中断、国际银行交易停滞、电子商务受阻等严重后果。此外，面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英法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称，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此外，英国将为相关任务新增1.15亿英镑资金，用于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此外，法国已宣布派遣戴高乐号航母前往红海和亚丁湾，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澳大利亚防长表示，一旦由英法领导的独立且纯防御性的多国护航行动成立，澳大利亚准备予以支持。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大辉老师，您怎么解读伊朗在这个时候宣布要扩大，而且是大规模的扩大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是原来的10倍？还有它这个两端的选择，一个是贾斯克，一个是西里岛，这两个端的端点的选择有什么讲究？
0: 原来的控制的是一条线，现在控制的范围是一大片。原来控制的这条线最多在50公里，现在这个弧形地带啊500公里左右啊，而且呢已经出了这个峡口，到峡口以东大概有100公里的这个峡口以东100公里，到了阿曼湾的西部，而在它的这个最西端呢，到了西里岛，等于是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再往西50公里，到达了波斯湾的这个腹地。波斯湾总共就24.1万平方公里，它这个正好在波斯湾的中部，而且距离科威特、距离伊拉克这个非常非常的近在这里占据了西里岛，那就是可以防止海合会国家，尤其是沙特像这个卡塔尔这些国家呢，从西向伊朗发起攻击同时呢，我扩展到了，将作战区域扩展到了阿曼湾的这个西部地区，这也意味着这都是我的火力的覆盖范围。你美军的军舰 舰船进入到这一地区，你要三思，你是在我的打击范围之内，我随时可以进行火力打击。同时呢，这个议会通过了关于海峡的相关法律，这就是我海峡就是我的领土，我以后要飞要收费了，而且

0: 那这个收费未来非常可观，可能会超过伊朗这个石油出口的这样的资金的数量，所以目前为止我摆开了海峡夺宽夺长，由我说了算啊，摆明了告诉美国、告诉世界，海峡我已经能够掌控，而且掌控的范围很大。这些军舰啊，你一天半的这个自由行动你就停止了，但是你毕竟还在海峡的这个峡口附近在转，你要离我远，离我远一点。
1: 如果你进入这一地区，那随时有可能成为我火力打击的目标。你看，一下伊朗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范围扩大了10倍左右。但是在地图上画这个线简单，就是在实际它的军力、它的能力能不能够达到它想要达到的这种控制的强度或者说力度？
2: 如果真的把红线向外进行这个延展，它的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也基本上能达到。虽然在这个区域无法摧毁美军，无法绝对对美军构成优势，但美军毕竟在这个区域的巡航必须提心吊胆。你像各种驱逐舰，还有其他编队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巡逻行动，包括管控行动，随时有可能会遭到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行动之前有，虽然无法造成实质性 损伤，但是迫于水下和空中巨大的压力，美舰有可能向后退却，离开这个区域，而且对这个空域的封锁和控制能力也会下降。所以，伊朗把区域向外划，把这个红线向外延展，目标就是向美国显示，如果有新的行动，它能够应对；如果海上封锁持续，伊朗也能够打破封锁，用自己武器装备，包括综合控制能力，向任何一个在波斯湾介入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说不。
0: 另外，大卫老师，我们看到美军之前实施的这个疏导行动刚刚开始，就遭到了伊朗的这种警告射击。那现在英法主导的这个多国的所谓的护航行动，要进入到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伊朗的反应会是什么？在美国撤出海峡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英法会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因为 美国撤出这个海峡，它的舰船是为了跟伊朗谈判，如果你违逆美国的意愿进入到这一地区，首先，可能会影响美伊之间的谈判。另外，英法所谓的护航联盟也没有那么勇敢，只有像这个欧洲国家，只有安全了才勇敢，他们是说你以后跟伊朗 达成了协议之后，需要有护航的舰船，这个时候护航联盟才发挥作用。在当下，更多的是在红海、阿拉伯海，甚至他们都不愿意靠近阿曼湾。
1: 杜老师，我们看到，根据媒体报道，伊朗现在准备把铺设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这个国际互联网的光缆列为它的战略资产。那这些光缆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些部分？
2: 的确呢，霍尔木斯海峡不仅是油阀，而且是数字咽喉。霍尔木斯海峡有7条光缆，对于亚欧之间、海湾国家之间，包括全球的数据通讯量具有特别大的作用。按照目前不同媒体和官方给的数字，全球的流量在30%到40%是跨洲际的流量，亚太之间的流量。 亚欧之间的流量大概在80%，那么海湾国家比例更高，高达90%到97%。所以这些国家对各类油气交易，包括通讯高度依赖。如一条光缆如果被破坏之后，修复时间至少是40天到6个月；如果修复之后再遭破坏，又是40天到6个月。而且每次修粉成本至少在100万美元以上。
1: 好，我们再来看伊朗和其他的海湾国家之间的博弈。 13号，科威特指认伊朗对其进行了武装渗透。伊朗则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且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那中东的暗战是否正在升级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当地时间13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科威特非法攻击了一艘伊朗船只，并扣押了4名伊朗公民。他要求科方立即释放扣押人员。 此前一天，科威特政府指认伊朗武装人员本月初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4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回应称，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12号表示，事发时这4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
1: 科威特与伊朗因越界风波各执一词之际，以色列的隐秘动作也被披露。1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美以伊战事期间秘密访问阿联酋，并称此次访问促成以阿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阿联酋外交部对此予以否认。而此前一天，伊拉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稍早前报道，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该基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3: 现在科威特跟伊朗方面是各执一词，科威特是指责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成员是乔装成渔民上岛进行敌对行动，而这个伊朗呢说是导航故障误入了这个区域。杜老师您怎么看？
2: 尽管真相还在迷雾里，但至少说明在沿岸地区相关岛屿的争夺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手段。如果伊朗伊斯兰国革命卫队对沿岸目标进行攻击，我想第一件事警告科威特，因为科威特驻美军很多啊，特别是主要装备主要基地全部集中在这个位置，关键是离伊朗太近，如果这些作战基地发挥重大作用，那么下一步从这些基地出发的这各种战机包括发射的武器装备对伊朗的损伤会进一步增加，如果通过夺岛行动渗透行动，那可以警告科威特，伊斯兰国革命卫队不仅可以在岛上有行动，在科威特境内也会有类似的行动，这样限制科威特和美国的合作能够起到某种作用。第二呢是警告美国，如果按照目前美国向伊朗发动打击，那周边临近的国家是最核心的基地，所以虽然科威特不大，但是位置太重要，那么下一步如果通过特战袭击行动通过短程导弹打击行动，它可以警告美军在科威特的目标不仅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范围内，也在特战部队的范围内，一旦发生地面交火作战，美军的损失将会更大，所以这种警告声音通过夺岛行动就可以展示出来。
3: 那提到它的这个位置，大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布比延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它的战略价值是什么？另外从当前科威特跟伊朗的这种对峙的状况怎么来判断，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伊朗跟相关的海湾国家的关系会不会越来越紧张？
4: 美伊战事开始之后，这布比延岛至少四次遭到无人机、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这个岛呢，有美军的驻军，而且对于美军最重要的地位，号称美军在海湾的这个瞭望塔啊，这里有大量的观察设施，有卫星接收站啊，而且这里还有这个预警雷达啊。这一次无论是意外、技术故障，还是有意革命卫队闯岛的行为，但事实上是在告诉科威特，告诉美军，我也有能力影响这个岛屿上的军事存在。有一种说法啊，在其他比如说在沙特巴林的一些美军设施要转到这个布比延岛上，布比延岛还是几百平方公里，还是很大的，有大量的岩洞。那我认为在这个关节点上啊，我闯入这个岛屿事实上是在提醒科威特你可能会惹火上身，也在提醒美国这个岛屿也不安全，虽然你有地下掩体，但是我可以通过登陆的方式啊对你发起攻击。这也让我们更加觉得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哪怕是比较远的布比延岛，它也不是安全的。无论是在北岸地区还是在南岸地区，整个海合会没有安全的国家。
3: 其实我们看到在伊朗跟海湾国家的这种对峙紧张的关系当中，有一个因素，以色列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那像刚才短片中提到的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那以色列在这个地区是不是有这样的秘密基地的存在？那如果说存在，对伊朗能够构成多大的威胁？杜老师，
2: 那下一步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谈妥，双方处于这种平静状态，也不排除以色列会率先发动攻击。因为在战争行动预测方面，以色列认为达成和谈对以色列高度不利，如果借助 周边态势，借助伊朗被严重削弱的状态再次发击行动，他认为对伊朗所构成的损失会更大，所以不排除在周边国家以色列除伊拉克之外还会选择新的基地发动攻击行动。

0: 让打击效果、打击能力、成本提高。目前以色列正在从美国大量采购战机，你像炸弹卡车 F-15 这个新型版本还要大量的引入，也说明针对伊朗的敌意包括有可能发生的作战行动几率依然较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我们看到美伊对峙僵持不下，各方的势力角力中东，那后续局势将会走向何方，我们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国与伊朗就高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考虑重启自由计划，伊朗微型潜艇已部署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表示不允许经霍尔木兹海峡转运美国武器。外媒披露，阿联酋与沙特曾秘密打击伊朗，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防空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要在十年内摆脱美国军事支持，已离开起新一轮谈判，以军仍持续打击黎真主党，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

0: 循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
6: 好，这戏咋样？
7: 你确实有水性。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漓江水绕象鼻山，喀斯特秀起座座峰峦，一幅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画卷。群山环绕，阡陌盘山，山水与民族风情相融，龙脊梯田，镌刻田园诗情。在这里有这样一位老兵，从桂林城区奔赴隆盛的深山苗寨，集结一群退役战友，十一载初心不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扎根山野，守望村寨，与乡亲们一路同心相伴。山河秀丽，山美水美，初心滚烫，老兵情更美。

0: 今天我们第146次到仁圣村开展支能活动。你这个再拉上一点
1: 啊，王队长，老兵你好。哎，
0: 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王志明，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总队长。1956年出生，1972年入伍，原桂林空军学院一大队政治委员，2011年退休，2025年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2015年，老兵王志明等多位老战友成立老战士志愿者扶贫队，到广西桂林的东升村进行精准帮扶。2021年，队伍更名为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多年来，服务队在山野田间四处奔走，行程5万多公里，累计筹资捐款600多万元，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资助龙胜各族自治县、工程瑶族自治县脱贫户家庭学生1000名，为10多所学校建立图书角，并更换课桌椅和讲台1200套。这支服务队由28名退休干部组成。今天是第146次深入苗寨，
0: 准备到仁圣各族自治县马地乡东升村。
1: 就是我们下农村今天。
0: 对。
1: 咱们穿红马甲，这些都是咱们队的队员啊，都是老兵，
0: 都是清一色的，大家有这份初心，发挥点余热。
1: 那您组织

0: 队伍吧，咱就准备出发。
1: 好的，我和我这些老兵盛邀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
0: 太好了，那是我的荣幸啊。
1: 同志们，
2: 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出发。
2: 好。
3: 登上车，我也正式融入这支特殊的服务队。从桂林市区向西北方向，向着大山深处行进。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行程不会乏味，因为有这群可爱的退休老兵，他们处处保持着军人本色。聚在车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唱起军歌。
4: 我的故事被歌声淹没，唱
2: 你故事。

0: 车子沿着依山傍水的山路前行，穿梭过叠翠的青山，终于抵达了苗寨东升村。正值农忙时节，东升村的春耕生产已经全面铺开。马迪乡特意在村里筹备了春耕动员会，服务队一进村便直接奔赴会场。老兵王志明一边上台与乡亲们亲切互动，为大家提振春耕士气，一边抓紧时间和乡村两级负责人商议东升村今年的发展计划，每一个细节都考量周全。这一天恰逢一批科研所新培育的特色树苗运抵村里，老兵们当即决定和村民们一起动手栽种。如今的队长王志明已是古稀之年，但他依旧和大家一起蹲在泥土坡上栽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几次劝他歇息都被他婉言拒绝，我只好找个借口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请他讲讲服务队的故事，才终于把他劝到了一旁。
1: 王队长，您第一次来的时候见到的是什么场景？
2: 稀烂的泥巴路，破旧的房屋，而且是四壁透风啊，房子到处漏雨，用两盆煮饭的锅来接水，温饱都没有解决。我们在村子里转的时候，看到村民在房屋底下坐在小凳子上或者坐在地板上在那晒太阳，是吧，好像冷兮兮，一看到那情况我们就感到很心疼啊。
1: 所以当时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就必须要去好好的去改变一番。
2: 是的啊，你了解这里的贫困发生率51%，
1: 51.几，就是一半的人都是贫困线以下。
2: 是的，超过了一半。能帮一个是一个啊，起码我帮一个可以，我加上我的战友又帮一个。
1: 您说这个太对了，能帮一个是一个。
2: 是的，
1: 对对，
2: 能帮一个是一个，
1: 尽自己全力呗。
2: 对，尽力而为。
1: 那您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哪儿开始帮起呢？
2: 一来到这里，走村入户，逐个的进行调查研究啊，了解他们这个地方穷穷在哪里啊，
1: 问题出哪儿了？
2: 问题出哪里？
1: 找到答案了吗？
2: 当时有些群众啊，宁愿贫穷，也不愿意下这个功夫去
1: 干活，
2: 干活，
1: 有点像那个咱小时候看那个小品《懒汉相亲》的那个。
2: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啊，
2: 确实是有这么回事。
1: 对对。
0: 2015年是国家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的关键时期。这天，一位老友向王志明透露了一个消息：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最北端，地处广西湖南交界的深山之中，藏着一个偏僻的苗族村落。这里交通闭塞，发展滞后，是脱贫攻坚路上出了名的硬骨头。这位老友是王志明昔日军营属地的乡长，后来调任龙胜各族自治县任职。老友语气里的沉重，点燃了老兵王志明帮扶乡村的赤子情怀。他所在的军修所小区住着不少和他一样退休的老战友，他把这个消息一说，刘强林、刘冰初、李金荣等多位老战友当即表态要和他一同前往。

0: 老兵们踏上了前往山村的实地探访之路，而当年在村里为他们带路的小伙子，正是时任东升村副主任的杨龙旺。
1: 当时我是村里面的一个副主任，因为我们主任去开会了，没有人在村部，后面我就从家里面开个摩托车，就到村部去接到他们，我就带他们边走，跟他介绍我们村里面的那个情况。他让我介绍，我就跟他介绍。
2: 主要
3: 您当时也没说要过来干嘛？
2: 对，
3: 就想先看一看，
2: 能得到真实的信息。
1: 而且我们也去走了很多特别贫困的一些贫困户。
3: 我听说很多这个年轻的妇女嫁进来之后，生完孩子人就直接走了。
1: 对，很多。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那时候又没有通水泥路，而且都是泥巴路，提个密码箱到那个村委会那里就得扛回家里去。有些来了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出去打工，他之后就
3: 不回来了，
1: 不回来了。至少的有二三十个那个这样的一个外来媳妇都走了就没有回来。
3: 那这不在少数啊，说明当时的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
2: 到外头打工，娶了个老婆，生第一个孩子不敢带着回家啊，
1: 对，
2: 听说第二个孩子才把他老婆带回来看一看，
3: 是属于感情稳定了才能回来啊。
2: 出现了这个非常多的单身家庭，
1: 很多单亲家庭。
3: 对，
1: 后面他爸爸一出去，就又成了很多留守儿童了，留守老人，那时候都是好像是上百个。
0: 就这样，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兵志愿者队伍，选择了龙胜各族自治县最偏远的东升村作为他们的新战场。他们背着行军背囊在东升村住了下来，他们配合县乡扶贫工作队和驻村第一书记，把东升村所属自然屯组走了个遍，把村里的情况记录下来，结合调研所得，从缺乏产业支撑、教育资源短缺、医疗基础薄弱等方面分析原因，寻找答案，并整理了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送到县领导的案头。得到县里的充分肯定后，他们分别协调利用自身资源走上了帮扶之路。
3: 您就是本村人是吧？
1: 对对对，
3: 就是在您的眼里，这个村子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很闭塞的一个村。
3: 我现在就往这边一看，咱现在这种砖瓦房也是越来越多了，您家原来是住哪儿？
1: 在那边，
3: 在那个对面那个，
1: 对对，
2: 对面那个红房子。
3: 以前这种砖瓦房多吗？
1: 一个村里面也就是几户吧。
3: 全村2000多人，就几户有砖瓦。
1: 对对对，
3: 直到就您来那阵儿也是这样的。
1: 对对，
3: 当时我们的考察这一天走了多长时间呢？
1: 大半天。
3: 大半天的这个时间。
1: 对，我都走累了，他们呢还挺有精神的。
3: 您跟在他们后边看他们四个人什么感觉？当时，
1: 我在村山里面长大的，我都走不过他们。他们走路看起来像军人一样，这走路是笔直的。带风的，而且走那个上坡，他们也走得很快，我们就走到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像这个房子很烂的，我们当时也看了一下，第三年他也得了异地搬迁了，这户我们也进去过了，你还给了他那个慰问金呢，一个老人家在家里，也是个留守老人。
3: 因为您是村里的年轻人，当时现在已经成长为这个村里的书记了，从您的这个角度哈，看这个村子的发展，就这十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对比？
1: 我们村现在是越来越年轻了，我变老了。
3: 村子
1: 对，原来的破破烂烂的村，现在已经哪里都是崭新的房子了。
3: 对对，特别像进了一个景区。
1: 当时我带他们走的那些泥巴路，现在全部变成水泥路了，
3: 包括这广场，我现在看很有民族特色啊。
1: 当时那广场就是一个土堆包，现在都建设了长廊，还有旅游公厕，
3: 变成一个打卡的景区了。
0: 11年光阴流转，村里的小路，老兵们走了不知道多少遍；村民家的门槛，他们不知道跨了多少次。鞋子磨破了一双又一双， 而当年年轻的杨龙旺如今也已成为东升村的村支书。
3: 我看您这身衣服挺漂亮的，这是咱们本民族的服饰是吧？
1: 对，这是我们一个苗族的一个服饰。
2: 对，
3: 这是在哪做的？
1: 在我们县城里面店做。像以前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们根本都没有这个经济去定做，他只能是自己缝制。
3: 主要是出去一趟，这成本太高了。
1: 对，来回要4个小时了。现在高速路通了的话，也就是半个小时吧。10年前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开摩托车的。现在呢，基本上是70%的人有小汽车的。现在出行也很方便了。
0: 跟着杨龙旺的脚步，往昔的破败与今日的簇新缓缓重叠。如今的苗寨东升村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贫穷与闭塞，逐渐成为备受青睐的热门旅游地，成了众多游客争相打卡的东升苗寨。
3: 原来从村里面走出去的年轻人不好意思承认说我是这个村了，现在咱这老政委都说，哎，我是荣誉村民，我就是这村。
1: 现在过年年轻人基本上都要回来过年，
3: 回老家了。现在可能还有点炫耀的这个感觉，你看我们这多有民族特色。
1: 对啊，你看我们这很多人都了解了我们这里。
3: 对，
1: 等于差不多成了那个旅游打卡点了。
3: 对，
1: 他们有信心说，哎，我是东升村的了。
3: 对，
1: 他过年了都开车小车带女朋友回来，他们也有信心了。
3: 对，队长，刚才书记说了，说他变老了，村变年轻了，您站在这儿今天有什么样的感慨？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2: 我作为一个70岁的
3: 老兵
2: 啊，我觉得我还在变年轻了。因为这里的美好环境，村民的美好生活，哎，让我感到有向往，与村民一起同享新时代的快乐。
3: 那这个年轻的老兵再带我看看这个年轻的村落，好不好？
2: 好的
3: 啊，
2: 行，
3: 您带我
2: 们一起。
0: 2020年，东升村脱贫的喜讯传来，村民们欢欣鼓舞。但在老兵王志明和战友们眼中，脱贫只是乡亲们迈出幸福生活的第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党中央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后，王志明和战友们也将队伍更名为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毅然奔赴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战场。而这份扎根乡村的赤诚，从王队长前不久收到一笔慰问金后的做法中便可见一斑。
3: 这10000块钱您怎么分配的？交给老伴儿。
2: 对，我们建议要扶植产业，要选出一些产业带头人，通过他们来带动村民有更多的产业做得更大，所以评出10个产业带头人，那就正好10000块钱，1人1000。
3: 您真行，这10000块钱您1分钱也没留下啊，又捐出去了。
2: 我觉得这笔钱啊，用到这里更有意义。让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这种快乐，
3: 这种快乐和喜悦
2: 啊，喜悦。有空的话，欢迎到我们这几个产业带头人那里去转一转。
3: 行
2: 啊，
3: 我主要问问他们这1000块钱放哪儿了。
2: 好的。
0: 在老兵王志明扶持的产业带头人中，杨仁彪是最让他牵挂，也最让他欣慰的一个。
2: 行啊，我们去看看东升村这个产业带头人啊，杨银彪的塑料达棚，这是他的育苗地。哎，杨彪，
4: 哎，
2: 来看看了，
3: 杨大哥，
4: 您好，您好，
3: 您这个这属于是苗圃是吧？
2: 苗圃，
3: 我看这都是有点像花苗似的，这种的是什么？
4: 高的就是百香果
3: 啊，
4: 矮的就是那个罗汉果。
3: 我这第一次见，
2: 罗汉果和百香果呢？是仁胜的一种水果特产。
3: 您主要就是种百香果和
4: 罗汉
3: 果呗。
4: 对，
3: 主要就是这两项。
4: 是。
3: 那我听咱们说又还养鸡啊什么的呢？
4: 进那个山里面去了，你现在找也找不到啊。
2: 它的种养殖项目都很多的，

0: 原来也是贫困户，
1: 是，
0: 对吧？
1: 是的。
0: 您是哪年脱的贫？
1: 我是一七年。
0: 一七年，这鸡您现在养了多少啊？
1: 几十只。
0: 几十只，是不是养这个凤鸡现在在咱们村里面已经很正常了？
2: 刚开始都是还要这扶持
0: 啊、
2: 嗯，还要发动
0: 啊、
1: 嗯，家家户户都
0: 家家户户都养点，
1: 哎哎哎，家家户户都有。
2: 好像你今年又计划再养500只。

0: 随便他跑的，我们不管的。
1: 粪鸡都在树上生活，在树上睡觉。
2: 那你要是抓他们的时候，就得上山里面去抓去。
0: 哎，抓不到的，
2: 那抓不到不白养了？
0: 白天抓不到，晚上才抓得到了。
2: 晚上能抓到。
1: 我还学会了抓粪鸡的办法啊，晚上电筒一照啊，它一动不动啊，非常老实的一抓，抓着两个腿
2: 就抓到了，
1: 就下来了。
2: 太好了，这杨大哥现在这日子过得太红火了，那什么都做点儿。
0: 也是领导他们的关心，
1: 勤劳致富，
2: 勤劳致富，
1: 我们很喜欢他啊，要继续当好带头人。
2: 王队长把奖金都给您各位给分了，您分了1000块钱啊，
0: 对，
2: 1000块钱用在哪儿呢？准备，
0: 就是用这些了，
2: 用买的苗，
0: 就是买苗嘛，反正嘛，现在嘛。
2: 您看您这钱这给对了，
1: 钱不在于多和少，在于我们老战士的一份心和情。
2: 您家是几口人？
0: 三口人，
2: 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现在那个大的大学毕业了啊，
2: 小的呢？
0: 小的还是读高一啊。哦，
2: 那所以原来您这压力应该挺大的。您老伴儿呢？
0: 一年一个，第一年就是我老爸，第二年就是我妈，第三年就是我老婆。哎呦，就跟着就是走了。
2: 所以那几年应该是您最难的这个时候。
0: 还不难，那时候吃饭呢吃不下了，又没钱哦，老人家又过世又发情哦。
2: 原来攒点钱，完了家里又看病啊，又什么的，这些的事儿又花了，完了人都走了之后，还有俩儿子，男孩还能吃啊，对呀、啊，对吧？一能吃，二花钱的地儿多呀。所以说这原来只是这赶着干。种点地，这么干一点，等您来了之后，这才真是有了产业，才有了第一步，那您先忙着，咱们去逛一逛，
1: 好的，
2: 好吧，
0: 好的，
2: 好嘞，好嘞，啊，祝您日子越过越红火啊，
0: 辛苦你们两个人。
2: 好，
3: 曾经的杨仁彪在妻子去世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仅靠几亩薄田艰难糊口，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王志明和老战士志愿者扶贫队走访了解他的困境后，没有简单给予救助，而是真心实意替他着想，不仅和战友们一起集资购置了300只粪鸡苗分给杨仁彪以及其他有养殖意愿的贫困户，还手把手教大家养殖技巧，陪着乡亲们一点点摸索增收门路。可到了粪鸡出栏的日子，难题又出现了，山路崎岖，收购商不愿进山，乡亲们的心血眼看就要白费。王志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即带领老战友们行动起来，挽起袖子帮大家宰鸡打包，不顾路途遥远，亲自开车往返市区，帮乡亲们联系买家售卖粪鸡，帮大家保住了辛苦所得。
2: 这鸡在哪儿啊？
1: 就在前面，
2: 啊！我看那儿里面有几只。
1: 喂食的时候喂玉米啊，啊，都是敲两盆，噔，它就来了啊。因为它这个鸡啊怕人，所以你看我们一来，
2: 它都它就躲起来了，
1: 躲起来了，所以讲到这个养粪鸡和销售方面，故事多着呢啊。请我的战友介绍一下卖鸡的故事啊。
2: 是卖鸡是中间，
4: 主任你好，大哥啊，对，
2: 您这属于是当初销售咱们这个粪鸡的主力队员。
4: 光说村民这个卖鸡啊，印象最深的呢有两个事啊，第一个就是2020年7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村民的粪鸡来养啊，成熟了，就是该出栏了。当时正是疫情期间，这个鸡呢很不好销，桂林市呢有很多养殖场啊，这个。鸡都鸡鸭，当时出现的时候100块钱2只，100块钱3只，100块钱4只的，都是号称土鸡。我们当时这个为了杨仁彪和村民的300来只这个粪鸡销售啊，我们在他这边收的鸡呢，是为了他这个成本啊，这个和利润啊，70块钱1只。然后我们租车过来，配上纸箱，2只鸡纸箱。

0: 包装好，再卖给顾客也是70块钱一只，
1: 这已经算是倒大钱了。
0: 对对对对，等于中间的这些费用呢，全是由我们的承担了。顾客过来这个询问，这其中就有一个大姐就问，她说你们是卖的什么鸡啊？我就跟她讲了，我们是卖的隆盛的凤鸡，这个高山养殖的纯生态的凤鸡，70块钱一只。她呢就犹豫了下，她说70块钱一只，她说那边的鸡。土鸡100块钱四只，哎呀，你们怎么这么贵？我要讲，我说我们卖的是替农民的扶贫鸡，我们是70块钱收过来的。他说也是啊，但是让我买一只呗，然后就买了一只。第二个有趣的故事就是，是到了2020年冬天，也第二批村民的凤鸡又销售了，也是近200只。我们当时是联系了临桂区的企业啊，帮我们来销售，他们作为一个会员的福利，给那个会员发放。要求呢，我们要把这个鸡啊。要把它宰杀，要进鸡，当时因为送过来以后是下午了，下午了以后呢，我们就找了一个婆媳两个开蔬菜店的帮我们那个宰鸡，结果快到下午5点钟了，也没杀几只，就交不了差了。后面我们又找了一个专业这种杀猪的卖肉的，要帮我们杀鸡，还是赶不及了。最后没办法，我们十几个60多岁的老兵，我们亲自下手，我们就破肚啊，翻鸡肠子啊，搞得一身脏兮兮的。两手剁得通红的，一直到晚上7点多钟，就完成了这个大概200只的鸡的这个交货的任务啊！人家一看这帮人是干啥的，这个穿着黑衣服在大街上那个街边上杀鸡啊、拔毛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个替老百姓卖鸡的两个故事。
1: 生生把这身迷彩服给穿成那个劳动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过我认为这也是这个迷彩它的本来的意义所在。
0: 对对对，
1: 本身穿着这身迷彩，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嘛。现在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个身份，看着杨大哥现在过的这火热日子啊，咱们前面这些努力就是值得的了。如果要没有这个养鸡的这个开端，它就没有后续的这些系统性的产业。
0: 是的。
1: 其实我特别可惜，一直在说这个凤鸡，但是我一次这个凤鸡都没见着。那咱们一过来，人就躲山里了。
0: 对对对对，它凤鸡的特点，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凤鸡都在那个山下这个自己找食啊。这个老样子的话，拉个脸盆一敲，那个鸡，我们以前看到那个好多都是鸡从山上成群结队飞上来，那次我一看到那个鸡从山下这种往上飞，那都是靠自己翅膀的力量把它
1: 飞起来的。这是养的真好，
0: 所以这个鸡肯定是品质很好的。
1: 品质很好，对对对对，我估计那个肉很劲道。
0: 对对对对对。
2: 杨仁彪之后在老兵们的持续帮扶下，他扩大养殖规模，拓展种养品类，从单一养鸡发展到种植百香果、罗汉果，如今还开始涉足茶叶种植，一步步从贫困户蜕变成村里的产业带头人。告别了杨仁彪，我们跟着王队长走进了另一户村民的小院。
1: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王队长？
3: 到另一位产业带头人杨和贵家里去看看。
1: 他是做什么的？
3: 曾经是在外头打工好多年
1: 啊，现在就回村了。
3: 走，我们进他家看一下。
1: 好啊，是下个菜地对吧？
4: 不然的话这就是中间哈，出两朵花，
0: 出两朵
3: 啊。贵兄弟，
0: 哎，王大哥，哎，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这个带头人。
3: 哎，对对对，
1: 我刚才听王队长说，说您原来不在村里是吧？
5: 对，一直在外面打工。
1: 在外地的时候是做什么的呀？
5: 到上海浦东造船厂搞那个定焊。后来我就想一下，我就想回来创业。
1: 回来创业，那先做的什么呀？
5: 回来创业的时候开个木材加工厂，就搞一家这个民宿。木材加工厂开成功了之后，搞那个民宿又要木质来装修。
1: 这位是？
3: 那位是人科技术员，姓张。张技术员。
1: 张技术员啊，咱们这是在忙什么呢？这是？
4: 我们是种一款新型的食用玫瑰。哦，这个呢是既可以观赏，又可以加工，可以食用。
5: 我也好希望有这样的技术人给我指导。
1: 就想尝试一下这个，
5: 就是尝试一下
3: 我们今年呢，想在这里进行一个新的尝试。把玫瑰花这个品种，既可以观赏，又可以

0: 长新的经济，请教我们专家给我们做个介绍。
1: 就咱们这边的空气啊和湿度啊什么的都比较适宜
2: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出精品啊。它这个一个是哈，它周边啊负氧离子含量很高，
1: 对，
2: 还有一个呢，夏天这边的气温非常好。你看啊，它只要是有这个新芽出来啊，长上去的话，它就是每个月都在开，只要有新芽就一定会有新花。后来我们一个呢是鼓励他们种植，冬天我们收一些鲜花，
1: 对。
2: 到了平时价格不好，我们收回来我们就做加工，做饮料，做香皂，做玫瑰酒啊，玫瑰醋，这些东西。
0: 期待这个产业，
1: 期待的啊，
0: 红遍东山村。
1: 王队长您放心吧，这技术员都这么说了。那我是感觉咱们这个玫瑰是比较适合在这生长，这产业应该能推行。
0: 好的，
2: 我们一起努力，
1: 一起努力，
2: 一起努力，
0: 大家共同努力。
3: 在这片被山水环绕的土地上，老兵王志明带领的志愿服务队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东升村注入新生，他们竭尽所能为村里引来技术与资源，从优化种植产业、搭建帮扶体系到扶持产业带头人，都藏着对乡亲们的深厚情谊，也助力这个曾经闭塞落后的小山村一步步蜕变成有温度、有活力、有奔头的幸福家园。
1: 这个是您的民宿是吧，严大哥？
4: 是啊。
1: 那您带我进去看看呗，行吗？
4: 好的。
1: 哎呦，这房子修得太好看了，
0: 好美丽，
1: 蛮漂亮。您这都是木质的一个装修啊？
4: 但是这个木板它是我们本地的那个种沙木，本地沙木它的那个硬度是比较好的，也是就地取材。
1: 这是哪年开始做的？
4: 我是22年开始做的。
1: 这个名字是怎么取的呢？
4: 王大哥他们来支持我们，给我们取的
1: 啊。您起的名字啊？
0: 这个名字呢是根据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村的村民，我们就取了个何贵生红
1: 啊，何贵生红
0: 店名啊，
1: 就这么取出来一个名字。
0: 是的。
1: 楼上有几间房？
4: 总共有11间房，
0: 尤其是夏天供不应求。
1: 夏天这是一个避暑圣地啊，就借了您这个名字的光了啊，生红越来越红火啊。行，那我等夏天的时候再过来
4: 啊。好的，
1: 到时候我也来您这儿避暑。您得给我几折啊，到时候。
4: 放心
1: 啊。杨大哥心想，你可别来了。
0: 十分欢迎。
1: 对，那您忙着吧啊，我们再去逛一逛。哎呀，真好！您今天就属于给我介绍了两位产业带头人，这不光看到他们产业，我感觉看到了我们东升村现在的这个新面貌。你看这小狗都松鼠啊，
0: 对，它很可爱的，你看它
1: 可爱
0: 人，
1: 对
0: 啊，
1: 对。
3: 杨仁彪的种植产业稳步增收，杨和贵的民宿红火迎客。这一个个鲜活的致富场景，都是老兵王志明和八桂军号老战士乡村振兴服务队联合当地政府部门10余年深耕的成果。2015年的东升村贫困率超过了51%，老兵们在这里立下了村里不脱贫、绝不收兵的誓言。
0: 扶贫先扶志，让他们解决思想观念，让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要解决如何去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如何把自己武装起来，强大起来，用知识的力量使得一代更比一代强。
1: 以前是不怎么重视这种教育或者知识，
0: 不重视，因为他缺乏劳动力。孩子从小就让他培养要有个劳动力才行，
1: 就是干活
0: 啊，干活啊。所以就在学校上我们就投资，缺点什么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什么。
1: 所以您先解决的是学校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
3: 初到东升村时，村里的小学条件艰苦，村民们有着重劳力轻读书的思想。当时学校校长想接通网络，让孩子们能通过屏幕看到外面的世界，可10几万元的网线铺设费用让他四处奔波，却毫无头绪。
0: 做的第一件事啊，解决网络，
1: 就跟外边那个搭起来这沟通的渠道。
0: 当时 校长

0: 小学校长叫杨光友，有个小的是绰号叫这个光司令，
1: 光司令，
0: 光司令他是光荣那个光，
1: 挺心酸的这番话。
0: 他很想解决网络问题，为教学服务，四处奔波，要十几万块钱才能把网线拉过来。
1: 那肯定得呀，因为这是咱们这是大山里面的。
0: 我们四个同志不谋而合，
1: 不谋而合，
0: 这个问题一定要先解决，
1: 先解决网络，
0: 就马上施工，
1: 这是解决了大问题，也是给您三增加了点信心，
0: 对，增加了信心。
1: 就是解决了这个网络之后，您有到学校再去看看吗？
0: 解决网络以后，我们队员捐款，给13个老师，每人一台电脑，
1: 对。
0: 后头又联系有关单位，给他们建立了电脑云专业教室。过了几年，我们又给学校的老师更换了笔记本电脑，
1: 又更换笔记本了，更便携了。您给这个学校解决了网络之后，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焕然一新的这种变化？
0: 学校的精神面貌确实，学生的学习兴趣
1: 有劲儿，
0: 有劲了。我们还对学生的家长提出一些建议啊，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终身老师。
1: 对，
0: 你们不能把孩子这个推到学校。
1: 您说这个很对，
0: 给学校设的奖学金，每年10000块钱的奖学金，都是我们队员捐的款。设立这么一个奖励机制，
1: 那我们一直在帮扶，学校的成绩怎么样啊？学生们考得怎么样？您想，那个8、9年前的孩子，现在都得上大学了，都有考上哪儿的？
0: 从2018年开始，有清华的啊，有北大的，东城村有55名学生考上，大学，有一半以上是考上一本以上的。
1: 我必须给您鼓个掌，这太厉害了。咱们这服务队是功不可没呀。如果这个学校连网络都没有的话，您就这么想，他可能都没有那个胆量去考虑我能去考清华或者说考北大，怎么建立跟外界的这种渠道和联系，他怎么去看世界呀？
0: 这里的孩子们学习呢蔚然成风。
1: 当您看见这些孩子们成功的考上大学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0: 你是一种高兴的心情，人民的子弟，他们都出来了。

0: 到了红军小学。
1: 对，中山村红军小学。
0: 感觉这也是个打卡点儿。
1: 啊，是的。
2: 如今的东升村红军小学已是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点。十年前，这里设施简陋，厨房破旧，教师宿舍不足，老兵们多方筹资对学校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加高了教学楼，翻新了外立面，重建了宽敞整洁的校门，更换了一批课桌椅，建立了多个班级图书角，赠送了大量校服、书包和文体器材，让学校的硬件设施得到了质的提升。校园里的银杏树随孩子们一同成长，老兵们也从五六十岁步入花甲或古稀，他们的坚守也吸引了各地退役军人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加入，让这所小学成为东升村的亮丽名片。在这里，我们遇到服务队的好几名队员，刘兵初大哥正是率先来探村的四位成员之一。
0: 刘大哥是哪年参加咱们助学队伍的？
1: 2015年，我们四个牵头人的其中之一啊，非常了解这个队伍的建设啊。
0: 最初跟着您一块儿去考察咱们这村
1: 的啊，是的，是的啊。
0: 您最初来的时候，这学校是什么样？
3: 这是当时这个厨房啊，这学生的厨房。还看到这个小学生吃完饭以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盆儿，接了一盆在那洗碗。这个当时是老师的一个临时宿舍，但是那老师的宿舍都住满了，我们四个人就住在这个杂物间，大概是第二间。只是这个楼呢，当时没这么高，后面是加的三层，其他的里面改

0: 弯了一下，这个立面后来改造了，这个校门改造了。每一次进门，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棵树。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啊，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个银杏树长得非常好，这个大概粗了和这个差不多，给这个稍微的还小一点。我现在看到这个树，就感慨万千。
1: 你有感情啊！
0: 我们十年来了东胜村无数次，每一次到学校来，看到这棵树，树你看现在已经长大成材了。而我们呢，我们当然来才50多一点，像我现在都60多岁了，眼前还有点头发，是吧？这个头发都没了，这个眼睛也看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看到这个树长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就联想到，有一句10年树木，100年树人，这个树10年已经长大成材了，
2: 但是孩子们就像这棵树似的，从那小树苗已经变成一棵大树了。哎，
0: 这是我们最欣慰的地方。
2: 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您各位不干了，但是也有更多的这个老兵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哎，继续去做这个事儿，这个树可能又变得又粗壮了一些了。
0: 对，通过我们这个这么一个行动啊，确实带动了我们身边的很多人。
3: 对，
0: 不光是我们这些军修干部，我们的身边的很多战友，在湖南的，在广东的，都主动的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战友带着他的家人、小孩都来过，
2: 这就是一股力量。就是这股力量，它不光是凝聚在这个小学里，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一种老兵力量。
0: 是，
2: 我们把这些老兵们的这种公益的初心汇聚于此，以后就能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好，大哥，那您在这儿再歇一会儿，您再回顾回顾，
0: 我再看看。
2: 我跟王大哥，我再溜达。
0: 是
2: 啊，我们再逛一
0: 逛。辛苦你了，
4: 好。
5: 王队长，我看刚才咱们那学校叫红军小学。
4: 是的。
5: 啊，这为什么叫红军小学呢？这是有什么故事吧？
4: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住过。哦，
5: 就在这儿经过了。
4: 对，不仅经过，而且在这住过。哦，很多故事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弘扬。
5: 对，哟，这广场好啊，王队长，这又是一个红色打卡点儿。
4: 我们一来到东胜以后啊，很多老乡都给我们讲述红军走过我家乡的故事。嗯。我们经过深入的了解，捐资了20多万开展这个场所的建设。嗯，这个展板呢，就是介绍当年红军经过仁胜的一些故事。
6: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曾在东胜村驻扎，给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红色印记。老兵王志明筹集了20多万元，修建红军广场，打造红色教育阵地。如今这里每年接待大量研学团队，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红色旅游增收，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5: 我看这还有这参观的人呢，哈。
4: 是的，
5: 这偶尔还是会有的。
4: 这个不是偶尔，不少打卡的背包客来到这里。哎，你看那个姑娘。
5: 像是学生，
4: 像是学生是吧？哎，你从哪里过来啊？
7: 我从北京回来。
4: 你在什么学校读书啊？
7: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哎呦，
5: 这那我校友啊，这是
4: 是不是？哎呀，
5: 这应该算是我师妹了。啊，你学什么专业？
7: 我学播音。
4: 越说越近了。
5: 是啊，
6: 在这里偶遇的背包客居然是我的师妹，这让我格外惊喜。
5: 那你是这来是？干什么来了？
7: 我是我们学校布置了一个作业，刚好我来这儿也算是回家了。
4: 你也是本地人吗？
7: 我是本地人，桂林七星区的，专门来这儿。
4: 桂林七星区的，
7: 对对对，啊，
5: 是本地人，
4: 本地人，
5: 你就是完成作业呗。
7: 是是是，
5: 我现在作业难度都这么高，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7: 好啊，
5: 我
7: 刚刚在这儿看
5: 半天了都。
7: 红军战士当时应该去哪儿是非常生死攸关的 一个问题，他们也在这儿听乡亲们讲师，获得了非常热情的欢迎，甚至是像朱德总司令他们就住在乡。

0: 进的家里边。
1: 你刚才说那西进战略是什么意思？
2: 听说是发出了一道西行的作战命令。
1: 这个我确实是了解一些的，这西进战略这就是奔着遵义的那个方向去了，
2: 对，
1: 是吧？
2: 红军在能胜十天，
3: 嗯，
2: 很多战略都进行了一些研究，
1: 嗯，
2: 向哪个方向走啊，
1: 嗯，
2: 尤其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
1: 嗯，他刚才说的这些故事准确吗？
2: 基本是这样的啊，
1: 不错呀，还得是我们传媒大学的，
2: 哎，现在的大学生这个知识渊博，
1: 对，哎，那你之前来过这儿吗？
0: 这儿是听老师介绍过，但是第一次来。刚好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嗯，
0: 然后学校布置这个作业，我就想从这儿切入。
1: 那你这是准备做一个片子吗？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啊，你回去得好好学学党史和军史的。
0: 可以
1: 啊。
4: 恰逢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份特殊的作业让年轻学子主动探寻家乡的红色记忆。而王志明和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正是深知这份红色记忆的珍贵，才筹资修建红军广场，打造红色阵地，让这些英雄故事得以留存。
2: 送你一件我这个红马甲给你。
1: 您这样我该嫉妒了啊。
2: 哦，好
1: 那现在就穿上吧。这应该是咱们八桂军号最年轻的。
2: 使得我们这个队伍又增添一份新生的力量。
1: 嗯，
2: 用你的知识，用你的才华，我们共同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1: 我们如果不修这个广场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来到这么偏远的这个山区。只有他来了之后，才知道这些故事，知道您的故事，才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红色宣传和志愿服务当中。所以这种意义，我认为它是深远的，它是绵长的。
2: 是的。姑娘，希望你把这个红马甲带回北京。
0: 嗯，
2: 今后参加传媒也好，把这片红土地的故事多传承。也希望你情系家乡，
1: 嗯，
2: 回来我们共同建设苗寨。
1: 回来了之后，你要第一时间找王队长来报道。
0: 好，
1: 啊，
0: 好，
1: 就到了假期先参与一下咱们八桂军号的志愿服务。
2: 对。
1: 啊，我建议一会儿可以这样啊，这个往下去这有一个红军小学，我跟王队长咱们刚过来那个地方，那儿也可以拍点视频，就比较适合剪在视频里面。
0: 就从这边下去。
1: 对，在这下去。
0: 那我去那个小学转一转。
1: 好的好的，拜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4: 一件红马甲是一份传承的约定，更是老兵精神的延续。王队长和他的服务队将爱心助学行动从东升村起步，逐步延伸拓展到了周边县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帮扶范围上，他们的关爱目光不仅聚焦乡村小学生，同时兼顾初中生、高中生等各阶段青少年群体。而在八桂军号的帮扶故事里，还有这样一位女孩，她从被资助的困境学子成长为立志投身教育的追梦人。
2: 你侧重有哪些方面的爱好吗？
5: 心理学还有绘画，因为我平常就是发展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嘛。
6: 这个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学习里，多学知识啊，增加。
7: 第一次的话呢，是在他们学校，当时这个学校呢是还是小学呢，那时候他是3-4年级吧。我们准备在龙胜县开展这个高中生的资助工作，准备了解100个高中生这个资助，从高一到高三，每一年的话是2160块钱给到高中生，那就我去。带着我的队员就一起去了他们家，具体的了解情况。就是当时的他，主要是他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并且做了手术，很严重的，没法工作。奶奶呢，也是痛风。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妹妹啊，就剩了他母亲一个人能够工作，做一点农活。家里面那个墙上都是奖状。哎呀，我们感觉到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帮。这些年我们就从他的上高中的

0: 每一个学期的这个资助，到后面高考的时候，包括填志愿、高考前的心理辅导这些方面，我们都一直在坚持跟进。他自己也是想当老师，还是建议把广西师大作为他的第一志愿来填的。这个小孩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日党积极分子。这个选择搞教育这一摊呢，与我们这支团队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军校退休或者转业的，在军校都工作了几十年的，所以我们对教育这一摊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而农村的教育呢又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我们就想着放在教育这个点作为突破点。
1: 从寒门学子的成长蜕变，便能窥见东升村这些年的悄然改变。八桂军号的老兵们让军民同心的温暖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0: 啊，就是。
1: 这是酒吗？
2: 这是真酒，
3: 真酒
2: 啊，真酒
1: 啊，这就可以过去了。
2: 对啊，
1: 太冲了，这味儿。
2: 喝了酒才能进，
3: 是吧？
2: 哎，不喝酒
1: 还反应不来，直接就灌嘴里了。
2: 喝得多，对人民群众的爱心才体现得更加深。
1: 是啊。
4: 一碗蓝门酒盛满了乡亲们对老兵的深情厚谊，在东升村人心中，王志明和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是扎根十几年真心办实事儿的亲人。
2: 退役老兵
1: 也是老兵，老兵你好。
2: 退役老兵
1: 你好，
2: 这里的北京呢很可爱，建设家乡啊，这个干劲很足。
5: 对，
2: 我们来呢做点锦上添花的
1: 工作。您这是办实事来了。

0: 熟悉的旋律，欢快的苗家舞步，将老兵与乡亲们紧紧聚在一起。欢声笑语漫过深山，驱散了山间的清冷，也让东升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团结和睦、昂扬向上的蓬勃生机。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份牵挂，一份陪伴，是老兵们用最朴素的方式续写着与东升村的温暖故事。十余年深耕不辍，八桂军号的老兵们把初心刻在东升苗寨的土地上，扶持特色产业，带动乡亲增收，兴教助学，改善办学，修建红色阵地，传承长征精神，开展国防教育，点燃青年梦想。他们用一言一行，点点滴滴的付出，改变了村庄的贫困，点亮了乡亲们的希望，交上一份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的老兵答卷。
1: 八桂军号在这里追响。
0: 山河秀丽，山美水美，初心滚烫，老兵情更美。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 光而行，星光美传。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0: 欢迎回家，
9: 更有熟悉的家味。
1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9: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中华先民，
10: 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8: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0: 冷暖舒适。
2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1: 小伙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3: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4: 劝降一个方世敏等于歼灭10万军，
2: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
5: 我们得干起来。
6: 越狱
2: 绝不可轻举妄动，
5: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2: 保存有生力量，
7: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2: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0: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然而出师不利，离开根据地不久，红四师师长便出战阵亡，这给漫漫长征路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北上抗日，同时也为了牵制和调度敌人，1934年11月4日，由中革军委签发的一封紧急电报飞往赣东北苏区。
1: 主席，人都到齐了吗？
2: 除了赵天林同志没到，其他同志都到齐了。
1: 那不等了，我们先开会。在开会之前，我先给大家读一下中革军委的电报。 A， 七军团已进入赣东北苏区，七军团和红十两个军团应即合编为红十军团，七军团编为19师，暂辖两个团，红十军团编为20师，辖三个团，军团总部兼任20师师部。十军团由刘畴西同志担任军团长，乐少华同志任政委，荀怀洲任19师师长，聂红军任政委，刘乐二人兼任20师师长、政委。同志们可不能豆干饭闷起来看呐，各抒己见嘛。中革军委命令我19师继续北上，追剿敌人，同时开辟新的苏区。20师要坚守赣东北苏区，两个任务都很艰巨，都很难呐。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努力做好部队的动员工作，以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3: 我们红十九师坚决服从命令，按期开拔。
1: 好，
4: 那个我告个假，身体不太舒服，先回去了。

0: 进来。
1: 方主席，
2: 我来晚了吧？
3: 中国军委的电报在桌子上，你先看一下。组织上决定让你担任二十师的参谋长，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我
1: 是
3: 刘畴西、刘少华两位同志，虽然兼任了二十师的师长和政委，但是他们今后主要的精力还是会放在整个军团的作战指挥上。你这个二十师的参谋长身上的责任，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1: 我仔细考虑过了，应该把他们放走。主席，我向你保证，明天我亲自护送他们去给徐怀柔同志送过去。
4: 在紧急电报里，你听出什么没有？
5: 觉得形势挺紧张的。
6: 毫无疑问，中央红军打败了，他们慌不择路，向西败退而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各苏区应该怎么办？就拿我们赣东北来说吧，现在首先考虑的根本不是什么分兵北上的问题，而是不能放走一兵一卒，全体集合向闽北的大山里转移，那里才是天高皇帝远，便利我们休养生息。
5: 哎呦，嗨，
4: 你怎么了，振东？一惊一乍的。
5: 是这么个事儿，你们走了以后，大伙就议论说，八五分校这批毕业的学员全部充斥到十九师。
4: 怎么能这么搞呢？
7: 是
8: 是。
9: 赵队长，
8: 苏伟同志，你专门来接我的。
9: 赵队长，你每天都这么开心啊？
1: 我能不高兴吗？我见到我娘家人我都不高兴。
9: 娘家人
1: 啊？红五分校不是我娘家吗？
9: 哦，赵队长，你是去接学员对不对？
1: 你看见没有，苏梅同志就是聪明嘛，我还没说你就知道我来干嘛的。
9: 赵队长，我想跟你说点正事儿。
1: 说。
9: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0: 学员们，
8: 不应该叫同志们。
11: 易书记，你怎么来了？
4: 我听说赵参谋长要过来领学员。
11: 是啊，学员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4: 北上不是好主意，我们要尽力巩固赣东北。
11: 易书记，我有点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去前线？
9: 嗯。
1: 红五分校不办了？
9: 谁说不办了？分校还有那么多领导和同志呢。再说了，他们都经过前线战斗的洗礼，就我一次战斗都没参加过。我想从战斗中锻炼我自己。
1: 在红五分校就不能锻炼，非得去前线？
9: 那你都去过前线了，我为什么不能去？
1: 我能跟你一样吗？我是男人，男人就得冲在最前面。
9: 哎，你这人真是大男子主义。
1: 你别给我扣帽子啊，这我可受不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就先走了。
8: 哎，
1: 易书记，
4: 哎，你好，你就是昨天没来得及参加会的赵天明同志吧？
1: 啊，是。易书记，我接到命令是把他们送到十九师去。
8: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想绞杀革命，想要我们的脑袋，你们答应不答应？
12: 不答应。
8: 我希望你们到了战场上，用你们手中枪去把答案告诉他。出发。

0: 赵天明到底什么来头？啊，哦，只知道他参加革命前是个木匠，加入彭总第三军团以后，又被选拔到中央红军学校政治营，当过排长、连长、指导员。去年呢，随着刘畴西和王如石的部队来到咱们赣东北，后来方志敏和刘畴西组建红五分校，便安排他在学校。
1: 做了政治队队长，
2: 还有他这种根底的人，也能当团长、当师参谋长。
3: 哥，
2: 哥，
3: 站长谁来了？
2: 你好，新师长。
4: 赵参谋长，
2: 把红五分校的刚刚毕业的学员全带来了。
3: 你看，全在外头。
2: 王参谋长，把同志们的装备分配一下，然后都把他们安顿一下。
1: 好的。
3: 赵参谋长，真是雪中送炭呀！这个功我可不敢抢啊，这是方主席和刘军团长他们定的嘛。我们刘军团长说了，王军长改嫁到你们师来了，好歹也得送点嫁妆吧。<笑>我跟你说，这事儿也就放他们身上，放我身上，我绝对不给你们。半夜睡觉缺枕头，谁看都馋得慌。
5: 你说的是实话，赵参谋长，你我都是带兵的人，带兵的人不说假话。我荀怀州就是愿意和你这样实打实的人交朋友。来，再握握。 同时，九师出发的当天晚上，一份10万火急的电报再次发往赣东北苏区。中央认为，二十师留在苏区活动将受限制与不利，两师分散活动亦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与顺利地创造新苏区。决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红军、刘英5位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
6: 并以方为主席，率20师北上，军区省委仍留闽浙赣苏区，以独师为基干，继续领导发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二位啊，这留守苏区的任务就落在我们肩上了。你们二位有什么想法和建议，说一说。
0: 因为我离开这快2年了，有些情况呢，也不太熟。你们说一说啊，就单靠一个独立师和苏区农民的赤卫军，守得住苏区吗？
6: 这独立师啊，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斗力，远不及20师，过去有20师在，
0: 咱们守苏区姑且还是困难，就莫要说20师已经走了。
6: 那你的意思是？
0: 守不住，
6: 我是说有困难。这个结果如何，谁能晓得呀？或许能守得住吧。小郑，你的意思？
7: 我听你的，易书记。哎，
6: 我们共产党人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嘛。
7: 那我还是倾向老涂的意见，或许守得住。
6: 哎呀，你们两位同志哥啊，没有一个敢说真话的。好，你们不说，我说。

依我看，不要说独立师守不住苏区，就是二十师不走，也照样守不住苏区。哎，你们不要让中央军区的一个电报就给吓住了，就不敢说话了。那中央军区的指示有时候也不一定正确。你们想一想，他有没有千里眼？他怎么能看清楚我们赣东北现在的情况？

0: 怎么有可能，能有这种精力是通盘考虑全局呢？所以依我说，现在的情况，各个苏区只能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
1: 方主席，我们来了。
2: 好，来了，两位，坐吧。
1: 方主席啊，愈发重了。
3: 我现在发现啊，天底下这些病，你越乱的时候，他越来给你添烦。
1: 可是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你这样骑不了马，也跑不了路啊。
3: 不碍事，人呢，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啊，我今天请你们二位过来，是有这么个想法。军团总部和二十师马上就要出征了，这一路上，我们不但努力要争取把仗打好，更要向沿途的群众要大力的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这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2: 所以我决定从红谷分校抽调一部分同志，直接充实到军部政治部和二十师的政治部。这件工作你们俩抓紧落实。
1: 没问题。
4: 报告。
2: 进来，快进来。啊，天明，你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5: 放心吧，方主席，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今天来是特意向你推荐苏梅同志的。
2: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
6: 什么事儿？你这么激动，人都快飞起来了。
7: 赵队长，我现在可是先遣队宣传部队长，看来不是所有人都是大男子主义。
6: 我大男子主义啊，要不是……
7: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没指名点姓啊。这次多亏了曹参谋长和涂政委推荐我。
6: 啊，那你赶紧去吧，别到时候哪位大男子主义的再不让你去了。
0: 宣传队队长苏梅，小苏老师。
8: 是的，他递申请都递好几回了，这次多亏赵铁明极力推荐他。
0: 他们关系很好？
8: 只知道是上下级关系，不过这个苏梅参加先遣队倒也是人尽其才了。
0: 他还有更有用的地方。
6: 那行，我走了啊。
9: 走。苏队长，政委喊你有急事。报告。
10: 进来。
9: 政委。
10: 苏梅同志啊，情况有变化。
9: 政委，
10: 原命令撤销，这是你的调令，调你到省委机关做机要秘书。
9: 为什么呀，政委？我申请去的是红二十师啊。
10: 嘿，干个命哪能光讲个人喜好啊，服从命令啊。
9: 是。报告。
0: 进来。
9: 李书记。
0: 苏梅同志啊，来，你来看。北上，北上，上到什么地方？这碗苏，那是国民党的老巢和心脏。我敢断言，他们一进这碗，国民党就会像饿狼一样扑过来，将他们撕成碎片。就这样，他们还不能觉悟。一说北上，哎呦，个个高兴的都跟过年似的。以为北上是什么呀？是走亲戚呢，还是逛风景啊？
9: 可是北上抗日是中央决定的。
0: 是中央决定的，可是中央不了解赣东北的实际情况。苏梅同志，我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作为省委书记，必须对苏区、对革命负责。
9: 易书记，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请命。
9: 请命。
0: 哎，你坐下。二十师可以向省委请命，省委可以向中央请命。促其改变分兵战略，扼守赣东北，一旦守不住还可以转兵闽北，这样起码可以保全有生力量。
9: 这样行吗？
0: 苏梅同志啊，赵天明同志曾经担任过你的政治队队长。
9: 是。
0: 你们关系怎么样？
9: 他是队长，我是教员，我们就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0: 那起码还是熟悉的吧。
9: 熟悉还是熟悉的。
0: 你看，赵天明同志是直接带兵的，

0: 那你能不能以一个老同志的身份，把我刚才给你分析的这些说给他听一听呢？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我相信你说给他听之后，他一定有所觉悟。
1: 我算听明白了，你这次来不是替省委送文件来的，你是替一征和来当说客的吧？
2: 赵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难道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吗？
3: 苏梅，你能有什么看法呢？你说给我听听。来来，这里边哪个是你的看法，哪个是一征和的看法？你告诉我。
2: 是易书记。
1: 啊，行了，易书记，哪个是易书记的想法，哪个是你的想法？你告诉我。
2: 就算是易书记的想法，他想法就不对吗？他是好心。
1: 什么好心啊？他是动摇军心。
2: 你不能这样说他。
1: 我就说了怎么的？他拿我怎么样？现在全军都在准备北上抗日，他倒好，他把你派过来散布这些谣言，他什么意思？
2: 我说了，这是我的想法，跟他没关系。
1: 苏梅啊，你能有什么想法啊？我还不了解你吗？当初泡蘑菇想上作战部队的是谁？后来要申请当宣传队长的又是谁？你的想法，你能有什么想法？
2: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明明就是看不起人啊！我知道了，你明明知道我上不了先遣队，你不但不告诉我，你还讽刺我。
1: 我什么时候讽刺你了？啊，你这样属于无理取闹，你知不知道？我是好心提醒你，部队马上要出征了，你说话做事能不能过过脑子呀？
2: 你，
3: 这发现你，
1: 哎，喂，
4: 田明同志，地雷部感知了1000颗拉发地雷和500颗压发地雷，你们20师赶紧派人过来领回去，装备部队。
1: 是参谋长，马上派人去领。我是赵天明。帮我接警卫连。什么？没人接电话。警卫连
5: 到。
1: 跑步到警卫连，把驱蚊灾给我叫过来。
5: 是。
1: 什么时候了，乱弹琴？
0: 你们听说过马嵬坡的故事吗？
6: 没有没有。
0: 都没听说过。好。
7: 全连长，赵参谋长让你去师部接受任务。
8: 易书记说给我们连队做动员，谁也不准走，
1: 不准离开。
0: 那马嵬坡前，众将士是黑压压的跪了一地，一致请命，说皇上，我们对你并非不忠，只是不再替杨贵妃和杨国忠卖命了。若皇上能诛杀二贼，则众望所归，我们绝誓死效忠；倘若皇上仍姑息二贼，那就对不起了。众将士则从此俱矣。在唐明皇一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没办法了。
1: 易书记，
0: 赵参谋长，
1: 省委有电话找你。
0: 哦，我知道了，我跟同志们把这个说完，马上就来。
1: 哎呀，恐怕不合适吧？电话里边说啊，找您是特别紧急的情况。
0: 同志们，等一等啊，我马上就回来。接着讲啊。天明，谁来电话？
1: 没人来电话。
0: 你搞什么名堂？
1: 易书记，我军准备北上，全军都在积极做准备。您跟战士讲这些话，恐怕不大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这么做是为了挽救赣东北红军。
1: 您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我请您注意自己的身份。您不觉得讲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是在分裂红军吗？
0: 赵天明同志啊，我觉得注意身份的反而应该是你。你是不是应该对我有起码的尊重？
1: 那得看您是否值得尊重。
0: 你
1: 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您竟然敢在私下散布悲观言论，甚至于是煽动战士的不满情绪，这是极端错误的。
0: 赵天明同志，我告诉你，我的任何观点都代表党的一级组织，我代表省委。我不仅要跟一个连的同志们公开我的观点，我还要跟赣东北全体红军公开我的观点。我现在请你集合全师，我要讲话。
1: 集合是吧？好。许文三，命令，集合队伍，立刻前往地雷部领取地雷，准备北上。
0: 赵天明，你要知道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啊？
1: 我当然知道。我是奉苏毅参谋长的命令，前往地雷部领取地雷。
0: 赵天明，你不要有恃无恐。我告诉你，我可以签署命令任命你，我同样也可以签署命令撤销你。
1: 行，没问题。但是有句话，无论是任命还是撤销，请您拿出党的决议给我看，一切以组织的决议为准。

0: 对不起，易书记，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告辞。
1: 后面，
2: 易书记，怎么了？受什么委屈了？他瞧不起女同志，他刚愎自用，军阀作风。
1: 谁呀？嗯，赵天明？太不像话了！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2: 按照您的指示，我去做他工作了。 可是，
1: 赵天明，赵天明，我就不信了，你能一手遮了天。

0: 杨幂，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要走了吗？我想给你打件毛衣。
1: 杨幂，你身体不好，又怀有身孕，留着自己穿，我怎么都行。
0: 不用，你不用管我。穷家富路，都是有数的。我在家怎么都好说，你出门在外，到时候现扎现用，到哪儿去找啊？
2: 进来。
3: 哎，宝仪。
1: 老叶，快请坐。不用了，我找老方签个字，签完字我就走。你签什么字？啊，
4: 我以省委跟省军区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决议，撤销赵天明红二师参谋长职务，
1: 理由我都写到下边了，你往下看。老叶啊，这件事情你事先也没有打过招呼，咱们也没有商量过，现在。 你就假以省委和军区的名义起草了这个决议，这违反组织原则啊！
4: 老方，你我都是赣东北的军政主官，说实话，我不希望在小小的赵天明的问题上，搞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愉快。
1: 郑和同志，红二十师的参谋长，在我们赣东北的红军队伍中，是个很重要的岗位。 他是我们革命队伍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怎么能以你我个人之间的愉快和不愉快来作为筹码呢？让谁当，不让谁当，这不能以我们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这不符合组织原则。
2: 是这样，我调查过，很多同志都反映，赵天明刚愎自用，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目空一切，既不尊重上级，也不能很好的去团结下级。 上上下下都有意见，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指挥员呢？
1: 你说同志们有这种反应，我不知道是哪些同志反映的，至少我没有听到过。
2: 苏梅同志就反映了，他把苏梅同志都寻哭了。苏梅同志曾经是他的老部下，也是你夫人的学妹，他应该很了解赵天明。他说的问题。
1: 应该真是吧？即便是苏梅同志个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也代表不了大多数同志吧？
2: 当然也不能全凭反应。可是我查了赵天明的档案，根据档案记录，在进入赣东北之前，赵天明的最高职务不过是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里当过一个班长。到了赣东北之后，也不过是在红五分校里当了一个政治队长而已。
1: 不错，后来是提拔成团长了，可是没干多久就负伤住院了。那么这种资历，他怎么担得起主力师参谋长的重担呢？
2: 郑和同志，你对赵天明同志又有多少了解呢？
1: 作为一个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他的经历不是用笔和纸在档案里写出来的，那是要靠在实战当中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2: 我不明白。
1: 你为什么这么护着他？郑和同志，我们对某一个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相互交流。但是你的这种做法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不能同意。我劝你还是把这份决议收回去吧。
5: 既然你不签字，那我只能以政委的名义自己向中央军区、向向营同志呈报。报告，
6: 进来。
5: 方主席，你找我。
6: 天明，我听说最近你跟易书记之间闹了点摩擦，
5: 他向您告的状是吧？
1: 我就猜到一定是他恶人先告状。这件事情有很多战士都知道的，你让他怎么能下得来这个台呢？
5: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说话不负责任的态度。大家现在都在积极准备北上呢，他倒好，到处宣扬歪理邪说。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总要顾及一下他的身份吧，这不是让人家抓住把柄了。
0: 宋梅，哎，易书记，你把这个电报发了，发中央军区相应通知，级别两个 A。
1: 易书记，真的要发吗？
0: 发。

0: 天明，
1: 张伟和。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到底是我们红五分校出来的人。你看，今天我又给你送人来了，20多个同志啊，
2: 真的呀？
3: 哎呀，同志们，太好了，
4: 我娘家终于来人了，
5: 我今天太高兴了，我们娘家来人了。
6: 抓紧时间让同志们先住下，高度炊事班要加人加量，千万别亏待我梁家人啊！
5: 快去。
7: 是。
5: 来来来，郑伟坐。
8: 黄主席，军团长。
9: 赵参谋长，部队出征准备完成情况如何？
8: 报告军团长，正在按计划分步实施，估计还有5天就能完成。
9: 5天不行，最多给你3天啊。
8: 3天？3天哪够啊？是，3天就3天。就是那个，
9: 就是什么？痛快点。
8: 是，就是兵员补充情况，恐怕完成不了。几位首长应该晓得，前段时间我们扩红扩进来的一批新兵，补充到19师了，所以现在苏区的兵员几经枯竭，2天时间内恐怕很难完成兵员补充。我倒是有个想法啊，磨脚桥感化院里现在关着一批同志呢，我去了解过了，他们大多数是冤枉的，现在情况紧急，几位首长看能不能先把他们放出来，补充到作战部队。
10: 自身都难保了，还想放感化院的那群人？老方他们什么态度？
11: 没态度。
10: 姑息养奸。这回我非把这个赵天明整下来不可。

0: 老傅，
1: 嗯，
0: 哎，你知道吗？
1: 嗯，
0: 听说咱们部队有希望被编入红十字军团了。
1: 啊？要北上？
0: 对，北上，到抗日前线去，打日本。
1: 太好了，恨不抗日死，强死这里做冤魂呐！
2: 局长同志，让我们去抗日前线吧，我们情愿拼死几个敌人，死在战场上。
3: 对，
4: 局长，让我们出去吧。
5: 小子，
6: 嗯，
5: 我的事儿跟志敏哥说了吗？
6: 说了，你放心吧。我今天叫你来啊，就是想告诉你，你志敏哥的意思，就是想在远贵出征之前就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5: 哎呀，人家是来问你让我参加先遣队的事儿，你咋还扯到婚事上了呢？我跟远贵都商量好了，革命不成功，我们不结婚。来，苏梅，
7: 绿花姐，
5: 快进。
7: 苏梅，快进来，进来，坐，坐。苏梅，找我有事儿啊？
8: 明姐，真的要撤换赵天明啊？
5: 谁呀？谁要撤掉赵天明？
9: 你别听风就是雨的，
8: 往中央军区拍了电报了。
5: 谁呀？
8: 易书记，要求撤换赵天明。
5: 这还了得？
9: 这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个人意见不能代表组织意见。
8: 就是说，不一定。
9: 苏梅，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8: 我有点害怕。
5: 你害怕什么呀？
8: 电报上有些用词，好几句都是我说过的气话。
9: 你都说什么气话了？
8: 目中无人，刚愎自用，大男子主义，还有军阀作风。
5: 你怎么这样说他呢？你对赵天明同志的看法就这么不好？
8: 不，不是， 我那也是一时的气话。我当时只是想，易书记是领导，我发发怨气，他会安慰我。可是我哪知道，我那些话，倒成了撤换赵天明的理由了。
9: 苏梅，你说你怎么不多想想再说呢？
8: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啊。再说了，他赵天明就是大男子主义，他小瞧我。
5: 他小瞧你？这次参加北上宣传队，他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他怎么可能小瞧你呢？
8: 不是涂政委他们推荐的我吗？
5: 哎呀，感情你不知道啊？赵天明说的，搞宣传，没人比得过你。你还真以为他是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8: 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呀？
10: 你这么着急上火上我这来，就是为这事儿啊？
11: 说的是啊，赵局长，如果要能把这些同志给释放了，就能壮大我们北上的队伍。
10: 方主席倒没有什么指示。倒是易书记跟我提过，只要是你提出来的，就坚决不放人。你说你俩这关系怎么搞得这么僵啊？
12: 那行吧，就当我没来找过你，我走了。
10: 哎，天明啊，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会好好考虑的。赶红家这些同志一听说北上抗日，这眼睛个个都放亮了。
11: 哎呀，周局长啊，这事可劳您费心了。
10: 这件事情，我会向方主席汇报的，
11: 谢谢。
13: 赵天明，
11: 哟，易书记，
14: 我听说有人想释放莫角桥的那群人，
11: 是吗？谁呀？这还了得？
14: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谁谁心里清楚。
11: 那这个人胆子可够大的。
14: 不是胆子大，是狂妄自大。我告诉你，谁释放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11: 您说的太对了。不管是谁，反革命一定没有好下场。
14: 咱们走着瞧，赵天明同志。
11: 易书记，要是没有别的正事的话，我先走了。
14: 你走好。
11: 一定走好。告辞。
8: 赵参谋长。
12: 苏梅同志，
8: 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12: 找我什么事儿？说吧。说吧，什么事儿弄得这么神秘？
8: 谢谢你，赵参谋长，谢谢你推荐我进入先遣队。可是，你不能跟领导对着干啊！
12: 谁？我呀？我跟谁对着干了？
8: 那你跟易书记唇枪舌剑的，不是对着干是干什么？
12: 林子，你说他呀？他这个人吧，有点怪怪的。

0: 我觉得他有点阴阳怪气，可他是领导，是首长啊。不是谁的官大，谁的道理就强。
1: 您就不能谦虚一点吗？
0: 我不谦虚吗？
1: 您这哪叫谦虚？您甚至是狂妄。
0: 狂妄？看你这词儿用的吧。也是，我倒是忘了，苏梅同志现在是易书记的秘书，我向他检讨，检讨总可以吧？
1: 好好改改你的态度，我会在易书记那儿说说好话。
0: 不必了，谢谢你，苏梅同志。
2: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再见。哎，临阵换将，这个义珍河搞的什么鬼名堂？湘英同志拍电报给我和乐少华，问我们对义珍河电请撤换赵天明同志的提议抱什么态度？是。
3: 你们是什么态度呢？
2: 老方啊，要说别人不了解赵天明，你我还不了解赵天明啊？在赵天明释放能够当参谋长的问题上，只有我们才能有资格说话。他义珍河想撤，凭什么？
3: 你义珍河有本事，你去给我打个乐平风阵试试。乐平伏击战，赵天明指挥得当，冲锋在前，仗打得干脆，力所漂亮。
4: 前方障碍。 可守可服亦可攻，若共军在此设伏，我军无路可退。谭总，
5: 我们的侦察兵正在侦察地形，很快就回来了。
6: 报告，视察完毕，安全。
5: 主席啊，你怎么知道？有侦察兵，万一被他们发现，
6: 侦察上没有人。
4: 发信号。
6: 这个赵团长真神了。

0: 他是不是和做指挥员，一征和说了不算，实践说了算，战功说了算。我看这样吧，我们可以召开一个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形成我们的意见，上报给周刚军区和项英同志，以澄清是非嘛。罢免赵天民同志，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而且赵天民同志的能力。
1: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据我了解情况，在警卫连，是一征和同志散布对中央的不满言论在前，而赵天民同志和一征和同志发生冲突在后。一征和同志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一征和同志还假以省委和省军区的名义向中央提出转兵民北的做法。
2: 这就更错误。刘主席同志啊，你是用脚后跟考虑问题啊，还是用你的脑子考虑问题？
3: 你什么意思？
4: 听说
3: 不错，我是向中央军区提出了罢免赵天明的主张，也向中央军区阐述了转兵民北的想法。那么关于撤换赵天明，我不想说什么，因为他本身不够资格，我也不想说我们赣东北在用人问题上的任人唯亲。但是我要说的。 是比这更重十倍的战略问题，同志们，五次围剿，显然敌人胜利了。我们中央红军的出动不是胜利的出动，而是被逼迫的没有办法。我们转移民北和中央红军一样，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
2: 转移民北就是逃跑，
3: 中央让我们分兵北上，这明摆着是拿我们当垫背嘛！
2: 警卫员，
3: 把他抓起来！
2: 谁敢？抓起来！
3: 疯了！抓起来！

0: 同志们，顾全大局是每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为了掩护中央红军牺牲，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我们红十军团即使做出再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北上的道路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1: 李振河同志，你必须检讨。

0: 你想投敌叛变？我这是为你好，给你机会啊！你今天就是走也得跟我走，不走也得跟我走。
1: 我们进行探索，我想把全师都拉上来。
2: 全师？
3: 你赌命呢？
4: 我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的。我想，我们拉上去的不应该是一个师，而是三个师。
5: 整个红十军团都要压上去。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以光为美，心光美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5: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能坑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7: 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一粒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一粒王酒，品味新疆。
2: 你想投敌叛变？
3: 我这是为你好，给你机会啊！你今天就是走，也得跟我走；不走，也得跟我走。
4: 我们定义探索，我想把全师都拉上来。
5: 全师？你赌命呢？
6: 我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的。我想，我们拉上去的不应该是一个师，而是三个师，整个红十军团都要压上。

0: 周军同志。
1: 赵参谋长，赶黄燕的同志应该感谢你啊。
0: 看你这话说的，周局长，这次是多亏你的支持啊。我代表二十师全体同志向你表示感谢。
1: 别啊，要感谢应该感谢他，是他安排我执行的。
2: 同志们，欢迎大家光荣归队。明天我们的队伍就要北上抗日，开赴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前线了，希望同志们能够为民族、为人民在抗日的战场上建立新的功勋。

0: 志明，你这身体能行吗？有啥不行的？党中央指示我们去北上抗日，这个时候故土难移，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怎么能不跟着走呢？我们是共产党人，党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必须做到义无反顾，万死不辞。
1: 治好的，你试试。

红军同志们，我红十军团的全体将士，坚决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即将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去同日寇要决一死战。1931年以来，日寇占我国土，侵我家园，掠我财产，仅我妻女，罪恶滔天，无恶不作。但是。 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不以国家军队相抵抗，反而去重重围剿红军，屠杀工农，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今天我们向大家要说的是，我们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即将出征了。我们这些全体将士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去和侵略者决一死战，坚决保卫我们的国土，守护我们的家园。 我们要走了，但是我相信，英雄的苏区人民一定会迎来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等到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反动派，我们会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怎么着？情况怎么样？
1: 太不经打了，一个冲锋就全部冲光了。
2: 唐燕那边啊。

0: 进来。
1: 伟宗，赣东北前线几点？
0: 怎么讲？
1: 方志敏主力约7000余人突破我21旅防线，翻过大帽山，向怀玉山北路的暖水一线冲了过去。
0: 许怀州前脚刚走，方志敏后脚就跟上来，什么意思？
1: 卑职分析，方志敏此行目的是想与熊怀州部会合，滋扰皖浙，牵制我军，以达到其掩护瑞金主力西窜的目的。
0: 发报，王耀武的新编第一旅严密监视方，巡所部动向伺机歼灭之，命臣调员督率所部立即进剿，一举汤平赣东北。

0: 敌人电话线已经被掐断，我们先头部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们的目的是争取时间，尽快与施救士会合。我认为，这谷地上一颗大，一颗不大。
1: 这样，敌人如果阻止我们前进，就坚决消灭他；如果他们畏缩不战，没有必要在这儿浪费时间。
2: 大刘，
3: 下命令吧。
2: 命令部队迅速通过，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你赶紧把前面去，这交给我。就是，吴师傅，快，快！
1: 易书记，
0: 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文件，
1: 在这儿。给。易书记，您签字。
0: 这是我要看。
1: 对不起，这是规定。

0: 宋梅同志，哎，你准备一下，10分钟之后在马厩那儿等我，我们出去一下。去哪儿？前线。
1: 首长，您这要去哪儿啊？
2: 前线，视察。
1: 您等一下，我派一个班护送您。
2: 不用了，我跟苏秘书，去去就回来了。

0: 得抓紧时间，赶快走。就，哎，
1: 易书记，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敌人的封锁区了。
0: 那又怎么样？我是在担心您的安全。苏梅同志，你认为这次反围剿能打赢吗？
2: 您认为打不赢吗？
0: 100%打不赢。
1: 易书记，您可是苏区最高领导啊。
0: 所以我才知道其中的利害所在。苏梅，识时务者为俊杰。 与其同葛源一起玉石俱焚，不如我们……
1: 你想干什么？
0: 苏梅啊，我是不忍心看着你青春美丽的生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葬送在这片大山里头。跟我走吧，你会有大好前途的。
1: 你想投敌叛变？
0: 别说的这么难听，苏梅。
1: 叛徒。
0: 苏梅啊，我这是为你好，给你机会啊。你今天就是走，也得跟我走；不走，也得跟我走。

8月28日，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十军团主力出征北上的第四天，赣东北苏区陷落敌手，苏梅在突围时与妙敏失散，从此失去联系。

0: 既然自有天相，我一定会平安的。妙敏现在怀有身孕，但她是个坚强的人，我相信她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度过这个难关。
1: 宋梅啊，团长，想什么呢？
2: 一真和，
1: 想他干什么？
2: 损失太大了，我真想亲手抓住他，杀了他。天明同志那么睿智的提醒过我，可是我……
1: 这也不能全怪你自己。派出去的第三搜索小队已经回来了，绳尾没有找到，廖敏同志也没有消息。山间一滴水。 无锡水自干呐，这失去组织，这滋味儿真难受。
2: 团长，我去找。

1934年12月10日，经过20几天的艰苦转战，红十九师和红二十师1万多名将士，在黄山脚下的滩口镇胜利会师。

这个没好用过。德龙望蜀，折腾往赣东北海鲜不行，又折腾我的皖南了。发报，自将保安处处长于继思。 即刻改组皖南追剿军指挥部，他任总指挥，拨给他5个整编师、2个独立旅、6家浙江、安徽、江西4个保安团，总计10万兵力，限期1个月内消灭方志敏部于皖南境内。

0: 据侦查，现在几路敌军离我们都很远，唯有敌酋王耀武，他指挥的补充一旅气势汹汹，紧紧咬住我军。这个王耀武，你了解吗？
1: 此人是一名在宜黄对我中央红军作战有功，被蒋介石擢升为补充一旅少将旅长。作战特点呢，是用兵奇狠。 立功心切，不计后果，但也因此，这次他犯了一个兵家大忌，孤军深入。

0: 其他几个部队离他都甚远，枪打出头鸟。我看，我们就先吃掉补充一点。
1: 再就是二师师的参谋长赵天明。
0: 赵天明是刘畴西
2: 从红军学校
0: 带到赣东北的，是刘畴西的学生。我对这个人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
3: 他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跟刘畴西有相同之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家伙。这次北上，负责指挥二师师的，就是他，赵天明。
4: 总，前面就是乌泥关了，咱们师部让部队停止前进啊！
5: 怕什么？共军军团不过10000多人。 跟咱们旅不相上下，人数上他不占优势，武器装备他更不占。前进，
3: 好，前进。

0: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看煤气，奇怪啊，他们好像知道我们埋了地雷似的。
1: 幸亏没把地雷埋在地上，否则就惨了。
0: 命令各团，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火。
2: 同志们，都打起了精神来，我们今天就把这补充衣旅全给包圆了。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金坛镇大操场的情况，第二兵营已快速向谭家桥靠拢过来。
1: 老刘，别下决心。
2: 命令：二十师停止攻击，退守石门岗，掩护十九师侧翼安全。命令十九师出击。
3: 十九师的兄弟们，给我上！
4: 同志们，上石门，跟我走！
2: 参谋长，军团长命令：二十师停止进攻，撤守石门岗。
4: 高地不要了吗？
2: 二十师的进攻改由十九师接替。
4: 你说什么？

0: 天明吗？
1: 秦师长，我是赵天明。
0: 不对，都撤下来了。
1: 都撤下来了。
0: 我是多想再和你们多打几仗啊。不可能，不可能了。
1: 别这么说了，等我把你送到泾县，等到了一月里，

0: 我是刘少奇。
1: 我们定义太少，我想把全师都按照的。
0: 全师？你赌命呢？调一个营上去。
2: 杯水车薪啊，军团长。你调一个营上来，等于是添油，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1: 现在敌人只有一个保安团，
2: 而且战斗力不强，我们应该下决心把他们全部吃掉。
0: 只能调一个营上去，听明白没有？执行吧，
2: 军团长。去，调87团3营上来，快点。
3: 是。
4: 他想把我的整个20师都拉上去。
5: 我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的。我想。我们拉上去的不应该是一个师，而是3个师，整个红十军团都要压上去。
4: 段主席，仗怎么打，我心里有数。
5: 军团长，在这里，我们兵力上有绝对的优势，敌人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如果我们用20师攻击其正面，吸引敌军的注意力，然后用19师和21师从左右两翼隐蔽包抄，我们应该可以全歼这股敌人。
4: 如果我要把3个师都粘在战场上，一旦敌人的援军赶到，战场形势发生恶变，我们想撤都撤不下。
6: 打胜没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只能打打看。
5: 军团长，你的这个决定是要贻误战机的，是要犯错误的。
4: 如果我指挥上有错误，战后我向中央奏检讨。
7: 是有些话想跟您说，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爷，什么时候学会城府了？啊，当讲不当讲了？你小子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7: 您是我的老师，有些话说轻说重的，您多担待。
4: 什么话？你这是？啊，油腔滑调的。
7: 老师。自从谭家桥战斗之后，我们的队伍一天比一天被动，甚至于被动到家了。
4: 那有什么法子？敌强我弱呗。
7: 是，敌强我弱是不假，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不光是敌强我弱吧，有的时候甚至于是我强敌弱。
4: 你怀疑我指挥错误？
7: 老师，我是觉得，是我们作战决心不强所导致的。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想着怎么能把敌人吃掉，而是想着怎么能减少损失。
4: 你说完了吗？
7: 老师，我今天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才来跟您说这番话的。咱们的部队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4: 出去。

0: 军团长，
1: 出去。老师，
2: 出去。
0: 是。

我走了。怎么了，丁明？我们打谭家桥的时候，那可是10000多人的队伍，这才短短几天，26天。

0: 殷殷烈士血，不朽民族魂，你同心，我也同心。这群暖手掌，哪个不同心？可是，咱们信仰不能放弃，革命不能就此结束。只要活着，咱们就得干。
1: 我不是灰心，哎，我是有点难受。陶村的战斗，我有责任。
0: 我有责任，军团首长也有责任，大家伙都有责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责任大家共同担当起来，领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同志们共同向前走。皖南一线敌人集结了10万民兵，而我们拢共不到4000人。4000人对10万人，我的同志，你想想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志得对付25个以上的敌人。实力相差就是如此的悬殊。这20多天来，我们左冲右突，东奔西走，却总也逃不出敌人的包围圈，原因就在这里。
1: 参谋长，我
0: 李同志，我不否认，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的看法有共同之处，但是在听从指挥和顾全大局上，则是我们要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
1: 这个我懂。参谋长，你放心吧，听从指挥，服从大局，我赵天明没二话。
0: 方主席和军团长身上的担子比我们重多了。
2: 易先生，依你看，红十军团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呢？
3: 对不起啊，我认为方志敏哪儿都不能去，要么待在皖南不动，要动他一定是回赣东北。
2: 你就这么肯定？
3: 这是由方志敏的性格决定的。说他待在皖南不动，那是因为他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来不打折扣，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他在皖南已经所余枯余之势，再加上皖南知道他的老百姓不多，他想在皖南找到支持他、帮助他的老百姓，恐怕很难。共产党讲究群众路线，说老百姓是水，他们是鱼，这鱼儿离不开，开水。所以呢，我认为方志敏很有可能得到中央的认同，动一下，只要动，他的目标一定是赣东北。
4: 根据中央的精神，我认为我们不宜分兵。至于行动方向，我倾向回苏区。只要我们回到苏区，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所以我想，在经过中央同意之后，整个红十军团应该全。

0: 全部拉回赣东北的苏区去，暂行休整。
1: 委座，王耀武发来紧急电报。
2: 什么内容？
1: 发现十军团异动，判断方志敏将回窜赣东北。
2: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这是共党赣东北原
3: 猴子
1: 易征和提供的情报。
2: 这个易征和还是有点作用的嘛。命令婺源、赣、闽、粤湘桂五省剿共预备军陈总司令调援军前，据查方志敏自第十军团必于近日内回窜赣东北，召集部署20万军队，构成华、武、德之坚固防线，并会同皖南追剿军之各部全歼赣军与淮豫山区。
4: 要快走，越快越好，快点。
5: 停下停下
6: 停下，方主席。
0: 周局长，
6: 把我放下，我革命算结束了，不能连累大家呀。
0: 莫说这样的话，我不会这样做的。周局长，不仅你，谭家条战斗负伤了300多个同志，我们要一个不剩，全部抬回苏区去。关键
7: 哎，
0: 照顾好周局长，快走吧，跟上队伍，
6: 快走吧。
5: 走，
4: 大家抓紧。
8: 志敏哥，
0: 绿花，照顾好自己，快走吧，跟上队伍。
9: 参谋长，怎么了？
10: 方主席带领先头部队已经撤干净了，赶紧组织阵点的同志们撤。
11: 明白，打完这波进攻我就撤。
12: 你怎么还不撤？
10: 我跟你一起撤。
12: 不行，你得跟先头部队一起撤。姑爹，他们是想拖延我们，大哥耽误不起啊，赶紧走。
10: 那你不能恋战，马上撤下来。
12: 明白。
10: 到。
12: 同志们，把这帮孙子干了我们就撤。
13: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14: 拉出去，群发通知。
12: 司令，我冤枉啊！司令，司令。司令，我冤枉啊！司令，
13: 把我命令。
12: 司令，
14: 继续给我追。
12: 是。

0: 同志们，大家不能睡着啊，千万不能睡着，天太冷了，容易生病啊。
1: 陆局，大家坚持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菜汤了，啊！陆局。
2: 就是真药不够啊！现在给镇神们的药根本就不足量，用了都是浪费。不行，那也必须给大家用，要每个人都要用到。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信心，生存下去的信心。
1: 我们会多鼓励他们的。
3: 周希同志和赵参谋长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到了什么位置。嗯

0: 徐团长，
1: 痛快，痛快！
0: 没费一兵一枪，就解决了大员守定一个排。
1: 你干得好，干得好啊！
0: 同学
2: 到，
0: 通知下去，命令大部队停止前进。今天晚上我军在大员宿营。
3: 是，
4: 军团长，在大员宿营太冒险了吧？
0: 这里都被我们占领了，有什么冒险的？就这么定了。
5: 黄志军，喝点，暖暖身。黄主席，要不由我带上一连到港口去迎下大部队啊？
6: 现在时间紧迫，形势严峻，派一个连过去有些大费周章了。这样，你派几个战士帮我给刘军团长捎封信过去，他们今天必须要带着大部队赶到陈家湾同尖头部队会合才行。
5: 好吧。
4: 军团长，王师长，这三位同志实是方主席的派遣，刚从尖头部队赶过来的。
0: 同志们辛苦了。
7: 军团长，这是方主席给您的信，

0: 你们是从岗头村过来的吧？那边情况怎么样？岗头村现在已被敌人完全占领了，我们是绕到岗头村西边的下棚才走过来的，那里尚未被敌人占领。
1: 金团长，既然下棚村还没有被敌人占领，我建议我们赶紧组织部队连夜突出去。
2: 岗头村距离我们有将近30里的路程，在烟暗条件下。
3: 敌人是不敢轻易出动的，我们且让同志们好好休息休息吧。等战士们的体力充沛了，再去追赶大部队也不迟啊。
4: 我负责向方主席说明。
3: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非常危急，敌人每时每刻都在加紧对我们的围堵。如果先头部队继续在这儿等下去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决定由粟裕同志负责指挥先头部队今天必须从龙首方向突出去。我回去接应大部队。
5: 方主席，你是一军统帅，你不能留下，我是参谋长，你当由我留下接应主力红军。
3: 方主席啊，赣东北苏区的情况你最熟悉，你应该先走。
4: 我同意粟裕同志留下来，主力尚在后面，这个时候作为责任我是不能先走的，你们懂吗？
3: 粟裕同志，你带领先头部队成功突围之后，马上要赶到德兴和广台山一带，去为大部队的到来募集粮食。
6: 方主席。
3: 这是命令，立即执行。
7: 方主席，
3: 散会。
7: 先头部队就拜托给各位了。

0: 是擒龙首，通往苏区的最后一条通道。如果这条通道被敌人卡死了，大部队的路就断了。
1: 明白了，参谋长。我们坚决守住阵地，
0: 坚守到天黑。办得到吗？
1: 人在，阵地在。
2: 长官，补充一旅传捷报，21师已被团团包围在黄龙山北路的山谷里。
3: 太好了！命令43旅和程家堡安纵队，立刻向龙首一线增兵，把怀玉山这个口袋给我砸紧喽！

1: 天明啊，我不服啊！留下如今的奇耻大辱，我死难瞑目啊！
2: 还有谁听见我的声音？
3: 还有谁活着？
4: 还有谁活着？
5: 谁能听见我的声音？
6: 为了保存革命活着，部队必须撤退。
3: 我要留下。
6: 你必须服从命令。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28278788，4002827878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8: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28278。

0: 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
10: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8: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6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4: 舞台上，魔术师华广奇正在表演他最为拿手的大变活人戏法，台下的阵阵掌声让他颇为得意。当然，他并没有注意到，就在一个灯光昏暗的角落里，还有一双眼睛。他所欣赏的，并不是魔术师让人眼花缭乱的绝技。

0: 旗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兴营侦缉处。侦缉处的蔡孟坚简直大喜过望，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这个名叫华广奇的江湖魔术师，他的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央特科的黎明。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黎明的照片，当然黎明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顾顺章。蔡孟坚很清楚，坐在面前的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有着多么重要的分量。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步天梯。
1: 这顾顺章被捕之后了，讲蔡孟坚马上提审他，一见面之后顾顺章就说你是蔡孟坚，

0: 蔡文杰说你怎么知道我，郭村长说不光是你，这国民党在各处的这个警察这个机关的头子我都知道。那蔡文杰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来讲，你既然这么了解，那我也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如果不说的话，你这个身份来讲只有死。
1: 双方再一次陷入沉默，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蔡孟坚显得并不怎么着急，他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人物必须要耐心等待。顺章大口大口吸着烟，似乎在做最后的决断。蔡孟坚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事情有希望了。顾顺章终于又开口了，但是这一开口态度却变得盛气凌人。
0: 顾顺章就说了，我早就归顺政府之意，如果你们能把我送到南京交给这个蒋总司令，我要面见蒋总司令，我可以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都说出来，保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1: 此时此刻，中共方面对顾顺章的被捕还毫无知觉，也许就在数小时之内，中共地下组织将被连根拔除，周恩来在内的所有中共要人被捕的消息将会震惊中外。想到这里，蔡孟坚心里激动得几乎无法自持，他尽量压制着心里的兴奋。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等待顾顺章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是顾顺章却再也没有任何下文。顾顺章的顾虑是，如果自己将机密和盘托出，蔡孟坚会不会杀人灭口呢？当时很多叛徒在叛变之后仍然不能逃脱被迅速处决的命运，这一点顾顺章是知道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把这个功劳让给别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见到蒋介石，只有那个时候他才会交代出所有的秘密。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专轮，连夜押送南京。临行前，顾顺章强调一定不要将此事先行通知南京，但几乎就在押送顾顺章的专轮离开汉口的同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发出了绝密电报，报告这件即将惊天动地的大事。

上海的黄昏像往日一样宁静。此时此刻，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重大变故还都浑然不觉，一切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然而，也许再过几十个小时，一张险恶的大网将会猝然照到他们的头上。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修建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这里曾经出入过各种各样的达官显贵。在中央饭店的顶楼，昔日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处秘密办公地址——长江通讯社。

0: 这个中央调查科呢，这个开始建立的时候，他是委托这个当时陈立夫，国民党主管党务的这个头子陈立夫来建立。陈立夫呢，这个因为他除了这个搞特务机构之外，他还主管这个国民党的党务，当时人称蒋家这个天下陈家党啊，他这个国民党党务是陈立夫管的，所以说特务机构的这个中央调查科具体工作由这个陈立夫最信任的徐恩曾来办。
1: 徐恩曾早年曾留学美国，1929年徐恩曾调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了秘书处总务科长，12月底专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被掩人耳目。调查科的大本营设在南京中央饭店隔壁，对外挂名为正源实业社。

这一天恰恰是周末，位于中山东路五号的正源实业社大楼已不见平日的忙碌。此刻的徐云增正在上海度周末，除了几个机要人员之外，留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内的只剩下徐云增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徐徐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星营，标明徐恩曾亲印。

0: 就是一封标明徐恩曾亲意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兴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房间的门被再一次推开。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部标明徐恩曾亲意。钱壮飞已经感觉到手中电报沉甸甸的分量，按照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是这位机要秘书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受徐恩曾之命，钱壮飞负责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钱壮飞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其中便包括中共地下组织的卓越情报员胡迪，还有李克农。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胡迪分别被安插在上海、天津两地特务分支机构，而钱壮飞留守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个铁三角。这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极力倡导的中共情报界的龙潭三杰。即使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并不知道所有的机密。徐恩曾随身携带了一个密码本，一些最高级别的密电他会亲自动手翻译。为了得到这个密码，钱壮飞可是费了一番苦心。徐恩曾的弱点之一是好色，有一次在上海，正当徐恩曾要外出寻欢作乐时，钱壮飞提醒说，这种场合带着密码本是不是安全呢？于是大意的徐恩曾就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保管了一夜。正是这一夜，钱壮飞复制出了这份绝密密码。从此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所有来往的机密函电，钱壮飞都先有一个清晰无误的译稿，即使送到李克农手中，李克农迅速转达特科陈赓，再由陈赓送达中共中央。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手中。

这五封密电中究竟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钱壮飞静下心来，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从薛恩曾那里复制的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密电。

果顾顺章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又是一片腥风血雨。而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上海党中央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押送顾顺章的专轮几个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可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署，4月28日就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情报最迟必须在明天，也就是26日傍晚之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的话，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有时间转移。

就在钱壮飞收到密电的同时，身在汉口的蔡孟坚心中同样也不平静，他还在考虑顾顺章临行前交代的一句话，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突然蔡孟坚一下子醒悟过来，顾顺章一定是在暗示在南京徐恩曾身边安有中共卧底，消息走漏，一切努力将前功尽弃。蔡孟坚火速赶到机要室，又向南京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

0: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但是一旦自己离开南京，那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辛辛苦苦创造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东流。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自己还不能轻举妄动。
1: 25号晚上，这个钱壮飞同志呢，就让他的女婿叫刘继福，让他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报告李克农，因为这个事情电话也不能讲，期限来不及，赶快派去。
0: 送走刘启福，钱壮飞再次回到正源实业社，他仍然忧心忡忡。明天并不是规定接头的日子，刘启福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0: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元增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钱壮飞迅速把六封注有徐元增亲笔的密电恢复原状，整整齐齐地放在徐元增的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那里是他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画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启夫，几番周折，终于在一家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2: 当时他非常紧张，全身发抖，就报告这个情况。我父亲呢就安慰他：“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说，并且让他喝了一口水。”所以他把情况一说呢，我父亲大吃一惊。
0: 李克农在迅速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因为单线联系，首先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然而4月26日，这一天并不是他和陈赓预先约定碰头的日子，到哪里才能找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赓呢？
3: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赓，

后来你可能到了晚上就是打破常规了，跑到江苏省委，本来不应该去找江苏省委的，通过江苏省委

0: 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正源实业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室里，刚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还不知道首先迎来的竟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1: 据这个蔡孟坚在台湾写的回忆录曾经这样讲，就是他这个带着顾顺章这个到了南京码头上岸之后，就直奔这个国民党这个特务机关，在中央调查科。等到了门口的时候来讲，外头一个牌子正源实业社，因为中央调查科他对外这个一个隐蔽的称呼是正源实业社。然后这个顾顺章还没有等这个蔡孟坚介绍，就说这个是你们的这个中央调查科。这个蔡孟坚当时这个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共产党呢有人打进去了。这个蔡孟坚当时马上问是谁，他说这个徐恩曾的秘书，就是打进去的人。
0: 就在这个时候，身在天津的胡迪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朝即钱朝，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病毒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迪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在安排大转移之外，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一件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赓在上海火车站秘密部署了特科红队，专候顾顺章的到来。但是顾顺章始终没有在上海露面。顾顺章逃过了中共的伏击，却最终没有逃过国民党安排下的宿命。1935年春，顾顺章以通共罪名在江苏镇江被徐恩曾秘密处决。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4: 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5: 你看吧，
4: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
3: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6: 炸弹藏在哪儿？
7: 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面。敌人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
3: 播放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9: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9: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9: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9: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8: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9: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8: 我是樊雪。
10: 老兵你好。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设

0: 揽生河，神兽有你，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现代战场，飞鸽传书为何依旧穿越火线？
10: 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能够很好的融入大自然的鸟类和自然环境当中。
9: 千里之外，小小军鸽为何能够精确还巢？
11: 开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今后它不管从哪里放飞都回到这里。
9: 天敌环伺，机密信息凭什么能够虎口脱险？
11: 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一拍。
12: 这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啄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归巢。
9: 外景军迷走进部队一线，探访人民军队军鸽通信起源，军迷行天。

0: 下，本期播出解码战地飞歌。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听过飞鸽传信吗？一听到这词儿，是不是立刻就有了古代武侠那味儿了？但我跟您说，飞鸽传信可不光是古装影视桥段，时至今日，它依然是我军通信保障的重要力量。我现在在云南昆明，跟着军哥班长一起放飞军哥，看他能不能带着我的信息穿过高楼林立的城市，顺利归巢。
1: 云南昆明驻守着全军唯一一支负责驯养军鸽的部队，飞鸽传信古已有之，古人发现信鸽天生恋巢，无论飞出多远总要归家，便利用这一特性传递信息。据文献记载，最晚到唐代，信鸽通信便已投入使用，此后在民间往来与军事行动中广泛应用。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通信方式也随着历代文艺作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不过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军队中为何还要驯养军鸽呢？带着这个疑问，子轩走进了驻扎昆明的这支联勤保障部队。
0: 鲁队长您好。
2: 你好子轩。
0: 我放飞的那羽带着信件的军鸽回来了吗？
2: 啊，回来了。
0: 喂，
2: 您看这个通信纸，
0: 我居然真的回来。对，就是我写的那个。我当时绑的时候还在担心。今天是第一次放飞军鸽，我对它非常的好奇，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军鸽班的情况吗？
2: 我们这支军鸽班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军鸽班，从上世纪50年代组建以来，70余年为全军驯养了数万羽军鸽，军鸽通信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通信，战场适应能力强，能够很好的克服地形、水文、气象的影响，简便快速，成本比较低，隐蔽性极强，能够很好的融入大自然的鸟类、自然环境当中，难以被敌方截获或者发现。
1: 时至今日，尽管卫星、无线电等现代通信手段已高度发达，但在核爆、强电磁干扰、深山密林等极端环境下，当一切电子设备失灵，能够依靠自身生物本能导航的军鸽，依然是现代军事通信中不可替代的应急保障力量。历史早已证明军鸽通信的可靠。1943年，二战意大利战役期间，英军第56步兵旅成功占领卡尔维里索塔，却因通信设备故障无法联系友军，取消轰炸计划。危急关头，军鸽大冰桥仅用20分钟飞行32公里，赶在盟军战机起飞前送达情报，使上千名英军士兵与当地平民免遭友军误炸。他也由此获得英国动物最高荣誉——狄金勋章。我军的军鸽驯养事业正是借鉴国内外经验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刻子轩眼前的这几栋鸽楼便承担着全军军鸽驯养的重任。
3: 子轩，你看，这是我们的清河训练所，我们楼上还有赛鸽楼、总鸽楼、老鸽楼，我们驯养了上千羽军鸽。
0: 上千羽，非常多了。
3: 是，
0: 哎，他们跑出来的样子特别像放学了。哦，
3: 是。
0: 刘班长，目前军鸽队都有哪

0: 些品种啊？因为我看它们长得都不太一样。
1: 现在我们一共驯养了，有森林黑品种、松山红品种、高原雨点品种以及苍白品种。刚才子萱看到的品种是我们的武林系瓦灰品种。
0: 我看它这个脖子上的颜色很好看。
1: 那个是它的金属光环，我们驯养员也可以通过金属光环来分辨这羽鸽子是雄鸽还是雌鸽。
0: 哦，这。

0: 刘洋武是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军科班现任班长，对于军科的培育训练工作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天性惧怕人类的信鸽早已熟识了他的那一身军装，一上来便围着他打转，时不时落在他的身上。对于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其每个品系的不同特点，刘洋武可谓如数家珍。
1: 哎，我看他眼周是红色的，不太一样。
2: 那个是他的眼纱，是咱们鸽子适合飞什么天气，也跟他的眼纱有一定的关系。
1: 哦，有这么多讲究呢？
2: 是，有的眼纱适合飞大晴天，有的眼纱适合飞阴天，有的眼纱适合飞雨天。
1: 您刚刚提到了这种白色的鸽子，它非常具有亲和力。
2: 是。
1: 那这在战场上会不会很容易被敌人给诱捕了呢？
2: 不会，其实到后面的话，咱们军鸽的话，跟驯养员也有一定之间的一定的感情的啊，军鸽也能够分辨哪些是它的主人。
1: 哦，就已经训练有素了。
2: 是。
1: 刘班长，这种灰紫色的是什么品种？
2: 那个是我们的松山红品种。我们松山红品种的话，是它有外国军鸽血统。这个品种的体型普遍较大
1: 一些，
2: 是有着很强的吃苦耐劳以及山区的一个飞行能力。
1: 所以就是同样是军鸽，但是有的耐力更强，有的速度更快，有的适应山区，有的更有亲和力。
2: 是。
1: 不同的作战环境，我们就派不同种类的鸽子来执行。
2: 是当时陈文广教授培育出来的。
0: 刘洋武所提到的陈文广，正是新中国军鸽通信事业奠基人，解放军历史上唯一的军鸽教授，被公认的军鸽大王。抗战时期，他迁居昆明，并于1945年获赠美国飞虎队撤离时留下的62羽功勋军鸽，从此便潜心研究军鸽技术。1950年。云南公安边防总队选派了5人赴苏联学习军鸽驯养技术，他们学成后带回了200羽苏联和波兰信鸽，组建了我国首支军鸽队。1954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陈文广带着自己培育的200多羽信鸽带鸽参军，加入昆明军鸽队，后任队长。正是这些信鸽成为了新中国军鸽事业的奠基力量。陈文广等我军初代军鸽人一起摸索培育，耗时数十年，定型了森林黑、松山红、高原雨点等几大适应复杂环境的军鸽品系。1977年罗布泊核试验中，他带领的50羽军鸽有45羽成功穿越核爆辐射区返回基地，更有5羽直接横跨2750公里由新疆直飞昆明，创造了世界军鸽史上的奇迹。那么这些军鸽的训练体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里是进行亲和训练的地方。
1: 是。
0: 什么是亲和训练？
1: 亲和训练的目的就是增进军鸽与训练员之间的亲密度。鸽子是天生惧怕人类的，通过这种训练让鸽子不太惧怕人类，也方便于驯养员在军鸽腿上去信件。
0: 哦，我知道它是有点怕我们的，一进来之后有好多都飞到上边去了。
1: 是。
0: 那一般要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这个鸽子进行亲和训练呢？
1: 从它出壳以后有自主吃食的能力，然后我们就会进行亲和训练。
0: 那几个月的时候？
1: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哦，这个亲和训练具体都要怎么做？哇，哇，他来到我这上了，
1: 过来，过来，
0: 哇，还挺可爱的。
1: 亲和训练，我们主要驯养员通过粮食诱导的方式
0: 啊，
1: 来增进军鸽与驯养员之间的一个配合能力。要训练到两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啊，军鸽与驯养员产生了感情以后，咱们军鸽。驯养员也不需要粮食，然后也可以完成军鸽的下一步简单的指令。
0: 哦，它有什么样的指令呢？
1: 就是我招手啊，军鸽就会自己飞到我的手上，然后我拍这个架子啊，军鸽就会自己飞到这个架子上面来。
0: 哦，
1: 军鸽与驯养员之。

0: 之间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的配合，然后基本上就已经合格了。
1: 我能试一下吗？怎么能让他们，我拍这个有用吗？他们会过来吗？
0: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你先用粮食进行诱导
1: 啊，先用粮食进行诱导。那给我几粒粮食，不扔地上放手上。哦，可以可以，真的是得先喂好吃的。哦天哪，它好温暖啊，好热呀。
0: 啊，对，
1: 你感受到它的体温。
2: 按照刘洋武说的方法，做了几次简单的尝试，子轩便幸运地得到了鸽子们的垂青。处于亲和训练阶段的军鸽就像是军鸽中的小学生，他们大都是刚刚完成换羽的幼鸽，对于军鸽生涯的纪律与规范还处在适应阶段。驯养员正是需要在这一阶段建立与军鸽的感情联系，让军鸽熟悉军装指令，为后面的训练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刘班长，我大致的看了一下，楼顶这层有好几种训练，这些是在亲和训练之后的进阶阶段吗？
0: 对，亲和训练完以后，我们主要进行三大部分的一个训练。第一个就是开家训练，开家训练就是我们驯养员让快速让军鸽适应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今后他不管从哪里放飞回
1: 都回到这里。
0: 对，都回到这里。然后主要是驯养员通过粮食诱导以及一个控制他的饮水和哨音的一个意识，让他快速认领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
1: 哦，前面的加飞训练呢？
0: 加飞训练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开架训练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了，然后就进行加飞训练。加飞训练的目的就是我们驯养员通过驱赶的方式，然后他进行一个盘飞。
1: 哦，熟悉一下家周围。
0: 对，主要是锻炼他的一个耐力和体力，为以后的放飞训练打好基础。因为放飞训练距离比较远，它飞行回来的过程中的话是比较艰苦的。
1: 但我觉得哈，一般像是小朋友都不想回家，都会在外面玩很久。
0: 是，所以说我们驯养员每天的喂食它是很讲究的。你不能把咱们的军鸽吃得太饱了以后它就喜欢到外面逗留。但是也不能喂得太少，太少了的话它肚子饥饿就没有耐力在外面进行一个飞翔。哇，
1: 那这还得严格控制量呢。
0: 是。
2: 实际上，信鸽为何能跨越千里准确归巢，至今仍是科学界尚未完全破解的谜题。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鸽子归巢源于磁场感受、嗅觉记忆与视觉参照的多感官协同作用。军鸽的开家训练与加飞训练体系正是依托这些本能习性构建而成。驯养员将已完成亲和训练的幼鸽转移至训练鸽舍喂养，建立鸽舍及安全的条件反射，使其视鸽舍为巢穴。此后每天在鸽舍周边进行的加飞训练，既能加深鸽子对鸽舍方位与环境的记忆，又能锻炼耐力与群体协同能力。在不同天气时段开展的适应性加飞训练，还能强化军鸽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归巢成功率。
1: 前面的这个放飞训练呢？
0: 放飞训练，我们是军鸽已经完成加飞训练以后，有足够的耐力和体力以后，我们就会进行放飞训练，把军鸽拉到某个地域，然后对军鸽进行一个放飞，然后长距离、短距离都行，然后它回到这里，
1: 还会回到这里。
0: 是，
1: 即使坐飞机去了非常远的地儿，还会回到这里。
0: 是，它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它通常飞的过程中的话，它是不会在路上找吃的、找喝的，它就是一放飞，它就想到赶紧要回家。所以说就导致它在路上是不会轻易的停留的，除非一天它飞不回来的情况下，它会在外面找地方自己休息，然后自己找吃的、找水喝。通常情况下白天它如果说一次性就能飞回来的话，它是不会在外面进行停留的。基本上从亲和训练然后到放飞训练大概在5个月时间。
1: 那放飞训练是我们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吗？
0: 对，放飞训练是我们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可以实现一个保底通信的一个能力。
2: 与文艺作品中神乎其神的飞鸽传信不同，真实用于军事领域的

0: 军歌通信，其实是利用这样一套完整的训练体系建立起来的。信鸽一生只会认准一个巢穴，无论相距多远，间隔多久，它都会努力尝试归巢。军鸽通信正是利用了鸽子的这一特点。当需要建立对某地的军鸽通信时，就需要在当地对军鸽进行训练，无论在何处起飞都会努力归巢。只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一条条灵活稳定隐蔽的军鸽通信线路就能顺利搭建起来。那么军鸽们成群结队地飞上天空进行训练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正如战士们每日出操，加飞训练也是军鸽每天都要进行的例行训练。随着驯养员打开鸽舍大门，鸽群立刻随着旗帜的指令飞上了天空。
1: 刘班长，他们飞的有固定的方向吗？
2: 没有，他们里面有一个头鸽，然后头鸽的话会控制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带领鸽群啊往某个方向进行一个飞行。
1: 这个头鸽是你们有重点培养的，还是他们自发的？
2: 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头鸽是。
1: 这个头鸽它的作用是就带着大家往各个方向飞。
2: 对对对对。
1: 加飞训练会飞多久啊？
2: 飞到大概一个多小时左右。
1: 一个多小时，那很久了。
2: 是，咱们驯养员主要通过摇旗来驱赶咱们的鸽子啊，就是不要让它停留在地面上啊，因为鸽子它有时候也会偷懒，然后驯养员通过摇旗也让鸽子进行一个强制加飞。如果说我们要让鸽子啊赶紧回来了以后啊，差不多我们驯养员啊经过哨声啊就召唤鸽子赶紧回来了。
0: 军鸽们挥旗起飞，吹哨归巢，看似简单的指令背后是军鸽班日复一日训练换来的高效协同。然而加飞训练在城市里固然安全，可一旦深入野外执行任务，作为一种小型鸟类，军鸽如果遭到天敌猛禽的捕食，那信息不就遗失了吗？不过刘洋武却对信息的安全胸有成竹。
1: 刘班长，我这些军鸽是如何躲避他们的天敌顺利归巢的呢？
2: 主要分为三点。第一个就是鸽子的爬升的极限峰值可以达到3到4啊，老鹰虽然说可以达到4到6，但是老鹰只能保持1到2个翼拍啊，老鹰它爬升的过程中它是极度依赖气流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咱们的鸽子啊，它的转弯半径比较小，它的转弯半径通常是它的体长的1到2倍啊，然后因为老鹰体型重的原因啊，它转弯半径也比较大。然后第三点就是一个重量原因啊，鸽子因为体型轻啊，它在转弯的时候啊，它基本上是不会下降高度的啊，老鹰因为体型重的原因啊，它的转弯过程中啊，因为惯性也大啊，它通常在爬升的时候转弯的时候是会下降高度的。
1: 哦，明白了。
0: 详细的了解过军鸽的训练和保命秘籍，子轩对实地参与一次真实的飞鸽传信越发期待起来。为此军鸽班决定进行一次传递信息的真实放飞训练。他们携带军鸽来到了距离市中心约15公里的昆明两面寺郊野森林公园。军鸽从这里起飞，要翻越山峰，穿越城市，还要面临山中猛禽带来的压力。军鸽们能携带着信息成功归巢吗？
1: 我看今天你们不光手里提着鸽子笼，然后身上还背着这种小竹筒。
2: 就是我们放鸽子的一个容具，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我们把军鸽放入这里面，然后进行一个放飞训练以及一个通信的一个作用。
1: 我看今天你腰上还绑着东西。
2: 对，这个腰上的这个是以前边防巡逻的时候，巡逻员就可以把军鸽放入这个里面。
1: 哎，您提到这个边防巡逻时候的事儿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实际传信的时候，之前我尝试的把纸条绑在鸽子的腿上是一样的。
2: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保底通信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门的通信管，然后专门的通信纸，然后把书写好的信

0: 息，通常情况下一份信息要复制五份啊，让吴语鸽子同时携带。
1: 刘班长，我看前面的位置比较空旷，我们能在这儿进行放飞训练吗？
0: 对，一会儿我们就在这儿进行放飞训练。
1: 好，刘班长，我们这次传递信息的内容能不能让我来写啊？
0: 当然可以。
1: 哦，这还有专用的通信纸呢。
0: 对，
1: 行，那这个内容我也先不告诉您。
0: 好。
2: 军科通信这一方式历史悠久，其传递有着严格的流程，有着专用纸张、专用容器，无论是填写规范、加密方式，都有着独特的门道。为了过一把飞鸽传密信的瘾，子轩将我们的节目名称参照标准电码本编译为数字码，并抄写了三份副本。被他选中的三羽军鸽能顺利将信息带回去吗？
1: 我现在去看看放飞的鸽子回没回来。班长，鸽子都回来了吗？
3: 已经回来了，回来好一会儿了。
1: 有没有带着通信管的？
3: 有三羽，然后您看一下，分别是高原羽点和苍白松山红。
1: 对，就是这三羽。那现在我们拆一下吧，拆一下它绑的这个通信管。好，

0: 班长您能看懂吗？我这次可是用标准电码本明码写的，居民晴天下，也就是我们栏目的名字。你们在传递信息的时候是这样吗？
1: 我们平时传递信息的时候也会对里面的内容进行一个加密，但是不会用这种明码的方式然后对信息进行传递，
0: 就用更隐蔽的方式。
1: 是
2: 歌群飞过山林和城市，三语信鸽仅用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将子轩的信息顺利地带回了鸽舍，无一遗失缺损。不过在检查了一遍鸽子的状态后，军科班的战士们却发现了这次训练的一个小意外。三羽中的其中一羽军鸽似乎被猛禽攻击过，它的翅膀上有一处渗血的伤口。
0: 这羽鸽子是怎么了？
1: 就我们刚才进行放飞训练的时候，然后在回来的过程中，他受见了这些老鹰或隼的袭击，但是他成功的逃脱了，现在受了伤，我们准备为他进行治疗。他这个翅膀，对，
3: 回来第一眼我们就给他检查，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地方哪里受伤了，如果骨折之类的受伤，我们就给他进行一个包扎，就是观察他这个鸽子是否只有这一个伤口，然后我们要观察检查，给他检查一下他全身的这一个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他有些骨折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他这一鸽子在目前为止我检查完之后，他只是一个表面这个翅膀这个地方受伤，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给他进行一个处理。他伤口由于天气的原因，伤口有点发炎了，有点
0: 黄色的，是不是化脓了？
3: 对，有点化脓了。现在我们给他进行一个处理，处理就我们先给他进行一个消毒，消完毒之后再进行一个包扎，因为他伤口比较浅表，
4: 那后续可以进行训练。
0: 这小鸽子还挺厉害的，被猛禽灼伤了之后还能顺利的归巢。
2: 经过消毒与包扎，受伤的鸽子被放入单鸽单间的隔离笼，要去过几天病号生活了。虽然遗憾于不能亲眼看见它在老鹰爪下闪转腾挪，最终成功甩掉天敌，带着信息逃离的影子，但足以想象这羽军鸽的勇敢。从亲和训练到展翅传书，从灵巧闪避天敌到带伤毅然归巢，此次昆明之行，子轩见识到了属于军哥们的使命必达。一对对穿越城市与山林的翅膀，承载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与动物并肩守护家国的古老智慧，在信息化时代的强军征程上依然振翅高飞。深山老林，不明隧道藏着怎样的三线故事？
5: 主要是一个工作通道，班级兵的运输，他是这样，他也从这个通道送到这个一号地。
2: 神秘代号，一个信箱珍藏着怎？

0: 怎样的青春记忆？
1: 我们这个单位就跟我们给了个102，是人车的第二个形象号子。
0: 荒野车间如何缔造军工传奇？沉默人生如何书就强军之路？
2: 它这个是用来传递装备的产品，快速的传到下一道工序，
3: 缩短那个在空间暴露的时间。
0: 外景军迷深入巴蜀山区，揭开别有洞天的军事秘密。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深山中的星空隧道。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火炮、导弹、无人机，现代陆战中的火力打击越来越远，越来越准，越来越快。这一切都离不开侦察力量获取的目标信息。这其中，通过隐蔽渗透、敌境侦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为此，侦察兵不仅要掌握复杂的侦察技能，操作先进的侦察装备，还要拥有长途奔袭的身体素质，和在困难条件下长期坚持的强大意志。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他们的训练场，看他们如何在发现目标、引导火力的任务中跨越险阻，使命必达。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山野密林之中，一支侦察小队正在奔向任务地域。这场训练中，他们将要迎来多个复杂地形的挑战。
1: 这去的是个高地，明显就感觉现在一直在走这个上坡路。这我还好点，我们的这个战士们都是背着背囊，然后背着这个武器装备在走。哎，不然咱们这个背包里一般都装哪些东西？走，
2: 一般携带两人份的单兵

0: 养以及饮用水
1: 啊
0: 和一些野外生存的器材以及攀登器材等。
1: 你这包里大概多重啊？
0: 啊，我们每个人的携带的重量大概为25千克。
1: 25千克，有50斤。
0: 是。
1: 好，行。这背50斤的负重，健步如飞。哎，这侦察兵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2: 虽然很累，但我知道至少这还是一条山路，看得出来经常有人走动，而侦察兵的行进路线往往都是不走寻常路的。
1: 接下去就是山了，就没有我们的惯常意义上的路了。
2: 选择翻山前进，不仅可以增加行动的隐蔽性，而且还大大缩短行动距离。当然，这不仅对体能要求很高，还得确保不会在山里迷失方向。
1: 这不会后面的路都是这样的吧？哇！
2: 这样的路线对于轻装的我来说已经有点吃力了，但负重前行的战士们依然保持稳定的前进速度。不过接下来，他们的挑战陡然升级了，因为在他们路上出现了这座巨大的断崖，整个断崖的崖壁如同刀劈斧凿一般，这时候就要用到刚才班长说的背包里的攀爬装备了。

这一切发生在他们刚刚经历完长时间的山地徒步行军，而攀爬恰恰是个极度消耗体能的科目。看来问题不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不能爬过去。我之前曾经挑战过攀爬崖壁的科目，

0: 过今天我所面对的挑战确实不太一样。
1: 首先就是更陡一点，然后高度，据说这测量出来应该是36米吧。快上去的时候，咱们有哪些这个保护措施？
2: 这个是保护带，
1: 这个黑的是安全绳，
2: 黑的是安全带。然后我们用个扁带，然后挂个定心环，绑到你身上，然后你就那个是主绳，
1: 白色的是主绳，
2: 对，白色是主绳。
1: 行，班长给我准备的双保护啊，这个扁带是从这个腋下穿是吧？
2: 对，腋下。
1: 行，那我就出发了。
2: 你再往后一点啊！
1: 这个就是我这个抓的主绳的位置，准备好了，
2: 随手往上拉。
0: 虽然上去之前我对崖壁做过仔细勘察，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上去之后才发现，这难度依然比我想象的大了很多。
1: 这个陡峭的程度超乎了我的在底下的这个认知。二，我。

0: 我现在在这边终于得到一个站起来的机会，真的这个不仅牙皮更加陡峭，而且这边碎石就一踩就碎，几乎是处于一个站不起来的状态。大家看一下我现在面临的问题，顶上这个近乎90度的坡，搞得手上和腿上都已经没劲了。
1: 尽量站起来啊！尽量站起来！对，
2: 最后一段几乎是灾难性的。相比于我的手忙脚乱，崖壁顶上拉我的战士们倒是有条不紊。

0: 慢点。
1: 人废了。啊，这特别是在那个，我发现崖壁上就必须得蹬住站起来，不然的话根本就连个着力点都没有。
2: 直到我卸完装备，我的手还在不停发抖，整个胳膊都动弹不得。班长告诉我，这个现象也很正常。
3: 在攀爬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胳膊、小臂，就是出现一种无力的一种现象，就是已经麻木了。你再往上爬，每一步都是使足了劲儿，但是你总是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使上劲儿一样。
4: 主要难点涉及到我们崖壁攀登第一个先锋的人，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徒手对这个崖壁进行一个攀爬，然后再把我们的绳索给放下来。大家最后爬这个情况，整体来看还是可以的。
2: 除了翻越陡峭的悬崖，跨越河流的阻碍，同样是侦察兵的必备技能。现在这支侦察小队就要利用他们手中的绳索横跨这片水域，完成牵引横越。
5: 牵引横越就是啊，需要第一名战士通过求助的方式到对岸，然后呢就把我们这个绳子先设置到这个对面的找一棵树设置上。今天我们是一个训练现场，所以呢大概这个横渡的距离啊20来米，虽然说距离比我们在营区训练的时候呢并没有变得更长，但是因为是野外陌生的环境，所以呢还是挺考验的战士们的胆量的，尤其今天这边的温度也比较低，他可能要湿着衣服完成剩下的这个任务了。
2: 关于这个科目的内容，我为什么那么清楚呢？当然是因为我曾经体验过它。
6: 挂上的手，我的脚再挂上去，
4: 还有多少米啊？
2: 只有经历过被挂在水中央的痛苦，才能明白牵引横越对侦察兵的身体素质有多高的要求。
5: 它其实是对人的一个手臂力量，包括核心力量要求都特别高。而且他对这心肺要求也特别强，因为特别到中途的时候，你就会发，你就不是我熟悉的那个牵引横越。我们现在看到班长，他身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带和这个环，完全是靠他的那个后脚跟来保持他的这个平衡，中途被树枝挂住了。原来是这么过来的，这样他在过程当中保持平衡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旦出现失误就直接就掉水里了。但确实这样的这个做法比我之前体验的要更贴近实战一点，特别是今天在这个陌生的这个水域、陌生的这个环境下，虽然整个过程大概也就20多米，跟我们营区的训练场一样，但是整体的这个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
2: 那要以这样的方式我还能过去吗？我决定试一试。
1: 这是怎么上？是这么上？
6: 能行吗？
1: 啊，好，我今天，
6: 右脚膝盖内挂，
1: 我不行，这个。我在上面保持一点点平衡都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坐绳，然后拿环挂在那个绳上的，是吧？
7: 以前是这样通过的啊，但是现在根据新的大纲要求，需要我们徒手不携带任何的器材，徒手通过这个河流啊。然后这个牵引横越科目是我们侦察分队克服一些峡谷河流，为了节省行军路线采用的一种方式。正着爬过去，因为绳子和身体有摩擦力，队员不光要有足够的手臂力量，而且身体如果平衡不了的话，而且会向上翻下去，很有可能会跌落河底。
2: 这样的危险并不只是一种假设。在训练中，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意外情况。
8: 刚才就差一点就掉到水里了。
2: 情况对于绳子上的战士非常不利，而此刻我们在岸上能够听到最多的

0: 我们训练的时候，下面就是几米的这个水池，如果在作战任务时候，可能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或者是奔流的一个河流，一旦掉下去，有可能就是粉身碎骨了。当时想的就是，一定要坚持住，就咬着牙，一定要把它爬过去。
1: 还没到，还没到，还没有。
2: 一个小小的改变，不仅仅是提高了难度。 更是用实战的标准切实地提升了训练质量。在现代战场上，无人机的侦察让地面隐蔽行动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果这项技术掌握在了敌人手里，那么对于我们的侦察队员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3: 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就是应对挑战吗？两两一组，进行伪装。同学们，这边，这边，这边。

0: 这样就好了是吧？
1: 好的，
0: 好，好，谢谢。这个就是装了树叶之后，一个是我们跟旁边的这个地形地貌就比较接近了，然后呢这身上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反光的这些物体能遮盖一下。今天拿这个相机幸亏是这个这镜头是个黑的，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要是白的镜头的话，可能相机都得铺点树叶啥的。
2: 您也许和我一样，在过去的战争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简易伪装方法，也许也和我一样怀疑这样的方法在现代作战环境下是否依然有效，那就来让实战检验一下吧。
3: 无人机侦察疏散隐蔽。
0: 林子上方有这个地方的无人机的侦察，这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靠一个树给我挡住，去找那些有树荫的地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班长们就是身上背着这个刚才做的伪装一起来，就像这样的效果。就目前看，只要躲在阴影里面，还是相对安全的。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听到无人机在上空盘旋，它那个马达声忽远忽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个抑制不住的这个紧张感。
2: 目前看暂时安全，但我们的任务还要求穿过敌方的岗哨，特别是增加了敌方车辆的巡查后，任务的难度就更大了。这个时候侦查队员们就得拿出点科技手段。
0: 现在这两名战士正在做的呢，是在路边安设一个声学和风声传感器。他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
4: 我们现在正在利用我们的传感器，对我们前方重要道路上面通行车辆进行一个监测和监控。
0: 刚才上去主要是刚才那辆这个绿色那辆车。
4: 是的。
0: 现在就过去。它的传感器能把这车录下来吗？还是？
4: 我们的传感通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震动声响，然后判别出它到底是汽车还是坦克。还是说人，甚至说当我们设置的比较高的时候，可以探测出它是否是直升机这种装备，然后我们的白光上面白光摄像头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拍摄，我们这边操控终端就会得到它相应的信息，然后进行一个上报。
2: 通过多种侦察手段的使用，侦察小队不仅可以把敌人岗哨的情况传达给指挥机关，而且摸清对手巡查的节奏，也为潜伏通过岗哨提供了便利。这些当然都是侦察兵训练中的基本技能，但是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在逼真的敌情威胁模拟下，如何把平时学到的技能合理运用，这就是一个侦察兵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了。
5: 像我们平时训练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突发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是只是单一的训练一个科目，但是在整个连贯过程中，它随时可能有无人机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去反应，然后进行一个伪装和隐蔽。

0: 有两座山吧。哎呀，二号他们那个前面那边就是那个高地了。啊，看见他们了，还没拉得太远。
1: 进入侦察任务的阵地，考验队员们侦察专业技能的时刻到了。
0: 我今天我们带的这个都是很基本的这些侦察工具。
2: 是的。
0: 主要看什么目标今天？
2: 在我伸我手指方向看去，前方独立树下有一辆敌猛士突击车，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然后顺着这条路向后延伸，有一辆敌坦克，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目标。今天我们主要是对这两个目标的具体坐标进行一个侦查。
1: 背包里的望远镜、纸笔、地图、指北针，这些就是他们手中独特的武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可以利用更加先进的侦察设备对目标进行标定测距。不过即使只有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装备，也足够他们完成对目标的侦察任务了。
2: 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大概的判断一下方向，然后根据我们平常用目测判断一下距离，估算一个大概的位置。
0: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树底下那个车大概距离是多少？
2: 这个的话我们平时用我们最基础的判断一个目标的距离，然后这个大概判断有300米左右。
0: 300米左右。哎，这个是怎么具体是怎么算？能跟我们说一说？
2: 我们的手臂伸直，然后我们先闭上一只眼，闭上一只眼之后，让我们这个拇指，我们这个手指遮盖住我们这个目标物，然后我们再闭另一只眼。
0: 那就视角就变了。
2: 对，视角就变了。然后我们去看两个视角中间大概差几个指幅。然后我们再乘以相应的距离，就可以得出最后的一个大概距离。
0: 那我们这个侦察得到这些数据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工作？
2: 我们下一步就是通过我们的通讯装备向我们的上级进行一个汇报，对于我们威胁比较大的目标，上级会调动我们的火力对其进行打击。
1: 而对于长时间的行军和侦察任务来说，如何做好休息恢复体力也是侦察兵必备的技能。要做到这一点，依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敌情威胁下把自己隐藏好。
3: 没有帐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利用一些简易的救援器材，包括我们的个人的战斗物资，搭建这么一个简易的一个住宿区。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简易设备搭设出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就比方说用一些简单的树枝啊、干草啊、包括石头啊，我们一些这个个人单兵物资啊，然后去搭建一个简易的住宿区。
0: 搭这个东西的话，选址有什么要求没有？
3: 你像我这一个，它的情况下就是选择一个在半坡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目的就为了防雨，万一晚上下雨的话，它这个我们两侧挖的有排水沟，它这个雨水落在我们帐篷上，下去之后顺着排水沟就走了，不会影响我们晚上住。还有要求就是便于我们伪装吧，就是半坡的一个状态，然后从上侧观察下来的话，它是不易发现我们这个住宿在这儿。
0: 行，那要不您叫我，我也搭一个。
3: 可以。
1: 搭建这个简易的住宿区，第一步就是要就地取材。
4: 慢点啊！
1: 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找到了几棵已经枯萎的树。
4: 找这个树就行
1: 了。班长对这个发现显得很满意。
0: 给它掰倒吧。
3: 这个一掰就倒，
0: 是吧？
3: 就给掰，你砍不好砍这个。这树枝它干了嘛？对呀。浇了，咱们一般不要太长啊，也不要太短，就是太短了不便于我们进去，然后太长的话它枝子太高了，有个一米来的。对，哎，好，这就取到了一节了。
0: 这两只都能用吗？
3: 对，两只都能用。
0: 这根稍微短了点，
3: 这咱们就往下走吧。
0: 行，那就这些了，是吧？
1: 不得不说，我能在今天晚上有个安身之处，首先要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0: 对，我们现在先将四根桩打入我们一个就是单兵能够睡觉的一个区域。
1: 啊，给打到地里去是吗？
0: 啊，对对对，给他，你从这儿开始吧。
2: 行。另外，这个工作虽然也很费体力，但相比过去我挖获的单兵掩体，还是要轻松一些。四根木棍就是这个帐篷的骨架，接下来要构建房顶和四面墙。
0: 我们四个桩子也搭好了，我们先把我们的
1: 防潮垫
0: 铺下边试试看一下，看一下够不够我们一个人住。
1: 呀，这个草好讨厌，草不行给它扒了吧，
0: 在下边压着还软一点。
1: 行，
0: 好了，那我们现在打雨衣。
1: 哦，这个木桩子放的这尺寸还得考虑到雨衣的这个大小是吧？
0: 一般我们这个雨衣它这个设计的就挺合适
1: 啊，
0: 一般你一个人它刚好能给你盖住。这个雨衣的现在新研制的这种雨衣，它这个各方面的性能还是比较全面的。哎，你来那头，咱俩给它铺上。好，你那边能罩着吗？
1: 能这样撑开就行是吧？
0: 哎，给它撑开，
1: 就拿这个
2: 用来固定雨衣的绳子，同样要就地取材。很幸运，我们的周围像这样柔软又有韧性的草藤也不少。
1: 缠住就行是吧？
0: 啊，给它缠住，给它固定住。
2: 为了防止赶上下雨积水，我们还要在住宿区的周围挖一圈排水沟。
1: 开始挖完了，
0: 对，
1: 对，就可以入住了。
2: 虽然比不上搬用帐篷和单兵帐篷的条件，但是这样的简易住宿区，同样也能帮助侦察兵在艰苦的战场上获得休息的条件。如果有敌情，也可以尽快的投入战斗。
1: 这个就是刚才班长带着我做的这个小帐篷，看上去相对比较简陋，但是这个必要的设施应有尽有，睡个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层高稍微矮了一点，但是呢也不错。现在因为天气相对还比较温度比较高，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晚上温度的问题，主要担心的是晚上可能会下雨，然后呢因为这个帐篷不封闭，就很多小虫子，特别是我现在开始蹬的时候会飞进来啊，晚上的时候可能躺在这里会受一些蚊虫的袭扰。已经有小虫子进来欢迎我了。在这边经历一晚上的这个宿营之后呢，明天还有非常繁重的作战任务在等待着他们，祝他们晚安。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我打开看看可以吗？
2: 你看吧，
1: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烈性炸药，都是现场查出来的。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3: 炸弹藏在哪儿？很可能就藏在何家里面。敌人利用小蔡的关系靠近变电站进行破坏。你马上通知有关部门追查汽车。
0: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4: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第二战场。但其实，诺曼底地区并非理想的登陆地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多限制。为了克服困难，盟军实施了大量工程，如建造人工码头、改造特种坦克、铺设战地机场。这些特种工程有力支援了盟军的登陆行动。解读诺曼底工程战正在播出。

法国北部城市诺曼底，海岸铺满柔软的细沙，海浪冲刷着岸边的防波堤，尽显惬意与浪漫。

0: 1944年6月，这却见证了一场残酷的厮杀。当时盟军决定在诺曼底登陆，对纳粹德军发起大反攻，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运送的兵力超过200万，其难度也是史无前例。
1: 这场登陆它是一个硬碰硬的登陆，双方都是很明确了，这场仗之后非常快，胜利的一方会主导整个战争的胜利，而失败的一方则将在很长的时间内，至少对英美来说，将经历史无前例的惨痛。
0: 1942年，在法国迪耶普地区，盟军就进行过一次并不成功的登陆作战。那里的纳粹德军防守薄弱，但即便如此，盟军的战损率也超过60%，最终铩羽而归。而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中，盟军要在纳粹大西洋壁垒的重点地区开辟登陆场，其难度可想而知。
2: 首先，这个天气，这个地方这个天气是，大风浪比较大。它原定的是6月5号这天登陆，就是因为这个风暴太大，就推迟到6月6号，推迟了一天。这是个天气的原因。再一个，它这个海滩沙滩比较宽。所以这样部队渡海以后要经过漫长的沙滩，刚好是这个德军这个阻击的最好时机啊。所以为了这个克服这两个困难呢，当时盟军也采取了很多办法。
0: 为了能顺利登陆欧洲大陆，盟军早早开始谋划，大量大型特种工程也应运而生。要想从诺曼底柔软的沙滩登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码头的问题。为了解决盟军困境，英国皇家海军中将休斯哈雷特曾提出一个观点：如果无法占领重兵防守的港口，就运送一个港口过去。这个想法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认同。其实，在1942年秋，时任盟军联合作战行动司令的蒙巴顿就概述了未来盟军登陆欧洲所需人工码头的基本要求。码头要有1.6公里宽，可以持续运输，码头外端的区域可以同时停靠3艘2000吨级的运输船。随后盟军选定了名为交通五步的方案，用浮桥连接人工码头，码头外端配备可调节的锚柱，高度可以根据潮汐升高或降低。这些人工码头的代号被称为桑葚。1943年，加拿大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罗斯福等盟国领导人确定了霸王行动计划，并批准为英美两军各制造一个人工码头，其中为美军制造的为桑葚 A， 为英联邦部队及其他盟国军队制造的称为桑葚 B。
3: 那么关于这个码头本身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组装型的，就是说它不能够让对方知道，因为如果对方要是拍照空中侦察发现的话，就会提前把它炸掉。它是一个这个水泥构建嘛，就跟我们现在做预制板是一个道理。而它的这个整个建设过程中也是保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时大量的这个船台啊都在造这个军舰，所以呢没有现成的船台给这个浮箱用来建造，只能在沙滩上现挖那个一个区域把它做好，做好了以后呢让它再浮起来，然后拖到这个对岸去，大致是这样的。然后在不用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之前呢还要让它沉下去作为这个保密，空中拍不到。大概整个的浮箱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为了修建桑葚码头，盟军耗时1年多，英国几乎所有大型工厂都在生产这些部件。为了保密，工人对生产的东西几乎一无所知。
1: 它几乎整个英国的所有工业都围绕着这个桑葚码头的建设。这是战时啊，它跟平时不一样，我们平时可以用钱来

国企，说这个东西钱很贵啊，钱很便宜。战时强调的是资源分配，它是个配给制的、分配制的。这块资源生产力给了你，就不能给别人。实际上，为了桑葚码头的建设，英国大量的军舰、

0: 乌桥使用的巨大沉香名为凤凰。为了保密和保存，盟军将凤凰沉香注满水沉入海底。
1: 实际上为了建这个码头呢，它光是这个预制的构建的浮箱又不行，就是因为预计到这个地方会有大风大浪，所以第一件事呢是要有防波堤。这个防波堤啊是由旧船构成的，就是说本身能开动，但是船龄和那个用途已经不多了。他把这个旧船啊开到诺曼底以后呢，就进水让它沉在这个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构成一个防波堤。第二步呢，再把这个浮箱拖到这个岸边，然后呢注水让它下沉，构成这个一个码头。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开始，所有的码头构建分别集中在英国的七个港口，等待出航。随着盟军登上滩头，当天下午，各种运送构建的船只开始向诺曼底海滩进发。七日，拥有自航能力的阻塞船先到达码头，陆续下沉组成防波堤。随后，凤凰沉香在拖轮牵引下也被带到诺曼底港外，开始陆续下沉就位。按原计划，登陆两周内，两座桑葚码头就应组装完毕。然而，在桑葚码头即将建成之际，一场20年未有的风暴突然袭击英吉利海峡。 19日，飓风正面冲击，将桑葚 A 一举摧毁。

0: 28个真相中，21个被毁，码头也被严重损坏，桥面扭曲变形，完全失去了修复价值。而桑葚地则幸运得多，风暴只是掠过了码头，虽然造成一定损坏，但设施还可以修复。盟军将备用构件与桑葚 A 剩余的构件都转移到桑葚 B 上，增加了40个沉箱。桑葚 B 最终使用到1944年12月，远超最初设计寿命。
1: 这个码头啊，在整个诺曼底登陆期间，它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整个战役期间，运送了250万人的军队，它一共280多万人登陆，250万人就是通过这个桑葚码头运过来的，登陆的，然后呢，还运送了五十万辆，这个汽车和这个坦克，然后还有这个400万吨物资。这个物资是占整个这个诺曼底登陆期间物资的40%左右，所以这个桑葚 B 码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桑葚码头的建成使用，让盟军大量重型装备和物资器材尽快上岸成为可能，有力保障了登陆部队的后勤补给。然而，诺曼底滩头地形复杂，又有德军预设的障碍。普通装甲车辆即便上岸，也难以应对诺曼底海滩的复杂情况。于是，盟军集中研发的特种车辆及装备派上了用场。为了登陆作战，英军专门组建了第79装甲师，由霍巴特少将担任指挥官。霍巴特思路独特，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研发2栖坦克、扫雷坦克等特种装备上。他与工程师们密切合作，短期内就开发了多种特种车辆，同时针对登陆作战还设计了各种特殊战术。第79装甲师也因此被称为霍巴特马戏团。霍巴特马戏团开发的装备主要以英国丘吉尔步兵坦克为基础。丘吉尔不是指当时的英国首相，而是他的远祖，历史上曾征战欧洲的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二战中有750余辆该型坦克被改装，盟军希望这个名字给他们成功登陆欧洲带来好运。
2: 那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丘吉尔坦克了，这个在英国叫步兵坦克，这是个很老的概念了，就是二战前是分成骑兵坦克、步兵坦克的，就是有像纵身迂回的，跑得快，但是装甲薄。所以步兵坦克呢，就是它的速度只要跟步兵差不多就行，但是它的装甲非常厚。丘吉尔坦克就属于这一类，就是火力不行，这个机动也不行，也就是20公里撑死了，碰上地形要不好10公里。但是它优点就是皮厚，它的最厚的部分，到了丘吉尔的后期型，到了152毫米，这个厚度超过德国的虎式坦克了。只不过它跟虎式坦克不能比，它火力太弱。那么这么个皮厚的东西呢，特别适合攻坚，所以就以它为基础。而且这个坦克产量很大，整个做了5000多辆，5600多辆，所以拿出来一些坦克改成特种坦克没问题，它有足够的数量。
0: 针对诺曼底细软的沙子，盟军改造出了能铺设帆布的滚筒坦克，可以在海滩上铺出一条3米多宽的帆布道路，覆盖沙滩上不适合坦克通过的沙地以及布满铁丝网的地面，帮助部队快速通过。针对纳粹德军设在海滩的障碍物，盟军改装了2种架桥坦克，一种是丘吉尔 SBG， 自带一座小桥箱，可以搭建一座9米多长的桥梁，让步兵甚至轻型坦克跨越障碍。另一种是丘吉尔 ARK， 将坦克去掉炮塔，两侧安装铰链式跳板，利用车身形成一座桥梁，让坦克等重型装备直接通过。此外，针对大西洋壁垒的攻势，盟军除了在开战时集中海上与空中火力打击，也改装了特种作战坦克，最著名的莫过于鳄鱼喷火坦克。

0: 这种坦克也基于丘吉尔坦克改装，能将火焰喷射出100多米远，其拖车内的燃料可以喷射80多次。第79师还改装了美制 M4 坦克，加装链机式扫雷具，用高速旋转的链条砸爆地雷，还有DD2栖坦克，利用防水布形成密封空间，可以幅度登陆。
1: 那么英国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自己的区域啊，它事先预想到了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么一个是障碍物，还有是地雷，还有堡垒。那么英国呢，它本着它那个严谨的那个作风啊，它为每一种这种地形或者障碍都做了一种改型坦克。那么作战编组呢，实际上它是根据这个一个滩头，它要铺出4条通道，那么它就要把这个它的这个工程坦克、特种坦克分成4个分队，每一个分队呢，根据用途不同呢，它有扫雷的，要有能够这个架桥的，它再把它混合编组。那么它的目标呢，就是说在柔软的这个海滩上铺出4条既能够不下陷，而且呢又能够安全的那个扫清通道的这么4条通道。英国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也就是在英军登陆的这个地方呢损失很小，就是它对于整个的障碍可以说是量身定做，一种障碍一种车，这个是丘吉尔的使用很成功的。
0: 在登陆日当天，英军登陆非常顺利，迅速瓦解了德军的防御，而这一切与特种坦克的协助密不可分，特种坦克为盟军登陆提供了保障。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第二战场。但其实诺曼底地区并非理想的登陆地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很多限制，为了克服困难，盟军实施了大量工程，如建造人工码头、改造特种坦克、铺设战地机场，这些特种工程有力支援了盟军的登陆行动。解读诺曼底攻城战正在播出。面对纳粹德军的大西洋壁垒，盟军很清楚，空军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盟军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需要随时对德军进行战术打击，如果飞机跨越海峡飞来，有可能错失战机，因此盟军要在诺曼底迅速修建临时的战术机场，并且需要迅速运转起来，才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对盟军飞机而言，战术机场的要求并不高，但至少需要平整地面，这在诺曼底海滩恰恰是最困难的，沙滩松软，飞机无法正常起降，因此需要先加固沙滩，再铺设钢板，才能形成理想的飞机着陆场。为此，盟军对机场工程进行细分，提前准备好多种机场建设材料，包括预制的柏油路面和粗麻布路面等特殊材料。在工程机械辅助下，盟军能快速用这些材料建成跑道。为修建机场，美军迅速集中了17个工兵营，共16000多名官兵，英军则组建了5个空军机场建造联队。
2: 飞机这一块呢，对盟军来说也很关键，盟军不能离开空军，所以对他来说，空军能否在第一时间进入很关键。因为最初一个阶段，你是可以从英国南部起飞过来支援诺曼底的嘛，但在之后，那你就只有靠自己了。所以盟军当时为这个方案也是有几种方法，它又分几种。第一种是最简单的着陆场，就让这个飞机啊能落下来。第二一个阶段要有大型机场。盟军机场建造非常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就在诺曼底滩头，当他把德军赶到有一定纵深，就是滩头还没有完全打开，那个时候实际上

0: 进的那个美军在这块还是受困于他那个离墙地带的时候，这时候美军就是等不了了，赶快建机场，就在相对平这些地方迅速建立大型机场。
1: 6月6日至7日，盟军就在滩头建成3座机场，其中2座仅仅是拥有紧急降落跑道的简易机场。工兵部队和工程人员常常一边修筑机场，一边抵抗纳粹德军的袭扰。机场修建速度非常迅速。8月2日，在一片灌木地带，盟军开始修建 B-19 机场。短短5天，一条1189米长、36.6米宽的机场跑道就铺设完成。很多机场一边使用一边修建，短时间内，诺曼底就成为世界上机场密度最高的地区。随着这些机场建成，盟军空军不断进驻，纳粹德军在附近地区很快被压制，西欧上空的制空权牢牢掌握在盟军手中。
0: 诺曼底之战是一战，从战术上来说呢，它确实今天很多作战的，包括两栖战都绕不开这个话题，因为没有，实际上两栖战真正打的这是战略机的，没有机场，这大概是最标准的教科书了，从头到尾给你全部的走了一遍，你就照这个打就行了。所有的战术创新、战术理论都基于这场仗，绕不开的。它对日后的技术发展，包括对工程车辆的发展，包括对特种作战的发展，它的无线电引导设备，它对水文录像，它对整个勘测，它包括在工程方面，它建立大型人工港的这个经验，都对日后在这些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还是起到很大作用。
1: 诺曼底战役胜利离不开无数人夜以继日的研发工作，其中很多成果包括军事技术和战术超越了当时战争的理念，这些特种作战方式改变了战场态势，让盟军成功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诺曼底登陆作战为盟军彻底击败纳粹德军，取得二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
6: 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冠月。
1: 早上好，我是浩毅。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担负着应急抢险、支援保障等使命任务，他们立足职能使命，紧盯实战需求，聚焦练兵备战，创新科技手段，赋能战斗力建设，不断提升遂行多

0: 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1: 这里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野外驻训场，那在我身后呢，一场有人无人协同的道路抢修抢通训练正在进行中。那现场构设了坍塌土石、火障壕沟、颠簸路段等等复杂环境路况，需要多机种的密切协作，也增加了道路抢通和障碍清理的难度。
2: 像这个无缆那个推土机可以应用，比如说壕沟比较深，那个坡度比较大，很容易发生侧翻的一些场景，比如一些陡坡行驶、山崖峭壁之类的。如果说用无缆那个推土机的话，可以快速的也通过，保证这个来源的安全。
3: 目前官兵已经进入专业训练阶段，无人装备操作使用和有人无人协同配合都被纳入到考核范围。
4: 指导员您好。
5: 您好，
4: 您能帮我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成绩的情况吗？
5: 在无人机械操作方面，兵龄较长的官兵反而没有兵龄较短的官兵成绩要好。兵龄较短的官兵，他们在操作无人装备过程中，他们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但是距离开好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就要通过这种考核来让官兵明晰标准，找准差距，激发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种提升。
3: 每当训练间隙，班长赵长健的身影就会出现在训练场上，对装备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入伍11年来，他多次参加抢险救援任务，积累了大量的救援经验，也养成了定期梳理装备维护保养清单的好习惯。
6: 近几年无人装备我们单位配备的也特别的多，像我们中队配备的有无人艇、无人装载机、无人挖掘机，这些装备在战场的应用中是非常实用的，但相应的它的维护保养标准会越来越的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每一次的细节打磨到位，把每一次的标准一次次的拔高。
3: 在支队党委看来，练兵备战从不能急于求成，追求表面成绩。他们在日常训练中通过考核逐一摸排官兵的训练短板，因人定岗，因材施教，量身定制个性化补差训练计划，一步步夯实整体训练基础，持续推动战斗力的稳步提升。
7: 我们重点抓实跨专业互通、跨岗位轮换、跨班组协同三项机制，就是为了让各个专业的战士们能够相互之间交流学习，实实在在地带出一批一人会多岗、人人有绝活、随时能补位的过硬队伍。
1: 在训练场，我发现这里处处都是紧贴实战、还原任务的训练场景。比如我身后这段 S 弯障碍路段，就是来自于真实的作业任务场景。不管是敌前沿的复杂垒场通道、山体坍塌后的林地绕行，还是城市废墟中的曲折通路，都是救援中最常遇到也最难通行的路况。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还增设了一些花杆和路障，增加了车辆绕行的难度。
8: 我们的训练场地设置非常丰富，包含洪涝、山体滑坡、城市废墟等很多种模拟自然灾害的训练场景。这些训练场景是不断动态调整、更新迭代的。我们会根据实地救援经验和一线调查结果综合研判后科学制定，使我们的训练场更贴近于实战。
3: 不久前，支队党委派出调研组，吩咐易发险情的区域实地探查，与地方相关单位做好沟通协调，并监督指导各中队做好预防准备工作，把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9: 我们找准遂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堵点、卡点和训练短板，把问题摸实，把根源摸清，全程立足实战需求发力，实打实地锤炼过硬本领。
3: 一张成绩单、一份隐患清单、一套规划图，彰显的是部队向战未战、务实抓训的鲜明导向。
10: 从过去倾向于抢险救援，盯着单兵单装抓能力提升，到现在着眼屏障一体，聚焦班组协同、多专业联动，催生战斗力提升，一切训练都围着任务需求转，盯着战场态势走，把真真切切的练功成效扎根练兵一线，落到关键时刻。
0: 战斗班组作为作战任务中最基础的行动单元，直接影响着战斗力的强弱。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日前组织的侦察战斗班组考核中，官兵们要面对模拟战场环境、野外复杂条件、高强度连贯科目的多重考验。
11: 首先进行的是隐蔽行军，官兵负重25公斤，在8小时内行军30。

0: 公里，期间穿插十个不同科目。参考人员依据考核组提供的情报和命令，自行制定行动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各项任务。
1: 虽然前期也做了一定的准备训练，但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整个过程中，对体能消耗很大，而且行动后期，我们要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下完成这次任务，这更是对我们班组的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考验。
0: 在复杂障碍考核现场，班组成员需要相互协同，快速通过崖壁、牵引横越等高难度组合障碍。夺控要点科目中，队员要快速穿越模拟通路，期间还要完成躲避敌火力、手榴弹投掷、摧毁敌阵地等内容。
1: 在考核过程中，每隔几秒都会出现一次敌火射击，我们基本上要在一瞬间去完成投弹。当时我们有名队员在投完弹后未能及时隐蔽，被判定阵亡了，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罚时了。
0: 考核结束后，针对大家暴露出的灵活处置能力不够、协同配合不及时等问题，官兵们第一时间查摆根源，研究对策，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2: 下一步，我们还将紧贴实战背景，通过这种连贯式、综合性的检验考核，持续探索战斗班组协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升部队指挥控制、对组协同及精准打击能力。
3: 夜航单飞训练是飞行学员迈向优秀战斗员的必经科目。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部新一批飞行学员通过了夜航单飞考核。
4: 飞行学员驾驶战机在夜幕中起飞，此次考核全程无指挥员和教官提示，飞行学员担任机长，不仅要驾驶战机起降完成考核科目，还要针对空中应急特情冷静分析研判，沉着应对处置。
5: 夜间飞行自然光线暗，我只能通过舱内仪表来判断飞机状态，特情处置难度较大，非常考验我的飞行技术和心理素质。
4: 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着陆，飞行学员顺利通过单飞考核，标志着这批学员初步具备夜间执行训练任务能力，向全天候战斗员迈出坚实的一步。
6: 身边没有教官的技术提示，需要我独自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我按照标准操作程序沉稳操作，先后完成多项考核内容。
4: 为了让学员早日翱翔海天，部队根据学员成长规律推行双师联教的教学方法，让学员独立操纵体验技术动作，培养学员自主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
7: 我们探索新型飞行人才培养方式，将任务目标、方法路径分解细化，把高难科目内容融入到基础训练中，不断拓展训练广度和深度，加速学员向战斗员的转变。
8: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开展多样活动，为特殊人群送去暖心关爱。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医护人员走进养老机构，为长期卧床的老人查体，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进行健康知识科普。在安徽合肥、淮北等地，人武部工作人员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为孩子们讲解军事知识，展示国防力量的发展成就。
3: 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8: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垂直转运之后呢，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3: 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是我国载人航天三垂一远测发模式的关键环节。不过，垂直转运时，因为组合体重心高、天气多变等因素，难度成倍增加。那想要平稳完成转运工作，背后离不开一系列技术保障的支撑。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转运现场，探秘这份稳稳前行的航天科技底气。

0: 里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现场，可以看到它行驶的非常平稳，个头高耸，看起来头重脚轻的船舰组合体是如何在戈壁风沙环境下安全走完垂直转运路程呢？现在我们就来一一揭晓答案。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大约有20层楼的高度，整体重心偏高。那为了保障安全呢，平台上设置了防风拉杆，这也是船舰组合体和活动发射平台唯一的物理链接，固定住了舰体的底部，把重心始终保持在平台中央，从而切断了侧翻的风险。承载船舰组合体的活动发射平台加上船舰的载荷呢，体量十分庞大。那为了让这个庞然大物能够自如的行动，活动发射平台的四角配备了电机、减速器和行走轮，再依靠后方拖挂的电源车持续供电，就像给巨型平台装上了移动能量站，让活动发射平台可以毫无顾虑一路向前。转运轨道是航天专用的无缝钢轨，它和火车、高铁的铁轨呢是截然不同的。它采用了一个特殊的高温焊接工艺，全程没有一处接缝。这种极致的平整度，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行驶中的震动，是平稳转运的重要基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而五月呢又是大风多发的时候。垂直转运对风速有着严格的要求，转运过程中气象系统会全程监测风力变化，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然天气，但可以根据风速大小灵活调整行进的速度，全程做到稳中求进。尽管有了以上的技术和保障呢，但船舰组合体依然行驶的平稳克制，每分钟大概前进20米。之所以放慢速度，核心还是安全，一方面可以减少惯性带来的风险，同时也能更好地应对突发的天气状况。从稳控重心、适配风力到专属动力、精密轨道，一系列完备的技术保障持续守护着船舰组合体一次次的平安转运，也将助力中国航天持续逐梦苍穹。
1: 苍穹绘就中国轮廓，星海矗立天宫家园。中国太空家园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从空间站建设一线的工作者到亲历空间站建造、应用与发展阶段的航天员，都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2: 那在这其中呢，航天员聂海胜就是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2021年6月17号，他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第一个推开天河核心舱的舱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和神舟12号乘组的太空之家开荒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聂海胜。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中国空间站也建成3周年了。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21年6月17日那个难忘的时刻。作为神舟12号乘组指令长，我第一个推开天河核心舱的舱门，成为首位进驻中国人自己太空家园的航天员。这份荣幸与责任，至今想来任心潮澎湃。神舟12号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我们就像太空家园的开荒者和装修工。最让我难忘的就是进驻后那6天高强度的开荒时光，打开舱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全是密密麻麻的货包，核心舱和货运飞船里堆满了各类设备器材，没有现成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系统调试、物资整理等一系列基础建设。那段时间我们3人分工协作，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要争分夺秒。当看到舱内设备全部调试到位，生活设施布置妥当，空荡荡的核心舱终于变成了能够稳定工作、舒适生活的太空之家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种从0到1的成就感，那种

0: 为祖国航天事业奠基的自豪感，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三次飞行，神舟六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二号，恰好跨越了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神舟六号验证了多人多天飞行能力，让中国人稳稳站在了太空探索的起点。第二步，空间实验室阶段，神舟十号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太空授课，为后续建造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神舟十二号是空间站建造的第一棒，实现了从短期驻留到长期运营的跨越。这三步走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今天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人才基础和工程基础，让我们能从容开展各类科学实验，实现太空探索的常态化。星辰大海的梦很美，但这束梦想的光绝不是空想就能够照亮，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要想做成一件事，孩子们，首先得敢想敢闯，敢于在心里种下更辽阔的航天梦，敢于去追问星空里的万千奥秘，要敢学敢问。课堂上的每一个知识点，书本里的每一个原理，都是追梦的基石。要把本领练好，把基础打牢，才能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心怀热爱，才能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我们这代人把航天的种子播在了太空，而未来更璀璨的星途就要交给你们来画。期待你们成为航天事业的一份子。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
2: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工作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俄方因此撤回部分在那里的工作人员。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 当地时间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以及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再来关注黎以局势。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部队在向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后，对位于黎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
2: 打击目标包括其监视哨所、武器库及其他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基础设施。其中，以军在打击一处火箭弹发射点时，打死两名黎真主党成员。另外，以军当天还宣布，一名以军军官14号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死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同日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火炮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集结点、阵地等目标。
1: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阿斯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事件的哈马斯相关人员。扎米尔还指示以军南方司令部保持高度作战准备，并在必要时立即回应任何针对以军部队或以色列的攻击企图。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北京大雨转中雨，18到21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0到21度。济南阴转大雨，20到28度。乌鲁木齐晴，9到19度。兰州多云，11到2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5到19度。上海多云转晴，21到29度。武汉小雨，23到29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合肥多云转阴，22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台北多云转晴，21到26度。香港大雨，24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血管。

0: 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4: 享生活，息相伴，恩施西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科技助品质，创新迎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漓江水绕象鼻山，喀斯特秀起座座峰峦，一幅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画卷。群山环绕，阡陌盘山，山水与民族风情相融，龙脊梯田，镌刻田园诗情。在这里有这样一位老兵，从桂林城区